0: No no no， 那可不一定哦。每个人身体代谢酒精的速度不同，而代谢速度也会随饮酒量和酒精浓度产生差异，更别说每个人的睡眠时间长度也不一样。
1: 大多数民众都误以为喝完酒只要睡一觉，醒来酒精就会自动代谢完毕，便放心的开车出门去上班了。你以为的精神不济，其实是酒精还没有代谢完毕，这就是酒驾。
2: 千万不要抱持着侥幸的心态，酒驾处罚也危害用路人的行车平安。如果真的精神不济，建议改用酒后代驾，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或者是搭计程车的方式通勤，共同守护用路人的生命安全与您的荷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哈，我们来看比较北部的路段。我刚被那个口水有点给掉，发现呢有一点点想要咳嗽。好，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有背景音乐，就是预防这种想要咳嗽的感觉啊。好啦，所以呢有音乐有差哈，大家听不到我的咳嗽咯。好啦，咳完了啦。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在北上的路段啊，北上。也就是国道三号的茄东跟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茄东到新竹系统还有国一的新竹系统，它这里的交汇处都是塞车啊，所以呢在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都比较慢，双向的竹北新竹、新竹竹北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往北，以及在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以及五权西到市政路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来，有一个讯息提供给大家，9月15号把日子呢登记在你的记事本上面，9月15号把它空下来。哪些利息老板你有那个可以有一些的决定权，让这一天成为公益日好不好啊？如果可以的话了哈，就是呢让那个同事们一起来捐血。9月15号呢是空中传爱挽救捐血的活动，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钟哦，我们地点是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如果你导航的话，你就可以设定在那个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对啦，就是换护照那个这个地方，办护照这个地方哦。说到护照，大家如果要出国的话，也要稍微检查一下护照有没有过期咯。好，所以呢这个我们就在那个办护照这附近的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别忘记了9月15号要来捐血。
4: 这是我妈，她常常保持好心情。这是我爸，他常常睡得饱饱饱。我妈跟我爸爸很喜欢去做一件事，你知道吗？
5: 走，我们去捐血。
4: 爸爸妈妈常说，如果要捐血，最重要就要有好心情跟睡饱饱。今晚台中分台捐血活动又开始喽，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
6: 宝贝，我的健保卡呢？
7: 小婷婷，我的身份证呢？
4: 捐血记得要带健保卡、身份证哦，但是用完要记得收好，不然会像我爸爸妈妈一样，很糊涂都找不到。快来捐血吧！
3: 九月十五号，那个不要讲高调，不是高调，高娃咋狗狸，高娃咋狗狸哦。这样有没有大家印象更深刻了哈？你看我们这个中文还有呢台语这样子同步翻哈，就是让大家记起来，九月十五号是我们的捐血日。我们非常谢谢有好多的企业啊一起来赞助，包括了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还有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哦，还有台中市的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台湾心理健康咨询与员工协助方案协会，还有善心企业黄先生。另外呢，还有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的中区分会的阿聪、施英导家，还有喜昌来。非常谢谢这些的企业呢，热心的来响应啊。那么当然呢，有很多的都是我们

老朋友啊，那么真的他每一次都跟我们讲说，只要你没有捐血，没有办公益，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真的就是纯公益的啊，办公益的话他们一定都要参与。那么在这一次呢，我们也非常的谢谢，也有新的企业也加入，包括了维赫的国际餐饮啊，还有呢包括了那个我们的喜昌来公司也来了啊，台湾心理健康咨询与员工协助方案协会，非常的谢谢你们，还有雅芳、伊犁营造，都欢迎你们一起共襄盛举。因为呢，有这些的企业朋友们，您捐血的话，我们才有丰富的奖品啊，对不对哈？所以非常谢谢这些。好，所以呢，当您捐250cc 的话呢，你可以获得什么？要获得那个雅芳的羊肉乳。哎，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它呢，雅芳羊肉乳它是那个冷冻的，所以呢，如果家里有保冷袋的话，你又来捐血，你家有保冷袋，你就把那个保冷袋带着，好不好？那这样的在拿这个奖品的话呢，会比较方便一点，它才不会有滴滴漏漏的。我们就很有点在担心这件事情哈。好，来这个雅芳的羊肉炉，如果说你们可以的话，你们就是那个带一个保冷袋来，可以吗？好，谢谢哈。还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这个都没有关系，这个都放在环保袋里面就可以了哈。好，来还有那个阿华师茶包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哎，这都很实用哦。还有呢，那个晴雨两用伞哦，哎，那个伞面算蛮大的哦。我们这个有试开过，这个又亮丽，然后呢，那个伞面又很大。还有呢，让你一帆风顺的芋头番薯一帆风顺小礼盒，真的非常谢谢阿聪师哈、哦，嘟嘟好皮蛋，非常谢谢，谢谢那个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非常谢谢你们。还有我们高玉明总经理啊，樱岛家宝酒乳，非常谢谢你啊。还有那个香醇的浓豆浆啊，也是我们的维赫国际餐饮所提供。厨房擦拭巾啊，这也是呢我们喜常来啊特别的赠送给大家。还有航空用的餐垫哦，哎，这也是蛮有质感的啊。这是台湾心理健康咨询与员工协助方案协会的季董啊，非常谢谢你。还有玻尿酸沐浴乳，这些的多项好礼，我们再捐250cc 的朋友们全部都会给你。那如果说你又捐500，你是捐500，不是又捐哪、啊、是你是捐500、哦、如果250就再捐500、哦、就700多啊，嗯，汤哦，那个捐血不能勉强的，真的捐血就是自己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刚刚好就好哈。好，来，所以呢，如果是您是捐500的话、哦、我们还会加赠中油公司提供的氨基酸洗发精以及数量很有限很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啊、送完为止，真的我们所有的奖品赠品都是送完为止、啊、所以呢，我们真的也很希望给大家，但是因为数量真的有限啊、哦！好，不过呢，我们真的很感谢这些的企业，一起的共襄盛举，祝福大家，祝福满满。当我们给的越多，施比受更有福；当我们给的越多，其实我们最大的满足都在能够丰盛的在自己啊、哦！好，非常谢谢。那我们一样，老朋友是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还有台湾的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啊，都会跟我们一起参与。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也会在现场啊，会有摆摊位啊，那么包括了有些趣味桌游，提升了一些我们一些想要注意的，包括了试炸的能力啊，有奖征答啦，哦对，还有那个台中市环保局也会到现场设摊。如果说您家有那个废电池跟旧的3C 产品，您可以来换那个有机肥料，这也是送完就没有了哈、哦。好，所以呢，这个9月15号记得哦，记得把那个。星期二空下来，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现场我们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大台中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为捐血的民众进行义诊的服务啊，让我们一起来守护健康。好，所以呢，9月15号，健保卡要带着，身份证要带着。如果说你可以来捐血的话，健保卡、身份证。保冷袋、环保袋都带着啊、哦！好，一起来参与这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好了，来路况方面，我们来跟朋友们讲一下啊、哦，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台中系统往北的方向，时速呢是比较慢一点，大概落在40。台74线的太平到德芳南，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
五泉溪，五泉溪这里往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落在20公里左右。好，所以呢，也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注意行车的安全。新竹系统啊，这是在国道1号北上新竹系统，还有国道4号。

三号的茄东道新竹系统也是塞车。光田啤酒郑军雄雄嘉伟吊车阿威啊，还有民府都来了，欢迎你们。文志早安，来来来，这波的密码一起哦，一起哦，春吉一起来，一二三，哈哈哈！星期一充满能量，充满活力哦。

0: 芊芊小姐，恭喜你呢！经过专业培训哦，你现在已经是我们平安里的防灾专业志工。你丢杯啊哈，请你吃面庆祝一下啦！
1: 是啊，
0: 老板娘，两碗面哦。
2: 两碗面是什么面啊？直接写菜单啊，要写清楚哦。
1: 这老板娘凶凶的，我惊惊。
0: 哎呀，没啦，她哦，刀子嘴豆腐心。人哦，其实不错啦。
2: 啊，菜单是写好了没啦？
1: 好了好了好了。人的脾气哦，就像天气，要摸熟才能及时应变。这哦，就很像是我去上的防灾课，公路局防灾资讯网介绍的预警系统，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
0: 啊，在必要的时候要采取预防措施，才能够降低对人的影响。
1: 嗯，
0: 啊，不然哦，有些人会有那个玻璃心哎、
1: 啊。让我再。再一次握你的手，
0: 让我再一次亲吻你的脸。
1: 哟，李长波，你歌喉不错呢。
2: 阿哆来咪，阿哆来咪，阿哆来咪，哆哆阿妹来了。
1: 哎呦，老板娘，你也会唱哦？
2: 啊，当然会啊，这还是我的招牌歌了。
0: 是不是？老板娘哦，只是面恶心善啊，不是比较严肃啦。啊，不过、哦、熟了以后还是很好到丁呢。
2: 对啊，谢谢赞美哦。啊，你的面要糊了，赶快吃了。
1: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可查询道路通阻、预警封闭、施工资讯以及最新的状况。尤其台风、豪雨或者是地震期间，更需要提早规划行车路线，以避开危险路段以及交通管制区域，养成行前查询路况的好习惯，让每一趟旅程都更加安心，

0: 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国道路况爆火力哉！
0: 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国道路况，邀请到中区交控中心的易安，易安早安，易安，哎，是那个好像呢没有听到声音，好，没关系，我到时候再跟易安哈再那个连线一下，可能是我们的网络也有一点问题啊。好嘞，八点十七分，易安，你等我，你等我。

0: 来来来，易安有没有听到我声音？易安，
1: 哎有。
0: 哦，好好好，来来来，目前国道的路况如何呢？
1: 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只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
0: 嗯，
1: 目前就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目前是礼拜一早上这路段比较容易有车多拥塞的状况。那目前主要就是在中部辖区的路况主要就是以这两段比较车流量比较大，那行车速率比较缓慢为主。那在今天施工的部分呢，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40到 146.2 在铜锣到31路段，那会在内车道进行个止灾维护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50到158在三义到后里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一个桥木修剪的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也是预计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74.8到174.5在台中在大雅路段，
0: 嗯，
1: 那会在外车道有个桥面板的修复施工作业，那这施工预计也是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
0: 是，
1: 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四号双向的22.5到26在丰势到潭子路段，那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个透地雷达的检测，地面的检测施工作业，
0: 嗯，
1: 那这个施工会预计做到今天下午的6点钟。
0: 嗯，
1: 那最后在今天晚上有三个匝道封闭的施工作业，那首先第一个都这三个匝道封闭的施工都是从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第一个封闭的位置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园林入口，那今天会封闭从西湖方向要进入园林入口的匝道。那第二个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苗栗入口，那今天会封闭从市区方向要进入苗栗入口的匝道。那最后一个是在国道三号双向的民间入口，那民间入口则是两个方向都会进行封闭的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最后提醒驾驶朋友，就是这几天中部路段还是有下雨的状况，而且特别是会下那种突发就是比较大的强阵雨，对对对，所以在麻烦驾驶朋友请进雨区的时候再多加留意车前状况，以及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可能在上国道之前再做好车辆检查的措施，就以防发生突发状况有事故或是故障这样。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是，谢谢易安，谢谢你哦。好，拜拜。好嘞，目前呢，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双向靠近太平路口内侧有工程，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也就是丰原大道前外侧也有工程，台中市向上路英才路啊，这里也是有工程。另外，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也有工程，还有呢，环。

0: 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车道，这里封闭施工，马西爱塞里爱注意哦，好唔好？很好，刚下力。来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呢，在太原这一路啊，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都不好走。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其中潭子到崇德更塞哦。好，大概时速都只有20。那么另外呢，潭子系统到松竹，它这里是往雾峰哦，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慢。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落在40。好，那么辛苦大家的是在新竹系统啊，这里也是车多，新竹系统往北行车速度也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特别注意了。阿华师来咯，阿华师早安，还有佑真啊，这个很多朋友们都说，嘿，这个大家呢所有的小鬼都已经送去学校了。所以我就说啊，今天那个开学日对很多的家长来说那个心情很不一样。有些那个家长真的是很舍不得啊，因为有些是高中升大学了嘛齁，那已经是离家出去读书，哇，那个心情的转换，还有包括要调是一段时期哈，那么真的是很不容易。那有一些呢，就是啊耶，太好了，能够送去学校，太棒了啊！好，所以呢，这个几乎呢，大家这个几家欢乐几家愁嘛，是这样子讲吗？哈，好啦，总之呢，都希望呢，大家那个不管您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我们都能够在希望列车的陪伴之下，我们都一起哈哈哈，充满能量，一切都顺利。那个孩子去学校上课的时候哈，也都是。也能够专心的听课，好不好？好，不要呢，只记得便当啊，忘了书包，就这样子啊。所以祝福大家喽。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2: 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2: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比较慢，落在20公里左右。还有呢，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慢的哦，落在20。武泉溪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都请您特别注意咯。好，来，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中部路段啊，也就是呢在台中系统时速大概是落在60，有在消化，稍早呢还是在40的塞车呢，现在已经到60，已经提升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也大概呢是60公里的速度，算是车多，不至于到严重影响啊。有嘉伦，我知道这个星期一呢总是有症候群啊，终于出门了，对不对？嘉伦早安。
5: Baby 靠近一点，你的微笑是故事的起点。
0: 还有练身早安，还有那个 Thank you 高炸娱乐围城哈，都来了哈，他们都已经去上课了，都上课了啊。好，有其他的路况呢要提问金广，再麻烦0800001200。

周兴哲的爱情导演来准备8:30听新闻，在台74线五权西，还有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方向，车流量非常的大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是国小、国中、高中的开学日，不过受到连日豪雨影响，高雄市鼓山区寿山国中校舍后方边坡出现土石松动的情况，因此寿山国中、寿山国小、寿山国小附设幼儿园紧急停课一天。校方已经通报教育局，并请专业结构技师进行现场勘查与安全评估规划。中秋节即将到来，但低价的蛋黄酥月饼却成为诈骗集团的诱饵。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民众，越便宜越要多加查证，另外更要注意网络上认识的男女朋友以及号称稳赚不赔的投资管道，多思考30秒，有问题立即拨打165就能减少被诈骗。记者宋玲报道。
2: 其实与两年前相比，115年七月底网络诈欺案件数下降43%，财损下降71%。但随着最近节庆到来，诈骗集团利用低价的蛋黄酥、月饼等节庆商品为诱饵。内政部长刘世芳说，这时只要静下心来想想，就不会上当。
3: 一颗蛋黄酥卖10块钱，有可能吗？或是10颗蛋黄酥就给你打折，买10颗送2颗？第一个大概会不是很好吃，或者是冒用别人的名牌，你知道有些非常有名的月饼，有的时候都是要去排队，但是他说，你可以不用排队，马上就有，那可能是假的。
2: 不光是网络购物有陷阱，青少年暑假期间打工也很容易遭诈，自己的账户、提款卡千万别借给人使用，同时也要了解工作性质，别成为诈骗集团的车手。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利用165打诈仪表板 AI 智能客服查询。刘世芳强调，政府不会自满于目前打诈的成果，接下来还会修正新时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3.0版，除了积极引入 AI 人工智慧打击诈欺之外，更将针对网络购物诈骗的特点，结合政府与农民、传统市场商圈、中小企业的团体力量，透过公司协力主动打击诈欺犯罪。景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跨境运毒集团以香料作为掩护，从泰国寄送1公斤的大马油包来台。刑事局获报后，巡线层层瓦解运毒网络，一举将3层运毒车手共5人逮获，讯后依法移送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上游的共犯。

0: 案。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刑事局接获毒品走私情资，与海关合作成功拦截到一个来自泰国的香料包裹，里面夹藏一公斤大麻，企图闯关来台。警方巡线查出收货人是一名遭爱情诈骗的被害妇人，以1000元代价帮忙收货，随后在妇人配合之下，将这个跨境运毒集团接包验货取货三层车手共5人一举逮获。刑事局侦三大队一队队长吴汉中说，
2: 跨境运毒网的1号接包车手、2号车手北上取货后啊，随即至附近的旅馆开房，进行了视讯的一个开箱验货，在确认是大麻无误以后啊，指派3号车手余贤啊前往该旅馆啊来接包，当场被埋伏的员警逮捕，全案犯罪网络完整曝光。
1: 5名车手讯后被依涉嫌运输二级毒品等罪嫌移送侦办，检察官侦查后也依法提起公诉。刑警局除了持续追查上游共犯，也提醒大麻属于二级毒品，千万不要协助运输贩卖，以免处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为了让自营作业者自愿提缴退休金更便利，劳保局9月起推出自营作业者线上申办自愿提缴退休金功能。未来自营作业者只需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即可线上申办，提早打造稳固的退休财务防护网。记者 Jason 报道。
3: 斜杠自由职业者、独立经营事业者、自营摊贩等工作形态日趋多元。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劳工退休金组组长杨家慧指出，自愿提缴退休金已成为劳工规划退休经济来源的重要选择。考量自营作业者虽然没有雇主帮忙提缴退休金，但为保障其退休生活，劳工退休金条例已于103年起开放自营作业者可自愿提缴，初期提缴人数只有320人，到115年6月底已成长到33,774人。
4: 劳保局呢，从9月起开放了自营作业者可以线上来做一个申办。那线上申办的功能开放之后呢，自营作业者就可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透过多元认证的方式登录之后呢，24小时随时都可以方便办理哦。那填报的资料呢，系统它也会做一个自动的一个把关。
3: 劳动部强调，自愿提缴退休金可除去提缴本金，也可增加收益，鼓励自营作业者多善用这项数位便民服务，为自己及早申办自提，为未来的自己准备一份最安心的退休保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7: 那一颗是
6: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8: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8月23日到9月6日是节气处暑，处止也，本应是暑气到此为止，但是台湾地处亚热带，持续更迭，总像是顽皮的孩子般慢了一拍。八月的太阳依然毒辣，台语俗谚处暑会怕是鸟暑，便生动地描绘了秋老鼠的余威。此时正值台风频繁季节，风雨一来，农作物易受摧折，而耐水耐旱且短时间便能收成的空心菜，常成为灾后餐桌上的应急蔬菜。空心菜因菜茎中空而得名，正式名称是庸菜。史籍记载，庸菜原生于东南亚，被船员装在瓮里带来台湾，因此又名瓮菜。也有说，以往大户人家会在花园储水的瓮中种植庸菜，不会破坏景观，又能随时采摘食用，水瓮中的庸菜就被称为瓮菜。至于台语称硬菜，可能是口音转化而来。空心菜在台湾全年可见，以5到10月所产最脆嫩，是家常蔬菜，但节俭的人家也不会浪费。作家蒋勋在回忆母亲的料理时

0: 曾提到说，空心菜的老菜馆摘下来，用辣椒快炒，加醋，油绿绿的，头里留着酸辣味，口感很脆。空心菜是早年物质匮乏年代里酸辣又温暖的回忆。硬菜汤会还会出现在中原普渡的祭品之列，蕴含着对好兄弟的体贴，主要是担心比较弱势的好兄弟在普渡时如果没有抢到美食，至少可以吃空心菜配饭填饱肚子。这还衍生出一句闽南语的谚语，叫做贵马秋某硬菜汤，形容人动作慢或者是懒惰，就算当了鬼也抢不到最便宜的祭品。空心菜在台湾是国民蔬菜，在美国一些地区却因空心菜生长与蔓延速度过快，担心会阻塞水稻，被列为高风险的有害杂草，甚至禁止种植贩售。这种文化上的落差也见证了世事的多元与复杂。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8:38，停留频道 FM94.5，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好，来，现在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新竹系统落在20公里的速度，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时速也都是落在20，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呢，在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哦，爱这里爱注意哦哈。后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四号我们发现了，在后峰到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有稍微车多啊，还不至于到严重塞车，但60公里的速度有车比较多，特别注意了。阿莹啊，珍珍，欢迎你哦，一起搭乘希望列车。郑君，早安。哎，对啊，郑君说。节庆哦，如果说你要买伴手礼，就要到店家去买，就不会被诈骗。不要在那个网络上哦，欠菜被啊，或者是呢太相信那种比较便宜或是什么的，那太危险了啊，有时候就会被诈骗喽。

妈妈的宝贝。今天呢，有很多的小朋友啊，已经从幼稚园要进入到国小，哇，宝贝宝贝啊，对不对啊？那即便呢大了到高中，要准备进大学，离家呢去别的地方，去别的县市念大学，也是呢宝贝宝贝啊，不管多大，甚至有些啊，你知道到了六十几岁、七十几岁啊，当这个父母亲都还在的时候，他在父母亲的眼中呢，心中仍然是宝贝宝贝啊。好，来，所以呢，我们当妈妈的哈，不管我们的孩子多大，他都是宝贝。国道一号的部分呢，现在整个行车速度大致来说呢，都已经恢复的差不多。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以及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路段就是竹北这里时速也落在40。好，那么在南下的湖口啊，湖口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也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注意了。那么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时速落在40公里左右，都特别注意。那么另外呢，就是在武泉西往五峰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爱这里爱注意哦。

周华健的版本，亲亲我的宝贝。来，目前呢在台七十四线的地方，台七十四线往东，往东的地方就是在快关路段有一只动物跟大家说再见了啊。这是呢在快关路段，也就是呢往雾峰的方向啊。那么这里有一只动物跟大家说再见了。台中市的三民路双向靠近太平路内侧有工程。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行车上面，台七十四线的五泉溪往雾峰，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时速也都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以及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这沿线路段，一路呢也是往新竹系统往北的方向，时速呢都比较慢。所以呢在国一国三的交汇处新竹系统，这里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I say it哦，孟娜高赞。至于继续说呢，哎，也是呢看着宝贝从幼儿园到现在国小的背影哦，真的内心里面有欣喜，但是呢也会担心，对不对？孩子长大，哎，能够是不是平安健康，哦啊，我真的就觉得当父母亲辛苦，因为呢都一直在挂虑着孩子啊。你说要放下那很不容易耶。我觉得真正能够学习放手，让孩子自由的飞翔，那都是一个学习

部分北以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茄东到新竹系统时速比较慢，落在20哦。好，这里的交汇处行车速度都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时速落在20，还有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往雾峰，车流量呢都是比较慢。9月15号空下来哦，是我们景广台中分台举办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时间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钟。这次呢，还台中市的中医师工会，大台中的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也会到现场为我们做义诊服务啊，一起守护大家的健康。还有呢，台中市环保局哦也会到现场来设摊，所以呢，如果说您家里有废电池跟旧的3C产品，都可以拿来换有机肥料。好，所以呢，大概可以稍微这个整理一下啊，趁着这个要捐血的这一天，把家里也稍微整理整理，看有没有一些的废弃用品啊，就是那种废的旧的3C产品啊，那也可以拿来现场啊。如果说您这个提早的话呢，其实也有机会能够换有机肥料，因为它这个数量很有限啊，送完为止。不过呢，没关系，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还有很多的奖品啊，真的非常谢谢。如果说呢，每一次啊，在捐血活动没有这些的企业能够来赞助的话，我相信呢，很多的朋友们一定没有办法感受到大家的热情，对不对？哇，所以呢，这些企业我们真的是好感谢，好感谢他们啊！所以呢，这个施比受更有福啊！你知道，他们都知道是纯公益的，这个真的就是公益活动，共享盛举啊！那有时候啊，像这一次呢，台湾心理健康咨询员工协助方案协会的季董啊，他就特别跟我讲说：“我跟你讲，你要记得哦，尽管哦，不是尽管，对，还好哈。”尽管哈，尽管有办捐血哈，你尽管说，他就是呢，就是要做公益。我就觉得这些的企业厂商真的是非常的有爱心，他们会觉得那个是一个回馈啦，回馈社会啊。有时候很多时候的回馈是让自己提醒自己不是理所当然，所以真的好感谢，好感谢这些的企业，包括了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台湾心理健康咨询与双人协助方案协会，还有善心企业的黄先生。另外呢，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会的中区分会阿聪师、樱岛家喜常来公司，都非常谢谢这些的企业啊。好，那么当然来捐血的话呢，他们也有赞助了，包括250cc 的朋友啊，您可以得到雅芳羊肉炉、不锈钢的咖啡杯、维他露饮品，还有阿华师茶包，以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以及呢晴雨两用伞，它这个伞面有点也蛮大的，还蛮不错的啊。好，还有呢玉帆风顺的小礼盒，就是要让你一帆风顺呐啊。好，这是芋头番薯嘛啊，所以玉帆风顺小礼盒，还有嘟嘟好的皮蛋、樱岛家的保酒乳，以及呢维赫所提供的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非常谢谢喜常来，还有航空用餐垫以及玻尿酸沐浴乳，这些多项的好礼数量也是很有限啊。那么就是这是250cc 的朋友啊，如果说你捐血的话，我们就送您这些礼物。那如果说您是捐500，除了有250的这些礼物之外，我们还加送氨基酸洗发精，还有神秘的小礼物。神秘的小礼物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哈。好，所以呢这些的奖品呢其实都是送完为止。那么也请朋友们如果是有空的话，9月15号，而且身体允许的话啊，有时候你要问一下身体啊，身体不允许我们也没办法，这也是不能勉强的。好，所以呢也要爱惜我们的那个身体，有时候要跟他说谢谢，包括手帮我们写字啊、打电脑啊、我们的肩颈有没有哦，很累呢，就要让他休息呢，也要跟他说谢谢。然后呢脚哦，有时候呢可能走得很酸，也跟他说谢谢啊，谢谢你的服务。好，那么有时候我们能坐太久了，肚子变很大哈，跟他说谢谢，对不起哈，我让你的肚子变那么大啊，好，里面的油脂呢，好，我们来处理一下好不好？好，好啦，所以呢，我都觉得有时候我们要听一下身体的声音。那如果身体说 OK， 好，可能捐血很好哦，好，那我们就来捐血哈，9月15号，大家就是不管你是250或者是500。

0: 都不要勉强啊。那么最主要就是让自己的身体是舒服的，是健康的啊。所以别忘了9月15号哦啊。那记得带那个保冷袋，如果说你可以捐的话，你记得保冷袋。保冷袋为什么呢？要装那个雅芳羊肉炉的啊，还有环保袋，环保袋是装礼物的啊。那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健保卡跟身份证健保卡这两个证件都带着。哦、这个很像是什么去上课的时候只带便当没有带书、哦、没有带书包不要到时候什么都带了，保冷袋带了，环保袋带了，结果的健保卡没有带，不行、哦、好啦，所以呢请大家身份证健保卡都先把它收好，那么能够呢在9月15号的时候顺利带来，还有呢保冷袋家中有保冷袋的话把它带来、哦、还有那个环保袋，环保袋也把它带来啊。那如果说可以带过来的话就可以装奖品啦啊，所以呢欢迎大家9月15号星期二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一起来共享盛举，地点呢就是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导航呢你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好，所以呢这次的活动仍然我们的老朋友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还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非常谢谢哈。那么在现场呢，因为我们也让那个等待的朋友们哎，这个也不至于好像呢就觉得旁没事做，有事做，要请你们来玩那个趣味桌游，而且呢除了可以辨识那个识诈能力，还有包括了交通安全行车安全的有奖征答，我们就会送您奖品哦。好，那还有呢这个在现场有一些的摊位，那你就可以来看，还有包括了我们刚刚说的义诊服务有没有哈。那另外呢如果说你有那个旧的3C 啦，会废电池啊，都可以来换那个有机肥料哈。好啦，总之呢现场也有得忙的啊，好，有你忙的哦也就是把奖品带回家哟。好，所以呢欢迎大家9月15号下午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这是星期二，一起来捐血。对面姑娘在讲话，我跟
1: 她 say hello。 早上9点，我是 Masca， 早晨起床刷刷牙，有空来去做瑜伽，动动身体，听景广，每天情绪好高昂。 One more, two more, three more. One more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乌堵到汐止，南下的内力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 268.1 公里过了水上路段，有大量的碎轮胎皮散落在外侧路间，北上的桃园到五谷，还有五谷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谷转接道到下台又出口车行速度30到40，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 420.4 公里，过了坎顶交流道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流速缓，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我们要去哪里呀？哎，你看旁边那个山壁，绿油油的草皮上面还罩着黑色的网子，远看就像帮山穿了一件绿色的紧身衣耶。

0: 难得有空闲，今天啊就带你去山上踏青赏景跟拍美照啊。至于你说的那个紧身衣啊，那个是工程上面常说的边坡挂网直升啊，主要是用来保护山壁，防止落石掉下来砸到车子。
1: 既能保护山壁，又兼顾整体的自然景观，哇，真是好棒的点子哎！但是为什么要挑这个路段做挂网直升的设计呢？
0: 这是因为以前曾经发生过落石坍方，所以才会用挂网直升来帮它加强防护，避免土石再崩落。
1: 所以做了挂网直升之后，这里就再也不怕土石崩落了是吗？
0: 哎，话不能这么说哦。就像我上个月帮你的手机换了那个号称军规防摔，摔十次都不会坏的新手机壳一样，装再厉害的手机壳啊，也不代表可以一直摔手机啊，就像山路的边坡一样。
1: 哦，我懂了，这好像虽然我的手机有防摔壳，但还是要好好爱护手机，是一个提醒我们的保护设施，对不对？
0: 对啦，所以啊，我们开车经过这种做挂网直升的路段的时候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小心慢行，而且绝对不能在那里逗留或久待。
1: 我知道啦，有你这个安全驾驶跟挂网直升一样保护我，这趟旅程一定会平平安安。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喝阿里山的咖啡还有拍美照了。
2: 边坡历经豪雨冲刷，常有落石甚至是土石崩落的危险，影响驾驶人行车上的安全。因此工程单位会以边坡挂网直升来加强防护的措施，减少因为剧烈天气导致土石大量崩落的现象。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边坡曾经坐过挂网直升的路段，请小心慢行，千万不要久留。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来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东兴路外侧有工程，崇德路往丰原、崇德十九路前中外侧车道是有施工。好，那么在台七十四线往东快关路段，路面上是有动物，跟大家说再见了。台七十四线五泉西、五泉西这沿线路段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的是比较大。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以及呢在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哦，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咯。好，有其他的路段，对，蛋姐来噪音来，有其他的路况再麻烦朋友们打电话进来，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和来台中市的部分，有些的路段有工程，请朋友们经过工区的时候特别特别注意的安全哈。啊，那么我来跟朋友们稍微再提醒一下，如果说哈，您这个无锡尊哈，有时候我们那个情绪很躁的时候，很焦虑的时候，或是阴阴谋带接锡尊哈，啊，你跨赖锡尊，如果有看到一些什么保证获利之类的，请您不要，千万不要加入，好吧？啊，那么今天呢，其实有很多那个诈骗的案件啊，不断的在提醒。其实有一位女性啊，就是被受骗，被骗了大概有七十几万哈。那最重要的都是从 APP 里面进行股票的短线操作，还有参加新股认购活动，结果呢都被骗了。那另外呢也是一位富人啊，那么他也是呢看到什么代操跨境商品保证获利那个投资群组，结果呢就投资下去了。没有想到他在投资，正要在投资另外一场的时候，结果就看到了那个警方呢，他破获了一个什么诈骗的案件啊，有一个宣导的案件，他就发现到说，诶，怎么那个手法跟他一模一样啊，都是什么代操跨境商品保证获利。因为他这个富人他本来就想要说，那我想要那个已经有获利了嘛，我就要领一些出来。结果呢那个诈骗集团告诉他说这个要补缴关税才可以提领哦，所以呢他又要叫他再一次的补缴一些的关税，然后连那个投资本金在内300万元就这样被骗走了啊。后来到最后他终于跟警方合作嘛啊，之后呢他就就是那个警方呢也顺利的逮捕到了诈骗集团，好，不过呢钱也拿不回来啦。好，所以呢都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记得如果说呢越是焦虑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真的有时候我们会很容易被骗，是因为我们可能整个没办法冷静，心太乱呐、啊，那所以呢整个思绪呢大脑的模式都已经失去了正确的判断力。

因此呢，朋友们，如果说呢，当我们在情绪不是很 OK， 不是很平稳，不是很清晰，不是很就是非常非常这个平静安稳的情况之下，千万不要做任何的仓促的决定，这些的决定呢几乎是危险的。好，所以呢，我们呢很希望大家在冷静思考，而且呢最重要一点就是正常合法的管道，那种不认识的啊，搞不清楚的啊，陌生的啦，要你把钱投进去的啊，或者是网络购物啊，哎，这个最好呢都是要以官网啊，或者是呢真的是去查证只有实体店面的是最好的。就让大脑把一些的焦虑散场吧，散场电影木吉他的歌。

0: 木吉他的歌，散场电影。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湖口一路往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竹北时速落在20。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五泉溪这沿线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是落在20公里左右，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因此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其他路况0800-000-123。
1: 来呀、哦，更强啊，更强哎，爱死你哦！
2: 嘿咻，拢介绍，哎，啊，这没人报啊，啊，这什么时代啊？啊，够有人咧坐桥咧出嫁吗？
1: 啊，拍死啦！我都讲几十年啊。

0: 太顺口，哎，讲错了啦，啊是阮讲啊，爱过桥咯，爱说你哦。
1: 啊，过桥这么简单的代志，啊，车就驶得过去啊，是有什么爱注意的啊？
0: 有哦，我们现在要通过的是位于靠近大肚溪的出海口，往来台中龙井跟彰化深港的台61线的中彰大桥呢。这不仅是联络两地的重要桥梁，嘛是划分两县市的界桥，起码很主席在进行耐洪耐震的桥梁改建工程了。
1: 哦，这我有听电工在讲哦，现在台61线中彰大桥在做改建施工啊，车道缩减，经过工区哦，本来就是要注意啊。如果那遇到好大雨哦，更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哦。
0: 今麦天气真好，看起来是好时好日好时辰，咱会当出发走路啊！来哦，阮将会出发咯
1: ！Let's go！
2: 极端气候强降雨常造成溪水暴涨，危及桥梁通行安全。公路局会针对容易导致灾害的桥梁进行重点监控。位于台61线的中彰大桥，曾有桥墩基础裸露与耐洪耐震的需求，被列为公路局重点监控与改善桥梁。目前正进行大规模的改建与45座桥墩补墙，并建置远、中、近3道防汛及时监测系统。每逢汛期，公路局会派员监测河川水位，以便及早做出应变，甚至是预警性封闭桥梁。请用路人随时留意最新消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来，目前呢，在整个行车上面特别注意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工程啊。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过了惠来路慢车道，这里是有工程。向上路跟英才路呢，加码是有工程哦，所以哈，哎，注意我们工程人员的安全，好不好啊？哈，感谢你咯。来，目前呢，在台74线这里的车流量是比较大，包括了在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往雾峰，还有西屯，这里是往彰化，都是车多。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北上的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啊，也都是比较慢的，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来，这个我们刚刚在提到了，就是跟诈骗有关的，就是不要随便的乱加群组啊。那还有呢，包括了中油公司也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尤其呢有一些的那个诈骗的电子邮件啊，是不是？第一个，比如说像是中油，有些人会使用到中油的这个名字，其实它是诈骗的啊。好，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那个寄件者是异常的，哎，好像就是怪怪的那个，比如说寄件人啊，什么什么小。那个 8 啊，反正那个名字你会觉得好像跟一般的我们要寄件的那种 mail 不太一样，怪怪的。或者是呢，他会冒用一些的企业的名义啊，比如说呢，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电子发票中奖结果跟相关作业说明啊，类似是这样子的。然后另外一种是让你中奖的诱惑，你中了多少钱啦？这个奖金呢，会透过会员的绑定啊、信用卡处理啊，或者要登入电子发票服务平台确认会员的资料等等啊，这些的中奖诱惑都一定要特别注意。只要你什么抽中什么奖品，当然也有可能真的就会一直打电话给你，而且呢会有官方的认证等等啊。那如果说不是的话，也就是自己会觉得哇哦，天上的礼物掉下来喽，结果呢没有想到是被诈骗。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小心啊，如果说呢您发现有怪异的话，165反诈骗专线啊，165啊，所以呢也特别检查寄件者的电子邮件的地址啊。那么还有呢，不要点击不明的连结或是下载那个附件啊，那么或者是呢直接打电话，比如说有些的公司啊，你就打到客服啦、官网啊，都可以去查，也不要轻易的提供个资哦啊。所以呢要请您，如果啊要打电话或是包括了你接到一些讯息看起来是政府单位的啊，都还是要查证一下。好啦，那个中油也特别，中油应该是之前有被人家这个冒用这样的一个名称，所以也特别的在他们的官网上面提醒。好，那我也最主要是跟大家也是提到了，在这个礼拜的油价啊，这个礼拜油价仍然是汽柴油维持调整，维持那个不调整，价格是不调整。

调整的。所以呢，九二无铅汽油每公升是 30.5， 九五无铅汽油呢是32，九八无铅汽油呢是34哈，还有超级柴油是29.3哈，这个礼拜的油价跟上次是一样的哦，好，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来，江念铁瓜爱你贵头拉苦，爱你哦，已经到了头拉苦了。高调咋被婚？我是正情，玻璃每一间一套咋气调高咋调，希望你吃。

下面听说 Angel 爱丽鬼头拉苦呵，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也就是在台74线的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往雾峰的方向，时速呢是比较慢的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

口，还有北上的新竹，北上的竹北，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那么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过了惠来路，慢车道外侧是有工程。数位转型学院共同创办人院长啊，詹文南院长，他也是台大商学研究所的兼任教授，写了一篇叫做《当孩子把心事告诉 AI》。有没有发现，如果家里有青少年的朋友，有没有觉得哦，其实现在 AI 呢？AI 几乎就是很多的孩子们很重要的疏通的管道，这个疏通的包括了他会把所有心事告诉 AI， 把所有的问题都是告诉 AI， 因为呢 AI 他不嫌烦，永远秒回常常顺着说话的朋友，所以呢越来越依赖。其实我们曾经跟许恒佳老师在谈过这个问题啊，那最重要的也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帮助孩子拉回现实，但是拉回现实的过程，哎，不是那种很像硬要把它拉回来，而是在想办法的，就是让他如何在跟 AI 太过依赖的时候，很自然说，哎，我们来吃个饭吧，拉回现实，这类似是这样的拉回现实，或是说，哎，要不要去打个球，就是类似是这样哈。好，那么当然呢，对江文南教授他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他说呢，其实现在的 AI， 尤其 ChatGPT 啊，可能就是让13到17岁的孩子们现在很依赖，尤其那种情感的问题啊，还有包括了人际的问题，很多情绪困扰的问题，其实的 AI 跟孩子的关系正在改变。你知道，其实在这时候的孩子，他不会再管你说我现在呢能够就是注意些什么，他只是想要赶快解决内心的问题。但是我们比较大人一点啊，可能就会希望能够看看孩子的包括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表情，他是否眼眶红红啊，或者是说呢，我今天没事，可是没事的眼眶可能已经有泪水了啊，他到底是在忍还是怎么样，可是 AI 看不到啊，对不对哈、啊、可是呢 AI 他或许呢他会能够顺着孩子会说一些的话，你知道有时候太过于讨好反而不见得是好啊。好，那么所以呢要怎么样可以让父母亲可以知道说，哎 ,AI 在跟我们聊什么是很自然的，真的不要让孩子会一直觉得好像是被就是过度的好像被关注。我觉得有时候青少年的孩子他需要就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啊，能够吃个东西啦，或者跟他一起看个电视啦啊，看电视这三个字好像有点老齁、哦、感觉上现在他们不是看电视。可是如果说呢家里有那个大电视啊，连接那个网络啊，那也叫看电视啦齁、啊、好啦，这个可能就是有时候陪他看一些他喜欢的戏剧等等啊。那最重要的其实那个就是过程的陪伴啊，就像许恒佳老师之前有特别提到了数位，好，我会很快的把那个数位的界限这个音档放在 Pocket 上面，能够让我们的朋友们也能够一起的来陪伴我们的孩子，怎么样让孩子在虚拟的世界里面，我们又很又有技巧的把他拉回来啊，有时候就是生活感，让他有一种生活感。其实最重要一点就是学校如果有一个 AI 的素养课，该教的不是只有怎么下指令让 AI 写得更好，而是呢应该就是要教孩子分辨什么时候该关掉视窗去找辅导老师或家人，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好，所以呢有时候啊我们在那个一些角色上面，我们可能会觉得只是顾到某一个层面会怎么样让孩子会使用 AI， 但是呢如果另外一个思考的模式再比较感性一点的，是告诉孩子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分辨啊，那么怎么样我们需要关掉 AI， 能够去找真实的老师啊，或者是建立年龄的分级的规范，把 AI 的素养放进课纲，或者是确保每一个青少年他们使用 AI 的服务里面都有一条清楚通往真人求助的管道的路，哎，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了哈。好，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不容易的啊。不过呢我想呢其实这个 AI 已经席卷了我们在整个生活里面，要怎么样让这个生活当中能够在这个有 AI 的环境里面成为我们的辅助帮助，就像呢这个辅助驾驶它是辅助，但它不是一个主要者，哇，这个真的是需要很多的学习啊。好，所以呢这个 AI 呢可以回答孩子成千上万个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要让孩子有一天能够去问 AI 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人真的在乎我。你知道这句话啊，当那个什么姜文南教授提出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心里就会

真的一阵哈会酸。如果说呢，孩子去问了 AI 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人真的在乎我的时候，也代表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孤单。你说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不要让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他一直没有被在乎。

在国道四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台中系统往清水路间，有一部小客车撞上了外侧护栏。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 211.3 雾峰交流道附近，中间车道是有轮胎皮。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了惠来路慢车道的外侧有工程。台中市的向上路英才路呢是有工程。那么在台74线的五泉溪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的，特别注意了。冰仓还有全石龙来啊，哦哦，陈梅说什么？陈梅说现在小朋友很怕被同学当作是妈宝，哦，好，但是现在会不会变成 AI 宝？嗯，好，来威斯比早安。所以我觉得那个拿捏都好重要哦，有时候呢会不小心陷在那个关系里面呢，哦，有时候爱过头，要拔拔不出来，有没有？所以呢，现在有时候啊，那个孩子他离家了，去求学了啊，或是去工作了，到了其他外县市，对有些人来说就是所谓的空窗期哦，哇，那个调试哈，哦，真的也是让自己好像在这个旅程当中停下来，稍微再思考一下，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可以让自己是更好、更自由，而也能够让孩子长大之后，他们也是能够有独立自主，也能够自由，但是彼此的关系却又很好，哇，这超有智慧的一个功课。来听新闻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针对台东等地持续发布大雨或豪雨特报，林业大雨台九线402公里多梁路段出现泥流影响交通，大武分局派出员警到场接护管制，中小学今天开学，家长冒雨送学生上学。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台东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并提醒低洼地区慎防积水，连日降雨山区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夏日炎炎，冷气使用率大增，台电公司整理出网络上流传关于冷气用电的七大迷思，鼓励民众一起正确用冷气，清凉又省电。记者游淑燕报道。
2: 一进家门就把冷气开下去，几乎是许多人的第一反应，但按下开关的同时，用电量也随之增加。台电业务处处长钟思思说明，冷气理想温度介于26到28度之间，风量设定为自动是最好的选择。感觉室温很热或是冷气不够凉，调大风量会比调低温度更能有效降低体感温度，也减少压缩机负担。平常搭配循环扇和电风扇能有助于冷气扩散，短时间离开不用关冷气，但长时间外出还是关起来比较好。至于除湿，并不是冷气的主要功能，能不用就不用。
3: 冷气除湿模式是耗电魔王吗？根据能源署的实测，冷气开除湿模式的时候，它其实耗电的功率呢，跟除湿机会差了大概10倍。那另外多数的冷气，它其实不像除湿机有精准的湿度控制的功能，所以压缩机如果长时间高功率的运转呢，其实会更耗电。
2: 去年全台湾住宅用户总节电量达18亿度，相当于50万户家庭整年度的用电量，期待今年再接再厉，一起节电省电费。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面对毒驾成为道路安全的重要威胁，台中市警局刑警大队获赠一批高效毒品试剂，快筛时间缩短50%，有效减少员警在路边停留的时间，提升毒驾查缉的及时性与安全性。记者黄俊伟报道。
4: 新兴毒品快速流窜，全球电商公司和国际法律事务所支持警方强化毒驾查缉量能，共同捐赠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毒品脱衣快筛试剂共1600剂。毒品查缉中心吴启森队长表示，新款试剂可以协助第一线的员警更快速辨识疑似毒驾情形，提升现场执法效率。
5: 本次捐赠试剂在内容物试纸能沿用美国原厂脱筛试纸，并针对检验盒设计及施作棉棒吸收速率进行调整，增加唾液流速，使现场施作时间由原本8至10分钟缩短为3至5分钟，可有效减少员警于

0: 路边停留时间，提升毒驾查缉及时性与安全性。
1: 刑警大队纪延熙大队长指出，依据刑事警察局统计，台中市去年毒驾日平均查缉量为 5.1 件，今年到现在日平均查缉量为 10.5 件，提升比率达 105.88%， 显示透过专案勤务、热区分析以及脱衣快筛运用，已经有效提升毒驾查缉能量，逐步将潜藏在道路上的毒驾风险查缉出来。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这个周末登场，除了有热气球激流体验，还有光雕结合无人机展演，近距离享受城市热气球带来的震撼，打造城市视觉飨宴。记者魏金妮报道。
3: 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主办的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将在9月5号跟6号在台南市政府永华市政中心旁西侧广场跟希拉雅广场登场。观光旅游局观光行销科李亚玲科长说，
4: 除了热气球的气流体验，还有街头艺人表演、气垫游戏、闯关跟特色市集等活动。9月5号的晚间呢，有唯一的一场光雕跟无人机的展演。
3: 市长黄伟哲表示，把热气球带到安平，让大家近距离的感受城市热气球带给大家的震撼，甚至搭乘激流体验热气球派对。首日晚间的无人机展演将以台南特色吉祥物为主题，把最红的在地大咖集结，透过一幕幕萌萌的可爱图案，搭配运河百年、台南直航等城市宣传元素，呈现兼具在地特色跟国际视野的高规格飨宴。但由于近日天气不稳，活动也将视天候状况进行调整。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1: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0: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1: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0: 啊，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1: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0: 不是啦，是要跟他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1: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哦，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0: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1: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
1: 哦，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慕贤。台湾俗语在讲，吃紧弄破碗。华语呢讲，遇事则不达。伊的意思是讲，吼，你做代志的时阵，若伤过香港，颠倒会可输啦。这句话用伫交通安全嘛，真适当呢。咱定定伫路顶吼，看到遐行路人明明加行几步啊，都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吼安尼欢喜查也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欢行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生气啦。那万一若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卖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过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强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性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婆娘啦！啊，咱趁钱有数，性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遗憾。
1: 请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行斑马线，唔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等于出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2: 来台中市的路况哦，台中市三峰路往丰原市区丰原大道前外侧有工程，它现在调拨了内向的什么内向，我还外向呢，一人挨人内侧啦，内侧车道调拨对向的内侧车道通行。好，那么所以呢，这边呢，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啊。那么接近了施工的地方啊，那么都请您特别注意。好，来三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丰原大道前外侧是有施工。好，现在这边呢是调拨车道哈，双向通行，爱碎了哟。来，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 211.3 雾峰交流道附近，中间车道呢是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 211.3 雾峰交流道中间车道呢是有轮胎皮。那么在整个行车高速公路上面，我刚刚看了一下路网图，没败哦啊，起码嘞好弄咕噜咕噜诶消化。剩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这里衔接台74线，要衔接到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这里还算是正常了啊。那么时速大概60，算车多，不至于到严重塞啊。那么大家可以放心，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新竹到竹北也是时速从20提升到40啦。欧巴桑，高照欧巴桑。OSB 玫瑰，高照。

快意的歌，你哪是快乐，我就欢喜。哎，这真的有点是，如果说呢，孩子快乐哈、哦，那个家人那个妈妈哈、哦，好像就家人就很比较欢喜一点，对不对哈、哦？那个尤其是妈妈就比较欢喜啊，那或者是呢，那个太太快乐哈、哦，家里面就很欢喜。所以要让家里欢喜呢，最重要一点就是要让妈妈快乐。啊，妈妈快乐就是孩子要快乐，对不哈？哦。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到新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落在60。

0: 张清芳的歌，欢喜来相会。呵，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时速落在60，车稍多，不至于到严重塞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点。
1: 哇，
2: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6: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7: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8: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鲜红可口的草莓是很多人喜爱的水果，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花青素，草莓也很适合居家栽培。在花市可以买到草莓的小苗，或是比较茂盛的5寸吊盆。草莓为蔷薇科草莓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健康的草莓植株寿命大约有3年，每年的9到10月是最适合栽种草莓的季节。种植草莓要使用透气保水的培养土或泥炭土，最重要的是土壤不可以积水，因为草莓喜欢湿润又透气的土壤，因此具有排水性良好的土壤是防止草莓烂根的第一步。除了有适合的土壤，每天也要有3到4小时的充足日照和通风良好的环境。浇水时要避开叶子和果实，从土壤上方浇透，才不会造成叶子腐烂。草莓的植株在生长期间可以每2个星期给予一次基础肥料，在11月的开花期改用结果专用的肥料来增加果实的甜度，大约12月开始到隔年的3月都是采收期，在家就可以享用亲手种植的新鲜又香甜的草莓了。
9: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咧塞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嘛提醒你为115年1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9:53，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在比较北部的路段，湖口服务区一路到了竹北，时速呢是落在20公里左右，其他的路况呢都还不错。台湾大道的双向国际街道东大路

快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在台湾大道国际街道东大路快车道那一次有工程，往沙鹿的方向东大路到国际街也是车多，这些呢都是受到了工程影响啊。好，来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过了惠来路慢车道外侧也有工程，三丰路在丰原的地方往丰原市区丰原大道前外侧有工程，所以调拨对向的内侧车道来通行喽。

Strawberry Soda。这是什么 ？Lucimble 是这样念吗 ？Lucimble 所唱的歌。好，来9:56，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竹北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落在20公里左右。好，那么其实呢，现在路况呢都已经慢慢的恢复了啊。那么今天呢，也是许多学校开学的第一天。哦，对于很多的朋友们来说，我们今天一大早上班的时候啊，那个开始那个希望列车启动。你知道能够感受到大家那个会非常的慌张，那个大家的都是在那个准备的赶着上班上课哈、哦。那尤其呢，今天又是礼拜一，在休假完之后的第一天上班，通常呢都是会那个摸东摸西，有没有哈、哦？这个会比较晚出门啊。那么或者是呢忘了这个拿这个东西，又是忘了拿那个东西。希望明天一切大家会慢慢的恢复正常，这很重要哦哈、哦。当我们慢慢的恢复正常的时候，整个上轨道，哎，你就会发现。哎，顺多了，顺多了。好啦，所以呢，如果说明天可以的话啊，早点出门。若是你是比较是属于要稍微早一点出门的朋友啊，尽量的能够在明天也能够早点出门，也能够比较有时间上面的充裕，可以让自己呢比较不会那么紧张。好，祝福大家喽！在待会儿呢，是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真情祝大家有好心情。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00到10:00，我们继续搭乘希望列车，明天见，拜拜。JJK, yeah. JJK, AA. JJK, I'm going Gojo, 6-eye technique.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 30.6 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还有五阳高架南下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30到40公里。稍早在西武高架北上 29.2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外侧路间计程车还有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车流。北上的环北到下塔右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5线南下 6.2 公里。过了板桥1交流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经过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

0: 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早安，欢迎来到8月31号，八月最后一天，也是开学日的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我们先欢迎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听众朋友加入景广台中分台轻松上场的节目行列哦。那么从今天开始呢，礼拜一、礼拜二、礼拜四、礼拜五哦，那新竹分台的这个时段呢，都会加入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所以，在新竹地区的朋友，大家好哦，欢迎您加入哦。今天呢是开学日哦，哇，这个全国各地的警察都是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在欢迎小朋友或者是大朋友，特别是小朋友啦哈、哦。那么进入校园希望可以协助大家上学的时候这个在上学途中的一些安全，也顺便也宣导一些事项，可以让这个小朋友可以更加知道哦。像台中市这个妇幼队呢，就跟第五、第一、第二、第三还有太平分局哦，这个一大早呢就分别前往南新中校、新义中华、赖厝国小执行共同勤务。那么今年更准备了超吸睛限量的小熊警察警报器娃包，哇，看起来真的非常可爱。好，还有呢警察帽子造型的零钱包，以及警察标志安全哨钥匙圈啊，这些宣导品送给小朋友哦。所以很多小朋友上学遇到这个真的是超惊喜的哈，拿到小礼物这样子。另外呢，台中市第五分局、清水分局、大雅分局、东势分局一大早也出动大批的警力，到各个学校校门口宣导跟维护学童的交通安全。那其中在北屯的南新国小今年第一届哦，所以呢，第五分局也特别推出了盾牌守护创意宣导活动，然后清水国小的校长还穿制服，而且还出动了小小兵哦，跟清水警分局一同来加强犯罪宣导跟迎接学童上学，减少小一新生初次上学的恐惧啊。好，我这个有朋友是在学校担任辅导老师，他说哇，这个今天对他们讲是一大挑战，因为小一新生啊入学真的就会跟爸爸妈妈也那种十八相送，你知道吗？然后爸爸妈妈也舍不得，然后小朋友也不太想离开爸爸妈妈，所以就这么送来送去，送来送去哦。所以对他们来讲，今天老师们也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啊。另外在苗栗呢，苗栗地区也动员有150多名的警力啊，全面展开校园周边的安全维护跟交通疏导的勤务啊。好，那个县长呢钟东锦还特别在苗栗市的文华国小这边视察，而且化身导护志工，站在路口引导车辆停让，陪伴学童平安迈出新学期的第一步哦。好，总之呢开学了，爸爸妈妈都把小朋友送去这个上学去了齁，自己是不是终于可以稍微喘一口气呢？好，那么在今天开学的第一天，目前的道路状况部分哦，从路网图上面来看，国道一号除了南下靠近竹北的地方有点车多之外，其他路况其实蛮好的耶。好，但在国道3号的南下 211.3 公里，在雾峰交流道附近中间车道的轮胎皮没有接获到后续哦，这是40分钟前所接获到的状况，应该顺利排除了。那台78线台西古坑线西行 16.3 公里，要往台西的方向来到园长路段内侧路间，原本有猫咪在这里上天堂了，这个状况也已经处理完毕了。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台湾大道从国际街到东大陆这一段的双向快车道内侧都是封闭施工，那么造成往沙鹿方向哦，从东大陆一路要塞到国际街啊，整个快车道车子都非常的多。那另外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丰原大道的外侧有施工，所以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也麻烦朋友经过特别注意跟小心哦。好，朋友你在出门的时候要 穿什么样的衣服会不会让你非常非常的苦恼呢？啊，有一些人哦，要出门今天的穿搭都会想，哎，今天的场合到底适合穿什么，或是我今天的心情如何，要怎么去穿搭？这对或许很多人来讲，跟要选择吃什么东西哈，比方说午餐要吃什么，就有点苦恼，或许是很类似的状况啊。来送到这首歌，这首歌叫做《今日穿搭》啊。它这个是英文的缩写，所以叫做OOTD， 这来自于蔡明佑所演唱的歌，叫做《今日穿搭》。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社工师张淑仪，我的工作哲学是一期一会。因为我的工作场域在医院，更容易遇到因为疾病造成家庭困顿的人，所以我的每一次的介入都必须保持着谨慎的态度，因为有可能我的一句话、一个作为都会成为他们的浮木。社工是透过与人工作的过程中，共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每一次工作都会是一种生命与生命的碰撞。同时，我不仅是提供服务，更是在服务过程中，我也透过他们学习到新的事物。我在医院工作范畴包含了安宁病房，时常看到临终病人与家属在面对死亡到来前会有的不舍、挣扎与遗憾。我能做到的是陪伴他们在死亡来临前能从容平静的面对，达到生死两相安。所以回到我的工作哲学来说，一期一会它意味着一生只有一次的相遇，无论是与人的相遇或事件的发生，我都提醒自己需要珍惜当下，并尽心尽力的做好眼前的事情，因为错过即可能永恒。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

0: 你好好听话。
1: 好，目前中部地区行车状况啊，在国道部分，除了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夫婿到竹北间歇性车多之外，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都是维持顺畅好走。那另外在台中市区方面，台湾大道双向因为在国际街道东大路这一段哦，双向快车道内侧施工的关系，那么造成往沙鹿方向哦，从东大路一路到国际街往沙鹿的快车道，沿途都是车多行。进速度都是相当缓慢的情况哦。那此外呢，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靠近丰原大道外侧施工，那目前必须要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麻烦朋友要小心的变换车道哦，那么互相礼让一下。那其他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都下。
2: 掌握行情，
3: 股市看盘，
1: 因为美国联准会华许放鹰哦，上礼拜五费城半导体重挫了 3.47%， 而亚洲股市礼拜也跟着重挫哦，其中又以韩国股价跌势最凶，跌幅超过了 3.5%， 跌破6600点，而日经股价指数也是开低，那么下跌将近1600点哦，贯破了65000点，而台股在台积电、新兴等全职类股开盘下跌，指数开盘下跌了 106.76 点，以 46,224.69 点开出，在电子类股领跌，传统产业跟着走弱，指数开低走低，下跌629点，回测来到 45,702 点。那目前整个大盘部分下跌了591点，指数来到 45,739 点，成交金额是4828亿。另外在上柜市场下跌了 5.05 点，指数来到 397.78 点，成交金额是1258亿。亚洲股市也全面走跌，日经股价指数下跌了1156点，指数来到65249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149点，指数来到663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33点，指数来到25300

0: 151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7点，指数来到3935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184公里啊，这个地点是北上靠近龙井出口前外侧路间，原本有大客车抛锚停放，已经完全排除喽。
1: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The Holiday 来自于夏日假期，这是曹格所演唱的歌。感觉不是昨天才刚放假，怎么今天就开学哦？这暑假真的匆匆。

两个月过得还真是相当的快啊。好，今天台中市的高中职以下学校开学了哦。那么因应学生上下学啊的一个区间车以及延时跟绕时的这个班次，以及快捷通学的跳蛙公车，都从今天开始全面恢复通学的班表咯。好，台中市交通局表示哦，原本要加强服务学生的区间车延时还有绕时的学校班次呢，以及主要干线上面200路、500路、700路、900路的跳蛙式干线公车，都从今天开始同步的恢复原本的服务了哦。那这个跳蛙公车是为了服务学子跟上班族，在尖峰时段会跳过部分的站点，直接加速前往学校或主要的转运点，节省大量的时间，方便大家哦通学通勤的一个上学专车的服务啊。那配合这个学年度开始啊，新学校落成跟学区的调整，交通局跟客运业者也先行调整了部分路线的班次，包括了中路客运从7月20号开始增加921路的晨间通学班次，那丰原客运在278路的部分也在8月17号开始配合大南国小放学时间增加中午跟下午的班次方便学子通学的一个大众运输服务啊。好，那今天开学这个当天呢，今天是有四条路线进行动线的调整或班次的变更哦，包含由统联客运三路延驶到新埔里啊的一个加强新光重化区跟东山高中的连结，而中路客运21路调整的营运模式呢，则强化了大坑地区跟东山高中以及步子国中的连结，那南新国中则有台中客运901-2啊，以及全航客运的922路调整路线行经啊，那么也提升这个南新国中啊临近地区的公共运输的方便性啊。好，另外有一些呢，国中小有一些是会骑脚踏车上学的哦。好，那这个都在彰化的花坛国中哦，他们国一的新生你要骑脚踏车上学，要先通过考照的笔试跟路考两大关卡哦。好，彰化国中表这个花坛国中表示啊，说这个新生的自行车考照已经其实实施蛮多年了，那主要配合新生的训练同步施行，因为这个学校有不少的学生都是骑自行车上下学，所以加上学校位处在车流量比较大的樟原路上面啊，也希望学生可以平安上学，快乐回家，所以也通过考照的方式来加强骑脚踏车的一个道路安全观念的行为啊。那这个学校的自行车的考照呢，你要先提出申请，然后报名表要家长先签名确认之后笔试通过才能够进行路考，那刚好学校旁边有提供给机车考照练习的路考模拟场地哦，所以参加路考的学生就可以实地上路，那没有通过路考要进入补考哦，而且参加路考的学生必须要头戴脚踏车的安全帽，然后脚踏车也要装头灯反光镜，同时通过笔试跟路考两关才能够取得驾照，然后学校也会发放自行车车牌才能够取得自行车通勤的资格。那学校说，如果自行车通勤的学生在路上有违规或是危险的行为，就必须要再参加道路安全讲座，才能够持续的啊，这个拿有这个持有通勤的驾照，安全的上路哦。好，我想这样子应该家长也会比较安心一些啊。好，目前在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湖口湖区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国道部分都维持是顺畅好走情况。那另外台中市台湾大道从国际街到东大路这一段快车道内侧啊，则是有工程进行，然后往沙路方向从东大路到国际街快车道一路都是车多速度缓慢哦。好，来送上是上野大树所演唱的《讨厌夏天》。夏天的高温对很多人来讲真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讨厌，那种天气真的很热，不过今年哦，水汽超级超级多的，这个雨一直下不完，到目前为止南部地区都

都还是持续有下雨的状况哦，这个南部很多地方真的雨大概已经下了半个月有了，好，听说很多东西都塞沟啊，哈，真的都是发霉的情况啊。希望这个雨不要再下，不过看到这个预报，好像似乎还会再下一个礼拜耶。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响应9月9号国民体育日，运动部推出挥汗有礼活动，完成指定运动任务就能兑换超商健康美食，最多可兑换14次。活动期间从9月1号到11月30号为止。记者吴英妮报道。
2: 运动部为期两个月的挥汗有礼活动将从9月1号开始，活动期间只要完成三项指定任务，其中一项包含单次运动30分钟、单日行走8000步、单次步行5公里或骑单车15公里，并上网传送手机运动记录截图，就能兑换豆浆、茶叶蛋、鸡胸肉等超商好礼。运动部长李阳说，
3: 我常常运动完也都会有去到各个商家去购买这个比较健康的食物，那我觉得真的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希望说类似的挥汗有礼的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国民迈向健康。
2: 运动部说明，这次活动开放所有2009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国民参加，每人每周最多兑换一次，活动期间最多可兑换14次，鼓励民众依自身状况与生活节奏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开始运动，逐步建立规律运动习惯。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小心爱情诈骗，高雄市一名张姓男子要汇款给以色列籍的女网友，女网友声称要来台湾投靠，但没有钱买机票。远景一听就知道张姓男子踏入爱情诈骗陷阱，以各种案例来解说阻止，最后让他放下汇款念头。记者宋玲报道。
4: 张姓男子要汇款新台币35000元，钱虽然不多，但细心的行员询问之下，张姓男子说出了这笔钱是要给以色列籍的女网友买机票来台湾的钱，而且对方以结婚为前提来台湾见面。行员联系远景前来，远景一听就知道这是常见的诈骗老梗。民权所所长刘迪乌说，
5: 女网友近日称以伊的战争以来，中东战火频仍，想逃离来台湾投靠张男，却因以色列的战争无法负担相关机票费用，希望张男能替其出其费用并逃离困境，让他能够来台湾相会，故张男自银行欲汇款新台币35000元。
4: 远景还找出类似的案件来说明，才让张姓男子恍然大悟，差点被骗，放弃汇款的念头。林雅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帅哥美女的照片来搭讪，之后再用甜言蜜语的温柔攻势，甚至还会说会来台湾结婚，期间双方从来没有见过面，这类型一定就是诈骗手法。民众绝对不要汇款，遇到任何的疑虑，一定要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向警察机关求证。景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候鸟季，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这个周末推出好鸟淘活动，邀请民众走进湿地赏鸟，认识生态，还能亲手创作专属的鸟儿陶盘。记者周又谦报道。
6: 活动首先安排展示馆解说员带领学员参观看见自然的律动常设展，透过导览解说认识鳌鼓湿地四季景观及观察鸟的翅膀、嘴喙和脚蹼等不同特征，再将喜欢的鸟类透过捏塑、刻画和彩绘创作成独一无二的陶盘。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为

0: 玉轩副分署长说，
1: 将自己观察到喜爱的鸟类刻画于陶板上，完成的作品将由讲师带回烧制，预计约3周后会寄送，让参与者完成兼具实用性与纪念价值的作品，留下独属于自己的满满湿地回忆。
0: 另外，活动费用及报名资讯详见 FB 敖谷湿地粉丝团，诚挚的邀请大家一同走进敖谷湿地，在秋日感受自然与艺术交织的魅力，迎接候鸟季的到来。警广记者周佑谦加意见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是受低气压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像嘉义以南及台东都是有阵雨或雷雨，而且降雨时间较持续明显，局部是有大雨或豪雨发生哦。那也会有些短延时的强降雨。那对于宜兰花莲地区也是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整体天气上都比较不稳定，外出请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那对于像其他的中部以北地区呢，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那因为午后对流发展旺盛，预估桃园至台中局部可能会有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所以下午出门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了。再来是温度方面，南部及台东高温是29-30度，其他地区则可以来到32-35度，感受上都是比较高温炎热一些，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而未来这一整周都会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上都很不稳定，尤其是南部及台东容易会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其他地方的话要留意午后对流发展旺盛，整体降雨几率都偏高，所以外出要注意这个天气资讯并携带雨具备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5: 那一颗是
4: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6: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8月23日到9月6日是节气处暑，处止也，本应是暑气到此为止，但是台湾地处亚热带，时序更迭总像是顽皮的孩子般慢了一拍。八月的太阳依然毒辣，台语俗谚醋树的帕西尿树便生动地描绘了秋老鼠的余威。此时正值台风频繁季节，风雨一来，农作物易受摧折，而耐水耐旱且短时间便能收成的空心菜常成为灾后餐桌上的应急蔬菜。空心菜因菜茎中空而得名，正式名称是庸菜。史籍记载，庸菜原生于东南亚，被船员装在瓮里带来台湾，因此又名瓮菜。也有说，以往大户人家会在花园储水的瓮中种植庸菜，不会破坏景观，又能随时采摘食用，水瓮中的庸菜就被称为瓮菜。至于台语称硬菜，可能是口音转化而来。空心菜在台湾全年可见，以5到10月所产最脆嫩，是家常蔬菜，但节俭的人家也不会浪费。作家蒋勋在回忆母亲的料理时曾提到说，空心菜的老菜馆摘下来用辣椒快炒加醋，油绿绿的，口里留着酸辣味，口感很脆。空心菜是早年物质匮乏年代里酸辣又温暖的回忆。硬菜汤还会出现在中原普渡的祭品之列，蕴含着对好兄弟的体贴，主要是担心比较弱势的好兄弟在普渡时如果没有抢到美食，至少可以吃空心菜配饭填饱肚子。这还衍生出一句闽南语的谚语，叫做贵马秋某硬菜汤，形容人动作慢或者是懒惰，就算当了鬼也抢不到最便宜的祭品。空心菜在台湾是国民蔬菜，在美国一些地区却因空心菜生长与蔓延速度过快，担心会阻塞水稻，被列为高风险的有害杂草，甚至禁止种植贩售。这种文化上的落差也见证了世事的多元与复杂。
4: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10:39，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哦，也持续的欢迎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听的朋友加入今天尽管台中分台的这个轻松上场节目行列。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车流搭上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就连原本在国一南下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流搭上都疏解了。那目前呢，在台中市区方面，台湾大道因为在国际街道东大路这一段双向快车道内侧都施工封闭的关系，所以造成了现在往沙鹿方向从东大路在快车道的部分从东大路一路塞到国际街，要过了国际街之后才会比较顺畅好走哦。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023来送上艾薇所演唱的歌曲请你停一停。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

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0: 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中警关心您。
1: 好，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在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这个地方呢，还是稍微有一点点车多哦，所以大家经过这里还是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下。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啊都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形。那另外台中市区方面，受到台湾大道从国际街到东大路这一段双向快车道内侧施工的影响，所以造成往沙路方向啊，在台湾大道的快车道从东大路一路到国际街，沿途都是车行速度比较慢啊，这边呢流量大啊，要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多加小心注意。那其他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呢，都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抖下啊，来送上张秀清搜音乐挂客直播及卡影。

一步一卡印张秀清所演唱的歌，接下来欣赏嘛是台语老歌，这是谢雷所演唱《你是我的生命》。

谢雷收音成为光历史光的性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湖口服务区，这里车流还是稍微大一些些，其他中部地区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依旧维持顺畅好走。那台中市区方面，受到台湾大道从国际街到东大路这一段双向快车道内侧都有工程进行影响，往市区方向的车流还好，但是往沙鹿方向呢，则是从东大路到国际街这一段的快车道沿途都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形。那当然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好，待会呢我们在11点钟整点对时跟路况整理过后呢我们进行轻松11点单元。那么今天一样来关心的是中壮年的族群，通常这个族群在现在这个阶段人生阶段当中呢要照顾父母，然后呢也要教养小孩，好，还有自己的工作，所以其实就在这个夹心饼干当中，有人说就叫做夹心世代，那当然会有很多的压力，而且有时候同时，这两个父母跟子女之间的需求，同时来的时候你都要去满足，还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呢，好，这个长时间下来日积月累的这个压力其实是蛮大的。好，待会我们会跟心理师好好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看有没有什么样的解方可以提供给大家。那详细的这个节目内容呢也会在节目之后放上千言万语的 Podcast 啊，千呢是记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 Podcast 都欢迎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然后可以再次的收听。那如果觉得内容好像哪位亲朋好友很适合他，也欢迎你可以转传分享，好，也算是送给他的一些祝福啊。好，待会呢我们在宇宙人的静止触摸歌声当中来等候11点整全国路况整理，然后进行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哦。

大家好，我是杨树浩。在这个世界，都要配合其他，只有警察广播电台永远陪伴，勇敢为家己活一摆。提醒你，现在时间中昼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372.4公里，在中山四路出口的外线车道掉落塑胶栏，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44.1公里，在土城交流道前故障车停放在路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以上路况黄黄新闻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近期最常见的诈骗就是假投资诈骗，有位民众看到网络广告标榜高效收益稳赚不赔，加入投资群组后，每天都有人晒收益秀获利，让人越看越心动，一开始小额获利，接下来大笔投入，等到想领回本金的时候，对方却说再缴保证金再缴手续费你就能出金了，结果呢钱没领到，对方失联，群组关闭，辛苦积蓄一夕成空。警方提醒你，投资没有捷径，暴利往往就是陷阱，高获利别着迷，交款前请先深思，来收款保证骗。另外网络购物非常方便，但诈骗也常趁虚而入。一位民众上网买东西，因为操作物流网站而锁死卖家账户，借到自称客服的联系，引导操作实名认证以及金流检核，开启荧幕分享及视讯，提供认证码，心想只是帮卖家解锁账户而已，照着一步一步操作，不到几分钟，户头里几十万元全部被转走。警方提醒大家，网络购物不贪不急，更不要慌张而相信不明客服要求你操作视讯转账或者是提供验证码。不明投资 APP 高获利欺瞒金融提问就是假投资诈骗，转接检警监管财产要您回报行踪就是假检警诈骗，账号冻结金流认证提供验证码要求你荧幕分享或者是视讯就是网络购物诈骗。遇到可疑的电话或讯息，请先挂断再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警方与你一起守护财产的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

Insomnia 来自于秋风泽所演唱的歌曲，11:06，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好，原本这个时间点应该是我们要跟来宾连线，但是好像出了一些状况联系不上啊。我们这个就是现场节目，好，随时真的都是要在非常及时的情况，而且就是会有出现一些意外的状况啊。好，那目前呢在跟中部地区的这个道路状况做个整理一下，目前在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是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哦。好，另外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00到105公里，大山到后龙路段内侧原本有动物在这里上天堂了，这个状况在刚刚已经接获到这个状况解除的后续。那台中市区方面几个工程持续进行，包含向上路跟英才路口有施工，然后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在市政路的之前的右转车道上面这边施工封闭，然后敦富路往潭子过了南新北一街之后外侧有施工，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丰原大道外侧施工，那所以必须要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小心注意哦。送上炫香跟玉置浩二合唱的歌曲《不要花束只想与你一起》。

好，原本在台湾大道双向从国际街到东大路双向快车道内侧封闭施工的情况，在刚刚已经撤收了。好，原本车多状况应该慢慢就可以疏解消化。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刚刚接入到说，南下靠近埔盐系统外侧路间有刹车爆胎哦，然后外侧有一些轮胎皮散落状况，经过也请大家要小心闪避。这个地点是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埔盐系统交流道前外侧有轮胎皮，然后爆胎的砂石车停放在外侧路肩了。

0: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小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目前看起来就是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稍微有一点车多，速度稍微缓慢一些些而已，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好，目前又多了一个路段，这个地点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概来到大林交流道这附近，这边目前车行速度有比较缓慢的迹象跟趋势，那目前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目前，这个车多状况，目前是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情况。

况。好，但这边流量就是比较大一些哦，速度有比较缓慢一些些。好，当然如果有朋友更清楚更详细的一个状况，再欢迎回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另外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埔盐系统的外侧有轮胎皮散落的情况，那么这是因为在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交流道前外侧路间有砂石车爆胎停放的关系，造成这个外侧有一些轮胎皮散落的状况，朋友们经过麻烦多小心注意了。好，有路况再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

0: 山姆史密斯所演唱的歌曲哦，这首歌叫做永远的伴侣哦。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靠近埔盐系统的地方，外侧有大块胎皮散落，然后外侧路肩有爆胎的砂石车停放的情况哦。那原本在国一北上在大林路段的车多，目前看起来疏解消化了，而国一南下在湖口服务区这里车流还是稍微大一些些，速度有比较缓慢一些些哦。
1: 你要去哪里？
2: 哎呀，我要去捐血啊！听说啊，金广捐血活动又开始了呢。
1: 啊，你要去捐血啊？可是你的鼻音那么重，眼睛还肿肿的，如果不是你曾经哭过，那就是你爱狗。
3: 为情相逢，为爱感冒。
1: 哈，你干嘛了？
2: 哎呦，你真的是江湖传说的神童呢！我真的是哈、哦，鼻涕共共老，感冒了呀。
1: 哎呦，安妮你感冒不能去捐血啦。
2: 啊，不能哦。
1: 对啊，除了感冒期间不能捐血，还有睡眠不足6小时。或者捐血前8小时喝酒都是不行的哦。
2: 哦，那太可惜了。不过哈、哦，虽然我不能去，但我一定要支持景广这个捐血活动。王贝贝家的大姐应该可以捐吧，我去找她。
1: 哈、哦，你当马赫啊？您忘记了，王大姐刚刚怀孕呢，怀孕中或是生产完6个月都不能捐。
2: 哎呦，那我就没有朋友了呢。张妈妈家的阿姨刚从疫区回国，李妈妈家的阿能有 B 型肝炎，蔡妈妈家的阿花有 C 型肝炎，他们都不能捐呢。
1: 哈、哦，你真可怜呢，怎么你的朋友都跟捐血无缘呢、啊？但是哈、哦，我还是要祝福你早日康复，不要再为情相逢为爱感冒啊啦！
2: 哎呦，好啦好啦，阿浩，那我就先回去了哈。
1: 再见。哎、欸，他们不能捐，我可以捐啊！
2: 对呀、啊。
0: 好，大家期待已久，然后我们也筹备的相当久的时间啊。今年第二次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呢，预定日期在9月15号啊，拜祭啊，就下个礼拜二早上从9点开始到下午的4点钟，地点一样在台中黎明办公区的礼堂，地址是台中市南屯区黎明路2段501-1号，这里这个地址比较难记啊，你就搜寻一下，如果用导航搜寻一下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找到我们活动的地点了。好，那这一次活动还是邀请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以及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来参与。那么现场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趣味桌游来提升大家识诈能力啊、哦，以及国道跟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活动。那此外呢，还有台中市环保局也到现场来设摊啊、哦，所以欢迎大家呢把家里面的一个废电池跟旧的3C 产品拿来换有机肥料啊、哦，这个有机肥料送完为止哈、哦，所以数量是非常非常有限。好，以往呢我们这个共同来办理这个活动的时候这个有机肥料真的换得非常非常快哈，所以大家要把握时间。那活动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跟大台中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来为捐血的朋友做义诊服务啊、一起来守护健康。那么这次活动真的要非常非常感谢一些热心企业的赞助哦，非常感谢有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斯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还有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台湾心理健康咨询与员工协助方案协会，还有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英岛家、喜常来公司哦，非常谢谢这些热心赞助响应的公益企业哦。好，所以这么多。

公益企业来响应，当然，如果碰来捐血，奖品非常多哈，要请您当天也将要带个大的环保袋来把它装回去啊。那捐血250cc 的朋友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士茶包以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还有一帆风顺的小礼盒哈，就是一帆风顺的小礼盒。好，然后还有。嘟嘟好皮蛋以及樱桃

及玻尿酸、沐浴露等等多项好礼哦。好，所以完成捐血500cc 朋友，在家政中油公司提供的氨基酸洗发精，那数量有限的一个神秘小礼物都是送完为止的哦。所以欢迎大家记得带环保袋，还有就是有保冷袋，因为装羊肉炉用的保冷袋，这个可以方便收纳，所以欢迎大家9月15号一起来参与活动，来关心11点半的景广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8月31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今天是全国国小的开学日，为了确保学童通学安全并缓解车潮，宜花东警察局全面启动护童勤务，结合学校志工加强交通疏导和巡逻，也呼吁家长接送时切勿违规并排停车。受到连日降雨影响，台东南回台九线403公里多梁路段土石流造成交通受阻，目前只剩北上外侧车道单线通行，台二十线部分路段也实施封闭管制，警方呼吁山区道路土石松动，用路人务必提高警觉。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受连日降雨影响，台九线403到404公里路段发生土石流，泥土以及落石散落路面，影响交通。大武分局第四组巡官郑能义说：“
2: 台九线403至404公里处车道发生土石流，占用南下车道及北上内侧车道，仅北上外侧车道能够通行。各位驾驶人行经该路段时，务必小心，配合现场疏导人员指挥行驶。”
1: 而另外，台东关山公务段也表示，目前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是不开放通行，出来到向阳晚上不排除预警性封闭。近期持续降雨，山区道路土石较为松动，非必要尽量不要前往山区道路。大武分局也提醒驾驶人行经台九线以及山区道路时，应提高警觉，注意前方路况，保持安全车距，并避免任意超车或变换车道，以降低行车的风险。用路人出发前可先掌握道路及时通行的情形，行经受雨势影响的路段务必减速慢行，如遇落石、土石流或其他道路障碍，切勿贸然通过，注意行车安全。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一名40岁王姓男子独自前往宜兰南澳金月瀑布溯溪失联，消防局获报搜寻，在第一层瀑布石缝中发现王姓男子已经明显死亡。消防局呼吁山区水势湍急，从事水域活动务必注意安全。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宜兰县南澳乡金月瀑布发生溯溪意外，是一名来自台中的40岁王姓男子独自开车前往金月瀑布溯溪，因为车辆深夜没有熄火，又迟迟没有下山，家属和民众报案求助。宜兰县消防局获报后，出动第四大队观音及南澳分队，并结合林业署人员上山搜救。分队长李俊德说：“
4: 发现民众受困于那个第一层瀑布内啊，立即施以救援呐、啊！经过评估啊，那个民众已经呈失江啊、欧卡的状态啊。10:12协助将其搬运至停车场啊。因现场为欧卡且为失江状态，立即将其交由远景处理。”
3: 由于南澳山区连日降雨导致水势湍急，搜救人员深夜在第一层瀑布石缝中寻获王姓男子，但是他的身体已经僵硬，明显死亡。据了解，死者没有佩戴溯溪装备，详细死因还有待警方报请检察官相验后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贯穿花莲市国墙里的美仑溪防汛道路日前因好大雨，花莲市新生桥面雨水汇入，淹水达半层楼高，造成邻近农作物及农机具惨遭水淹。市公所会同相关单位会勘寻求解套，以确保防汛道路通畅，保障市民安全。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防汛道路都淹水了，那这个地方还能叫防汛道路吗？
6: 农作物以及农机具被大水淹没，诚信地主苦不堪言，希望政府想办法解决。花莲市公所会同县府水利单位到场会勘，研议解决之道。花莲市长魏家彦表示，新生桥下防汛道路每逢好大雨，经常因大量雨水汇集而发生积淹水，这一次雨水更直接

0: 从桥面倾泻而下，初步研判除了桥面缺乏排水管线之外，美仑溪水位暴涨，溪水在经由水利沟渠回流倒灌，导致防汛道路以及周边农田淹水，因此邀集相关单位集思广益，共谋对策。
1: 我们会集所有的有关单位来讨论，也希望这个问题，那因为已经很久了，我们希望能够赶快尽速的来做一个解决。
0: 花莲市公所表示，希望厘清现有的排水条件，在提出可行方案，从源头改善美仑溪防汛道路及淹水问题。经管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低气压影响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台东降雨时间比较长，有阵雨或雷雨。花莲也有不定时的降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下半天之后降雨几率也会增加。中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其他地区也要留意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遇。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淹水。温度方面，南部及台东高温29到30度，其他地区可以来到32到35度。天气炎热，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纵横股海，
4: 掌握行情，
2: 股市看台。
5: 10点36分，目前台北股市下跌了593点，指数来到45738点，成交金额是6917亿。而在上柜市场部分下跌5点，指数来到397.83点，成交金额是1810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则是全面走跌，不过感觉跌势有稍微收敛一些。目前呢，在日经股价指数部分下跌了1043点，指数来到65361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了77点，指数来到671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12点，指数来到25372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8点，指数来到3943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6: 魔镜啊魔镜，告诉我这世上最美丽的女人是谁呀？还有啊，那个讨厌的白雪公主现在到底躲在哪个角落呀？
7: 哦，皇后娘娘啊，早安午安晚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当然是便当啊，当然是您啊。至于白雪公主，她现在正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上准备去吃奋起湖便当。娘娘，这已经是您今天第48次问我了耶。哎呀，我的魔力值都快被您榨干了，能不能让我休个假啊？
6: 休假？本宫都没休假了，你一个妓子休什么假？我不管，我要随时掌握他的行踪。这个毒苹果花费了7749天的炼制，还要1个小时内吃下去才有效。你啊，现在火速的把他行踪找出来。
7: 这就是俗称的冠老板吧？娘娘，其实小静啊，我为您准备了一个全自动白雪公主追踪神器，只要您带着手机，不用问我，也能够随时掌握最新路况跟他的行踪哦。
6: 哦，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啊？那你现在就示范给我看。
7: 娘娘，神器已经启动了，我去夏威夷度假喽，拜拜。
6: 大胆魔镜，你竟敢丢下本宫落跑，等我抓到你啊，一定要给你砸个稀巴烂。哎，这是什么呀？豪雨已打警戒值，目前台十八线路段可能有落石，请右路人注意安全或改道。哎，等等，白雪公主不是在台十八线吗？啊，太好了，完全不用我出手，我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喽！哎，又来了，台九线苏花路段发生强降雨，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哎呀，这东西啊比魔镜还好用，不仅能知道路况，还可以自动通知准。

0: 却又及时。魔镜啊，那个老古董，以后啊都不用回来上班了。本宫宣布，魔镜正式失业。
1: 坏皇后觉得好用的，其实是公路局的市地性简讯服务 LBS。当省道发生豪雨、土石流等剧烈天气，只要进入警戒路段的范围，手机就会自动收到及时的防灾简讯，让用路人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前方路况，及早改道或避灾。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11:40，欢迎朋友们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呢，中部地区车流都恢复顺畅好走，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哦，希望大家继续保持。当然有路况还是欢迎朋友们不要害羞，不要客气啊，打电话给警广，电话是免付费的0800-000-123，来送上蔡依林跟陈星汉合唱几首歌《恋我癖》。

0: 哎、欸、爸，外面下大雨了哎，你确定今天还要出去送货吗？
1: 女儿啊，安娜，爸爸有显化体质，只要我想着不要再下雨了，待会出去就不会下雨。
0: 哈，你在说什么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
1: 嘿嘿嘿，没有被我骗到，真不愧是我的女儿啊。老爸我出门都有在看公路局的防灾预警资讯，就像我常常会经过一些高危险路段啊，都会先看看公路局有没有通知啦。
0: 哇，这么方便哦！啊，但是这样预警真的来得及吗？
1: 啊，这你就别烦恼啊。公路局防灾预警系统会先收集气象及地质等等的情资进行预判，接着会针对高风险路段或者是设施提前部署。
0: 哦，原来如此，我知道了。接着就会开始预警，对吧？针对高危险路段或者是

0: 这时发布预警性的封闭撤离。
1: 没错，真不愧是我的聪明女儿，最后还会针对灾害区进行应变处置呢。这样从预判、部署、预警到应变，阿丽都知道。
0: 当然知道啊，连你其实是要偷溜出去玩手游，不是要出去送货这件事我都知道呢。
1: 我就想说下雨天比较有机会可以达到菇啦。好了，那我不出去就是了啦。
2: 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公路局针对汛期灾害制定了预判、部署、预警、应变四个阶段的灾前公路预警机制，利用各单位的情资，提前研判容易坍方或高致灾风险的路段，在台风或豪雨来袭前部署抢修人员与机具，当累积雨量达到警戒值的时候，就会立刻实施道路管制，并且进行预警性的封闭，降低用路人遭遇灾害伤亡的风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2: 好，中部地区目前行车状况呢都是维持顺畅好走，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齁，希望大家继续保持。那不过在台中市区部分呢，有几个工程也在进行，但还好都没有塞车，分别在台中市向上路英才路口有工程，然后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在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上面目前施工封闭，然后在北屯的敦富路要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有工程，还有在丰原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丰原大道外侧施工，所以要调拨车道来做双向的通行。另外刚刚接获到说国道三号的南向 184.4 公里，刚过龙井交流道的地方中间车道有大块胎皮散落的情况哦，而且这个路段外侧还有施工工程在进行哦。来送上日文歌曲《凉风》。
3: あの空から降り注ぐ大量の花火は。

国道三号在南下 184.4 公里，刚过龙井，中间车道有大块胎皮，然后这个路段刚好外侧也有施工工程在进行，不过流量部分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都维持是顺畅好走。继续来送上徐怀钰所演唱的歌曲《失恋布丁》。

这来自于徐怀钰所演唱的歌曲《失恋布丁》。好，现在路况其实都蛮好的哦，我觉得路况很好，开着车很顺畅，然后听着广播心情也会非常非常好哦。好，目前国道3号南下 184.4 公里过龙井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这边有大块胎皮散落，大家经过还是稍微留意一下下了。好，待会呢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中午12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哦，然后之后我们进行最后半个小时轻松上场，提前陪伴您到中午12点30分。好，中午要吃什么呢？先送上给您甜点哦，这个饮料品冠的珍珠奶茶。

中到十二点，收康收胖，做着发财人，不如卡大一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46公里冈山地磅站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184公里过了龙井路段有大块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 46.3 公里过了龙罗东交流道有散落物在外线车道，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西向13到7公里之间，三重开始到观音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沿线都有烂泥巴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存，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1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3: 我的幸福之道，
12: 要幸福哦！
14: 大家好，我是陈大正，我的幸福之道是有机会聆听他人的苦。很多的时候，个案花了40分钟的时间，跟我陈述了他生命当中30年的困境和苦难。当我事后反思，我都能够从他人的生命经验里得到很珍贵的学习，有时候感动对方对生命困境的坚强，有时候让我可以在未来避免重蹈他困境的道路。他人生命的困境突然变成生命对我的邀请，让我可以品尝每一种人生都有值得尊敬的地方，也让我可以更谦卑地面对个案不同的生命形态。我想这是上天赐给我的幸福感。或许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当你也有正在对你诉苦的家人或朋友，请把它视为幸福的礼物。有时候虽然沉重，但因为上天知道你扛得起它，而这样的负重也让你变得更加的强壮。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来自陈小霞收音曲《瓜壳哦咖喱昂》啊，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184.4公里，过龙井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的大块轮胎皮还没有接回到后续排除，大家经过还是要特别注意小心。那中部地区的车流，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都维持是顺畅好走。好，希望大家继续保持了中午的12:08，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季谦陪伴您到中午12:30，送上毕书尽所演唱的歌曲《我比从前想你了》。

0: 路上常见医疗电动代步器爬爬灶到底安不安全？是否符合道路安全法规呢？根据行政院卫福部公告，电动代步器属于医疗辅助器材，因为使用的目的及功能有别于一般车辆，被视为行人辅助器材。
1: 因此，电动代步器在道路上行进时，应视同行人，并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务必在人行道使用。如果没有人行道，或是因为人行道有障碍物，行进时就必须靠边通行，千万不可以行驶在道路中央而影响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2: 再次提醒大家，电动代步器应该在骑楼或人行道通行，过马路必须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绝对不可以随意穿越车阵。违规骑在车道上可依法开罚，如果没有依规定行驶而发生事故撞伤行人，必须负担相应的刑事与民事责任。电动代步器虽有动力，依法属于行人，为了您的安全，请遵守行人规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中地区目前行车状况啊，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目前都维持是顺畅好走。而国三南下的 184.4 公里，过龙井之后中间车道掉落的大块胎皮目前没有后续，有可能已经排除了。那当然任何路况，欢迎朋友们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 0800-000-123 斗虾。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首先来关心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白袜队的日本重炮村上宗隆呢，今天全场四个打数没有敲出安打，吞下了一次三振，而白袜最后在客场以1-5输给双城，让白袜终止近期的四连胜。不过目前战绩72胜64败，还是在美国联盟中区排名第一。此外呢，鸡袜大战四连战最后一战啊，洋基火力大爆发，全场狂敲18支安打，包括了有5轰，最后条文君在主场以16-1大胜，这一次的四连战拿下3胜。而蓝鸟队42岁老将薛泽呢，今天投出本季代表作，对水手队之战呢，先发7局只被敲出1支安打，一次保送，飙出了14三振，领军蓝鸟以7-0获胜，完成主场三连战横扫，生涯夺三振有3535次，也跃居大联盟史上的第9位哦。而今天做客大都会主场的太空人，靠着现今农场第9的24岁大物佩可5局好投，以及魏德代打逆转轰的加持之下，中场帮助球队以6-3获胜，以2胜1败成绩收下这场系列赛。而今天做客运动家主场的精英，靠着明星游击韩德森，包含单场双响炮的火力展示在内，还上演了4安铁支的精彩表现，帮助球队以8-5收下3连胜，系列赛完成横扫。小熊的球星 PCA Armstrong 呢，今天上演了单场双响炮，但小熊日本明星左投金永生态主投5局被敲出3轰，丢掉6分，最后小熊在主场以5-7败给红人。小熊最近5场输掉了4场，不过战绩目前77胜60败，还是排在国家联盟中区的第2。另外老虎队台湾新星李浩宇呢，今天担任先发第7棒指定打击，全场2个打数都吞下3振，选到一次保送。李浩宇本季累积有17次的保送，也超越了台湾好手张玉成在2022年的16次保送，成为台湾旅美打者单季最多。此外呢，这也是李浩宇生涯第一次担任先发指定打击，而老虎这场比赛打线全场只出现了2支安打，被道奇强投葛拉斯诺7局11分好投压制，最后老虎队1-6输球，这次双方三连战拿到了1胜2败。而在日本职棒部分，西武师台湾重炮林安可呢，今年重返一军先发打线，3个打数1支安打，连续4场敲出安打，西武中场4-1击败乐天，三连战横扫对手。再来回到台湾哦，中华职棒部分，中信兄弟23岁左投游俊佑哦，昨天对富邦悍将威面8封，缴出生涯最长的7局没有失分，比下5局狂失6分。45岁左投陈世鹏加上张仁伟、杨春炮助阵，中场以6-1击败富邦悍将，中信超车乐天桃园跟魏全龙，重返下半球季龙头。而魏全龙羊头蒋汉哦，昨天缴出6局没有失分，又是先发本。

0: 季17场出赛就投出了15场优质先发，拿下第八胜跟第六次单场的 MVP， 累计防御率降到了 1.34， 稳居联盟榜首，率领球队以3-0击败台钢雄鹰，避免周末三连战首度被对手给横扫。而统一狮队的江绍庆呢，上个礼拜暌违111天重返一军，对中信兄弟先发一局，昨天复出第二战面对乐天桃园，投两局11分，最快球速152公里，而狮队靠着接手的郭俊麟4局好投，加上5局上单局连续5支安打，攻下4分的猛烈攻势，中场5-4逆转胜，让前一天才独居下半球季榜首的乐天又输球了。再来关心网球消息，台湾小蛮牛陈冠守昨天在2026台塑杯国际男网赛台北站第二站男单冠军赛，以6-4、4-6、6-4扳倒了191公分，世界排名299名的澳洲好手德拉维多瓦，勇夺生涯首座职业赛的冠军，也成为台湾第六位在台塑杯男单夺冠的好手，同时是赛史第一位以外卡身份捧上冠军的球员，将赚进25分的职业积分，预计下个礼拜的世界排名渴望可以挤进前900名，接下来他将参与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的赛事哦。而美国网球公开赛已经开打了，在女单部分，纽约当地土生土长的佩古拉呢，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展现了地主强大的竞争力，女单第三种子哦，初登场就以6-3、6-2解决罗马尼亚的对手鲁塞，而31岁的乌克兰第九种子斯维托利娜呢，则是以6-1、6-2轻取阿根廷小将谢拉，同样来自乌克兰第11种子的科斯丘克呢，则没有遭遇太多的困难，以6-4、6-1横扫澳洲会外赛好手杭特，而澳洲的这个俄罗斯的名将哦梅德维夫呢，则是在男单第一轮以6-4、6-2、6-4摆平法国好手加斯东。那么曾经四度在美网夺冠的塞尔维亚名将乔科维奇，今年以第四种子身份迎接年度压轴的大满贯哦。不过，在今天第一天的赛程，在主球场的夜间赛事领先，却爆出冷门，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之下，被世界排名49的阿根廷25岁的对手纳沃内给逆转，以6-7、7-5、6-4、2-6跟1-6败下阵来，职业生涯第20度参加美国网球公开赛，却留下了最差的战绩，也成为美网最早落败的高位的种子选手哦。而45岁网坛传奇瑞士天王费德勒昨天正式入选国际网球名人堂哦。那他在美国罗德岛州入堂仪式感性的表示，能够入选名人堂是人生最伟大的荣耀之一。那费德勒1998年踏进了职业网坛，生涯累计103座巡回赛冠军，包括20座大满贯金杯，而连续237周在位球王是史上之最。而台湾女子职业高尔夫好手许维玲呢，今天在 LPGA FM 锦标赛最后一回合缴出73杆，总计4天以高于标准杆3杆的291杆，并列第57名坐收。最后呢，在这个LPGM FM 锦标赛是由23岁的中国好手英诺宁以4天低于标准杆14杆的274杆，拿下生涯第6座的美巡赛冠军。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好，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不管国道还是快

S 道路哦，都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况哦。那另外呢，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在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那北屯的敦富路往潭子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丰原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丰原大道外侧有施工。那目前有提供对向车道双向通行，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东向的27公里往雾峰过太平之后，外侧路间则是有小货车抛锚停放的情况哦。好，这个要请朋友们经过特别注意跟小心。那有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投箱。节目最后送上 Tank 所演唱的歌曲《你的情歌》，也祝福大家今天顺心愉快，一路平安。待会儿歌声当中等候12点半开始，尽管30分钟午间新闻，下午1点继续收听菲菲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早上10点轻松上场空中见了，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风沙德尔不排除复活，最快明天晚间发布海警。美国大峡谷爆红，15人失联，园区限水禁止过夜。

0: 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31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雨炸南台湾带来不少灾情，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台湾位处大低压带，各地天气仍相当不稳定，尤其南部跟东部地区的雨势要到周五才会趋缓。而目前位在海南岛的热带性低气压 TD20 有没有可能复活成原本的台风沙德尔，进一步发布海警，则有待进一步观察。预报员赵宏说，
1: 那它未来的话，它会渐渐的往比较偏向是台湾附近的海面去移动哦，所以说可能在9月2号、9月3号之后呢，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可能就会对台湾造成一些的影响。不过这个影响的话呢，还要视它未来发展的情况而定。不过因为它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呢，它的环境条件并没有这么的好哦，它形成成台风的几率是比较低的。倘若它未来形成台风的话，可能在靠近台湾的过程当中也会逐渐减弱。如果它减弱速度比较慢的话，我们最快可能会是在9月1号的晚上可能会有发布海警的几率，不过几率是稍微比较低的。不过还是提醒大家，还是要留意气象署的天气预报。
0: 受到连日降雨影响，台东南回台九线403公里处多梁路段土石流造成交通受阻，目前只剩北上外侧车道单线通行，台二十线部分路段也实施封闭管制，警方呼吁山区道路土石松动，用路人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王玉芬报道。
2: 受连日降雨影响，台九线403到404公里路段发生土石流，泥土以及落石散落路面，影响交通。大武分局第四组巡官郑能义说，
3: 台九线403至404公里处车道发生土石流，占用南下车道及北上内侧车道，仅北上外侧车道能够通行，各位驾驶人行经该路段时务必小心，配合现场疏导人员指挥行驶。
2: 而另外，台东关山公务段也表示，目前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是不开放通行，出来到向阳晚上不排除预警性封闭。近期持续降雨，山区道路土石较为松动，非必要尽量不要前往山区道路。大武分局也提醒驾驶人，行经台九线以及山区道路时，应提高警觉，注意前方路况，保持安全车距，并避免任意超车或变换车道，以降低行车的风险。用路人出发前可先掌握道路及时通行的情形，行经受雨势影响的路段务必减速慢行，如遇落石、土石流或其他道路障碍，切勿贸然通过，注意行车安全。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好雨过后，高雄后劲溪一群桥上游护岸出现局部崩塌，部分便道也受到损坏，现场的护岸结构被溪水冲刷，泥土裸露，水利局已经拉起封锁线，提醒民众不要靠近。记者黄义豪报道。
4: 这波好雨让后劲溪水位明显的升高，溪水持续冲刷一群桥上游护岸，造成部分护岸和便道崩塌。不过水利局表示，这次受损的位置其实就在原本规划的灾修工程范围内，并没有造成临近步道的灾情扩大。高雄市水利局总工程师蔡玉龙说，
5: 水利局经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勘查，经检查，这处护岸及便道损坏部分均在原施工修复的工区范围内，并无造成临近步道灾害扩大的情形。水利局以维设安全警示为例，并联系施工厂商准备机具进场加强防护及修复。
4: 水利局提醒民众，近期经过一群桥周边，请务必要留意现场的警示设施，不要擅自靠近崩塌的区域。市府也将会持续的监控现场的状况，做好后续的修复工作。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发生爆洪，有15人疑似失联，洪水也导致供应国家公园的游客以及居民用水的唯一输水管线中断。这场突发性的洪水发生在昨天下午2点30分，起因是凯巴布高原的剧烈降雨，让大量的巨石、金属结构物跟其他的杂物被冲刷进科罗拉多河。

0: 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洪水损坏一条重要的输水管线，因此将在游客最多的区域实施用水限制，并禁止生火，包括木柴及木炭火。从明天开始，国家公园内的旅馆及住宿设施将不再接待过夜的旅客。台北股市今天开低震荡，电子类股普遍走弱，大盘跌破46000关卡，盘中最低下跌超过880点，目前下跌612点，指数来到45718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美国联准会主席华许重申央行对抗通膨的重点，鹰派讯号使得升息预期再度升温，美债殖利率同步上扬，直接冲击高估值 AI 与半导体族群，买压蔓延到亚洲股市，台股也连带受到影响，先以下跌106点开出后，电子全指股领跌，加权指数迅速下杀回测五日均线。分析师江庆才指出，目前这波跌势主要来自升息预期和 MSCI 调整等多重不确定因素的利空消息影响市场信心，
2: 多头受到突发事件的聚集之下做一个稍稍的一个拉回，这个不确定因素短时间还没有得到一个厘清，所以整体就盘面来看，多头的格局仍然是在的，但是极短线来看可能会有一些事件的影响，逢高获利了结的卖压。
1: 分析师表示，上周外资虽然呈现买超，但随着升息几率提高，接下来可能会转买为卖进行调节，需要特别留意。不过从目前成交量来看，整体呈现量缩价跌，筹码面并未失控，预估这波跌势不至于太深，大盘拉回到月线附近后可能止稳，再酝酿蓄势向上。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北市一名女子扬称有管道可以瞧病床，并伪造疾管署长罗英君的签名取信患者的家属，借此诈得50000多元。罗英君得知后报警处理，台北地院审理后依诈欺取财等罪判刑5个月，得一颗罚金150000元。记者李明宗报道。
3: 今年40多岁，曾担任看护和临时演员的黄姓女子，过去便曾假冒多种身份行骗。今年她得知一名女学生的父亲疑似罹癌，急需住院检查，因此向女学生谎称自己当过疫情指挥中心和疾管署副秘书，认识卫福部和台大医院高层，可以帮忙关说瞧病床，甚至还假冒疾管署长罗玉君在自愿付费同意书连带保证人上签名，营造两人关系良好假象，女学生误以为真，先后交付共50000多元的款项。消息曝光后，被称为国民女婿的罗玉君出面澄清，强调从不关说，并且报警处理。检警巡线逮获黄姓女子，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女子坦承全部犯行，并将其中30000元返还给被害人。法官认为女子以不法手段诈财，损害家属和罗玉君权益，但审酌女子自白犯罪并返还部分款项，以及没有和两名被害人和解等情状，依诈欺取财和伪造私文书等罪判刑5个月刑期，得一颗罚金150000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中一名张姓男子，身为割饲料工厂的二代，却染吸毒恶习，以合法掩护非法，暗中进行伊托米酯分装与调制。宝山总队搜证后登门搜索，当场将他依现行犯逮捕。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高风险易制毒化学原料流向，锁定后里区50岁张姓男子，趁割饲料工厂停工期间，暗中制造分装伊托米酯，以饲料掩盖毒品气味。案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后持票搜索，当场查获伊托米酯粉末、烟弹及分装工具，并将张姓男子依现行犯逮捕到案。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宝山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5: 张贤为躲避查缉，刻意利用鸽子饲料工厂作为掩护，表面上是一般饲料工厂，实际上却暗中进行伊托米酯毒品的分装与调制。警方执行查缉当天恰好就是张贤生日。
4: 据了解，张姓男子是割饲料工厂第二代经营者，因吸毒需求量大，将自家工厂打造成毒品分装厂。宝山总队将持续溯源，全力阻断毒品流入市面。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一名男子骑车违规还使用手机，高雄市警方拦查后发现机车的车牌不仅注销，男子还因毒品案遭通缉，将他移送高雄地检。

0: 属，并依法开罚单，合计最高可处196800元罚锾。记者宋玲报道。
1: 高雄市前镇分局说明，这名卢姓男子骑乘重型机车，接连转弯没有依照规定使用方向灯，而且行驶当中手持行动电话。远警拦查时发现，这辆车牌的牌照已经注销，而男子本人是高雄地检署发布的毒品通缉犯。男子原本还假装配合，但见通缉的身份曝光，竟然趁隙拔腿狂奔。所幸远警在起跑时立刻追赶压制。草衙派出所副所长杨松话说。
2: 见通缉身份曝光，竟趁隙拔腿狂奔，企图逃离现场。所幸远警迅速将其上前压制逮捕，未让其有脱逃的机会。全案调查后，依涉嫌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毒品通缉案，移起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1: 远警实施毒品唾液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全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此外，针对卢姓男子多项的交通违规行为，依法逐一举发，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196800元的罚锾。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交通安全月明天启动，首都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9月到12月提供免费机车健检。记者杨欣报道。
3: 今年交通安全月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公路局表示，机车安全守护站将提供免费检查轮胎、灯光、刹车及润滑油，并提供最新版机车防御驾驶手册。另外，今年首度推出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已经开放报名，报名到9月底。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4: 全国总共会有7500家的这个机车行，会在每个地方来提供全民这个免费的机车健检的活动，让大家可以把这个车子的刹车系统、轮胎系统，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润滑油，还有照明的灯光系统等等，都可以做一个很完整的检查跟安全。那有安全的车子之后，我们也希望说每一个人都能够遵守交通安全，所以呢，我们有提出了这个交通零违规的这个活动，希望所有的骑士跟所有的驾驶在骑车跟开车的过程当中不要有违规的行为。那只要你不违规，我们就会提供相当多的这个奖品来提供给大家。
3: 交通安全月也将举办多项宣导活动，9月5号在高雄博二，13号在台中火车站举办交通安全音乐季，结合表演、交通安全闯关、医师分享及机车健检示范。另外，在宜兰、嘉义、云林及屏东办理高龄交通安全快闪活动，强化路权、路口减速及停让观念。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台南市警察局开学首日全面启动互同专案，并进行犯罪预防及妇幼安全宣导。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开学第一天，台南不少地区都是下雨，雨中远警以及义交在国小校门口守护每位学童的上学路，各分局各有巧思。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携手安平在地守护神见识宝宝，并结合学校导护老师、志工、警卫人员以及交通助理员，共同守护学童同学的安全，让孩子们在欢笑中学会安全过马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队长黄晓宁一早亲自率员前往台南市永康区永康国小执行互同勤务，结合趣味互动发送文具宣导品。各分局规划警力148班次、326人以及民力123人执行互同专案勤务。市长黄伟哲则是来到安庆国小，他说：“
6: 我们一方面来看同学，欢迎在校门口欢迎同学回到学校来；另外一方面也是根据巡查做一个我们的这个。”卫生的宣导，就是教大家如何洗手啊，如何预防登革热，如何预防肠病毒。
5: 市长同时视察中央厨房作业环境，开箱开学首日学校的午餐跟水果乳品供应。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求职网进行开学打工家教意愿调查，有高达93.4%的大学生计划在新学期打工，比例创下13年来新高。记者李一晨报道。
7: 知名求职网进行开学打工家教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包含打工与接家教，有98.3%的大学生表示，从年满16岁开始，曾经半工半读过，平均月收入落在22220元。虽然打工比例高，但有69.7%的人指出，仍然入不敷出。调查也指出，打工族中有将近50%表示，目前有背负就学贷款，平均负担。

0: 金额约35.7万元。求助网发言人杨宗斌建议，打工族应秉持三要原则。
1: 想打工或接家教的大学生应该谨守三要原则，首先要兼顾赚钱与学习的机会，然后要量力而为，不忘学生本分，最后要避免打工陷阱纠纷。
0: 杨宗斌提醒，像是被雇主找借口乱扣薪，或是要求先付钱买公司产品，甚至遭言语或肢体骚扰，如果碰到薪资低于最低工资、未依法投保劳保、未依法给加班费等情况，必须主动向雇主反映，如果问题没有获得解决，就要勇敢向主管机关检举。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三号双向车流也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子比较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13到7公里之间，三重到观音山交流道的外线沿线都有散落的泥巴。台74线往东27公里，过太平交流道有小货车抛锚在路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国今天表示，已经对荷摩泽海峡一座小岛上的伊朗火箭发射器进行打击，这是自七月底以来美国首次攻击伊朗。美伊战争刚满六个月，当时双方的敌对行动已有所缓和。近几周来，川普政府优先对伊朗发动经济战而非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指出，今天稍早美军对拉拉克岛上的两座伊朗发射器进行打击。他表示观测到伊朗革命卫队准备向荷摩泽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文化总会9月11、12号将率领台湾队远征欧洲，举办波兰台湾 Day 系列活动，要让波兰的民众体验到最正港的台湾文化。记者李依晨报道。
2: 响应外交部台湾文化在欧洲2026以及文化部欧洲台湾文化年，中华文化总会将带着百年历史北管社团台北共乐轩、义正文化代表雷声传艺剧团等台湾队远征欧洲，举办波兰台湾 Day 系列活动。谢范将军、风筒火将四尊神将也将出巡到欧洲，让波兰街头摇身一变，成为台湾庙口。
3: 我们波兰见。
2: 文总副会长、副总统萧美琴指出，希望透过非常温暖而强大的文化力量，让更多欧洲朋友看到台湾不一样的面貌，并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想要亲自来台湾看一看的种子。
4: 那台湾虽然跟欧洲是在地理位置上非常的遥远，文化上也有许多的差异性，但是我相信文化也是我们跟欧洲对话最坚实的一座桥梁，可以跨越国界以及距离，甚至也不需要翻译，就能够感受得到彼此。
2: 台湾 Day 系列活动除了跨界共演，更举办台湾主题市集日，嘎吉德亚、水饺、蒸奶摆上桌，要让波兰当地民众见证架杠的台湾味。金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1: 2026科技主权高峰论坛聚焦通讯、资料、文化与 AI 主权。数发部长林英进表示，今年底前首宗 AI 算力中心促参案投入金额将超过千亿元，帮助台湾建制自己的大语言模型。记者吴依妮报道。
5: 由台湾通讯学会与台师大共同办理的2026科技主权高峰论坛，探讨低轨卫星、跨国 AI 治理、境外漫游网卡及数位轨迹等重要议题，希望在全球科技巨头快速发展下，帮助台湾守护主权。台湾通讯学会理事长王维京说：“
6: 当通讯 AI 平台跟资料越来越受到这个跨国业者跟少数技术系统影响时，我们不能只问科技好不好用。”可能还要问规则是谁定的，资料是怎么备用的，有没有替代方案，人民能否获得救济。
5: 数发部长林怡静亲自出席论坛，分享数发部为了守护台湾主权正积极建设主权 AI 及低轨卫星通讯。
7: 数发部目前正

0: 再透过一个所谓的 BOO 案，把这个 AI 算力中心的建设纳入这个促参条例的那个适用范围，预计在一年之内，台湾应该有至少超过10000颗的 GPU 的算力，这个都是民间来投资的。
1: 原治大学资讯传播学系叶志良副教授则针对今年城镇韧性演习网络降速演练，提出他观察到的五大待强化之处，包含各项备援设备的切换应加快到以分钟为单位，并建议未来持续强化军公民整合。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38岁的关西男子因不满咖啡店的一名女员工持刀要求有人在他寻仇，他先是误认一名女骑士为仇家，随后又到咖啡厅，才前往三温暖藏匿。新北警方积极侦办，案发两小时后将涉案人逮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三重区金船男子持刀威吓机车骑士，还粗暴地将女骑士安全帽镜片推开，才悻悻然离开，吓得用路人火速报警。警方获报之后随即展开调查，以车追人，掌握38岁关姓男子涉有重嫌。侦查队副队长张凯玉指出，关姓犯嫌和某咖啡厅女店员有冲突，他酒后要求36岁黄姓友人开车载他前往重阳路3段的咖啡厅，途中看到疑似仇家的女骑士才会下车恐吓，却发现认错人，随后到咖啡厅内未见到女店员，才返家变装躲藏至某三温暖店，人在案发后2小时遭远警逮捕。
4: 于案发后2小时将犯嫌追缉到案，全案依恐吓公众及恐吓罪嫌移请新北地检侦办。
3: 据了解，关姓犯嫌过去曾有杀人未遂、伤害等多项前科，他遭逮后仅称喝醉酒，却不愿交代和女店员冲突原因。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如果和他人发生纠纷，切勿因为一时情绪冲动持刀或者酒后滋事，以免造成无法挽回伤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凤山警分局破获辖区一间 SPA 养生馆暗藏色情交易，当场查获5对男女，还有客人在警方查缉时才到场。记者宋玲报道。
5: 养生馆玻璃门上喜目贴着大大的唇字，实际上却是疑似挂羊头卖狗肉暗藏色情交易。凤山分局员警冒着大雨前往查缉，果然发现不法。新甲所所长黄蒙树说，
6: 当场查获5对男女涉嫌从事性交易，没想到警方进场后，还有一名男客不知情自行上门，现场总计查获15人。
5: 更巧的是，原警清查身份的时候，赫然发现其中一名女服务生竟然是熟面孔。原来这名女子在今年7月底才在凤山区另外一间养生馆遭警方查获，没想到相隔仅1个月，这一次雨夜扫黄行动双方又再度碰面。现场柜台人员涉嫌媒介男客与女服务生进行性交易，警询后依照涉嫌妨害风化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现场客人与服务人员总计15人，则依社会秩序维护法裁。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新学期今天开学，桃园警方结合妇幼警察和少年警察队共同规划执行互通专案及教安宣导勤务。记者静杰报道。
7: 中小学115年开学首日，桃园警分局特别在辖区重要路口出动18名警力和12名义交人员，加强交通疏导，并选定交通繁忙路段学校，配合老师和导护人员于校园周边疏导，维护行车秩序和学生通学安全。此外，警方也在各校门口设摊，向亲子们进行交通安全宣导，以扩大成效。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8: 开学日，桃园分局特别编排互通专案跟交通安全疏导勤务，那希望有效的来宣导交通安全以及保护学童们的上下学的时段的安全。那另外桃园分局也会加派巡逻警力呢，来维护校园周边的安全。”
7: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大队长林东兴提醒用路人，行经校园周边道路应减速慢行，并优先停让行人。此外，家长若需接送学童，应提早出门，避免道路拥塞延误。警方提醒开车骑车接送学童家长，勿在校区周边违停、临停和并排停车，避免影响用路秩序，挨罚，共同维护学生通学和交通顺畅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新学年今天正式开学，台北市多项教育新政也正式上路。记者陈伟玲报道。
9: 台北市长蒋万安前往明湖国中参与开学典礼，宣布鲜奶周报 3.0 正式实施，国中生也能透过数位学生证每周到超商兑换鲜奶。另外，国中小营养午餐全面免费正式上路，其中国小餐费每餐87元，国中每餐92元，市府也导入全国首创的

0: 精选餐模式，让优质台湾农渔产品能够进入营养午餐供应体系。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1: 同时我们也提升免费营养午餐的品质，不只是食材的把关，也希望大家能够吃得健康，那也希望老师们能够指导孩子，好，从食农教育也好，珍惜食物也好，那我相信希望这个政策能够慢慢稳定的往前推进。
0: 另外，市府也表示，未来三年将逐步降低师生比，目标让国小师生比降至1:25，提升教师的教学品质，同时透过减少导师授课结束，增加专责行政人力教师，以及增加免费心理咨商服务的频率与次数，来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秀传亚洲远距微创手术训练中心启动 Drive 计划，记者黄俊伟报道。
3: 机器人手术训练模式，强体专家现场教，学员现场练为主，训练资源集中，学习机会有限，尤其区域及偏乡医院更难取得资深专家及时指导。因此秀传亚洲远距微创手术训练中心院长黄世伟表示，推动远距连线、及时指导、标准化训练、客观评量、数据验证的完整流程。
4: 医师必须要亲自飞到一个国家去，然后那个老师也要飞到同一个地方去进行教学。那这是一个非常昂贵，那而且需要这个机器手臂的这个一些设备才能学习现在很夯的这个机器手臂的这个学习。那透过这远距教学的方式，我们可以让老师跟学生和这个训练的这个大体或动物都在可以在三个不同的地方。
3: 黄世伟院长进一步表示 ，Drive 计划希望透过远距模式，让医师可以利用较方便的时间，连线到机器人手术实验室进行训练，不必长途往返，也增加反复练习的机会。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全球规模最大的俱乐部制国际龙舟赛，今天起在花莲寿丰乡鲤鱼潭风景区登场。记者张涵报道。
5: 由国际龙舟联合会举办，每两年一次的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是全球最高层级、规模最大的俱乐部制国际龙舟赛事。今年赛事移师花莲鲤鱼潭，也是这项赛事第一次在台湾举办。教练吴晨博说，
6: 跟一般的传统龙舟赛最大不同的是船艇是竞技龙舟，再来就大家比赛的距离会比较多远，它有200、500跟2000公尺。
5: 花莲选手林胜如表示，希望把冠军留在花莲，
7: 可以迎接这么多强劲的对手，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所以我们一定会把冠军留在花莲，留在台湾。
5: 今年共有21国158支俱乐部队伍，超过5700名选手参赛。8月31号起到9月6号在鲤鱼潭展开竞技，8月31号在花莲市区举办开幕典礼及晚会。当天下午，参赛队伍在日出大道集结之后，随即沿中华路、中山路抵达东大门广场参与开幕式，预估超过6000人参与采接。下午4点到晚间10点，警方将配合实施交管，呼吁用路人提前规划路线或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金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阵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若淳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永新。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三公里过八堵交流道，有大客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另外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南下45公里过林口 B 也有轮胎皮散落在中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三号双向车流也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13到7公里之间，三重到观音山交流道外线沿路都有散落的泥巴。台74线往东27公里过太平交流道有小货车抛锚在路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打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次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红茶、
5: 绿茶、
4: 乌龙茶、
5: 咖啡、
4: 卡布奇诺，
5: 咦，
4: 百香果茶、
5: 花茶、
4: 水果茶，
5: 咦，
4: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5: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6: 欢乐午茶。
4: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天呢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天，也是这个很多国中小学校的开学日，就是这个学期的第一天了。那呢整个低气压的部分呢也一起来陪大家开学，受到这个低气压带的影响哦，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所以呢在今天早上的时候，针对恒春半岛、台东县以及呢这个发布了豪雨特报。那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兰屿、绿岛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整个影响时间呢都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留意这个雷击和强阵风。那如果是在低洼地区的话，一定要慎防积水哦。那呢因为一直在下雨的情形，所以很多山区的这个土壤哦，含水量都比较饱和，容易有坍方啊、落石及溪水暴涨，所以呢这阵子还是建议不要前往山区。那如果呢有规划的话，一定都要特别留意这个最新的这个交通资讯哦。

也可以随时收听警广，那了解目前这个山区的管制情形。那呢，今天的天气的气温状况哦，今天大概是北部是落在24度到36度，中部是24度到35度，南部是24度到34度，东部则是24度到35度。那整个呢，这个对流的部分呢，都会一直持续到礼拜四哦，所以呢，甚至是南部的情形都是有点偏紫暴的状态，这个雨势都是非常的强，都请您呢一定要这个下雨的时候都一定要做好雨备。那呢，如果呢是在居家环境上，也都请您呢这个积水的容器啊，或者是这个户外的一些东西，都一定要呢那个让它保持这个干燥，正尽量不要积水，免得呢会有这个灯隔热啊，或是病媒蚊，这样子其实呢对自己的身体也不好，那如果常被蚊子咬会很困扰的。好的，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杨梅到麻豆路段呢，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整体路况都北迈。那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嘛是损损损，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国道六号的五峰系统到埔里端，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66.6到166.2公里处的深港路段，这边路肩呢有木头掉落在这里。还有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在东向的27公里处过了太平交流道之后，路肩呢有一台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经过这个太平路段的时候，请多留意这个路肩的小货车停放了。另外呢，在台中市区的部分有一些施工点，包括呢是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这边是封闭施工，以及呢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之前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那目前呢，这里是调拨对向内侧一个车道通行，越接近这个施工路段哦，整体的车流都还不错，您呢都可以顺畅的通行。那还是要提醒您哦，这个经过施工点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这个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还有施工机具的移动哦。台中市呢有一个施工点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就是在这个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崇德19路之前的中间跟外侧车道有施工，那也让后方的丰乐路到崇德19路这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提醒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这个丰原的方向，在崇德19路之前的中间跟外侧车道施工呢，让后方的丰乐路到这个崇德19路都是车多的瓶颈点。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啊，一起开心的听黄湘怡的快递爱情。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2，我们关心一下股市的行情。目前呢，台股加权指数下跌494.46点，来到45836.99点，成交金额为8494.65亿。上柜指数下跌4.22点，来到398.61点，成交金额为2255.98亿。雅股日经指数下跌322.66点，来到66082.91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54.60点，来到6734.2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82.43点，来到25402.36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7.72点，来到3944.46点。

0: 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不管是在国道一号杨梅到麻豆路段，国道三号的香山到古坑系统，还是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乌峰系统到埔里端，龙喜孙孙孙，你们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哦。提醒您，在国道四号的双向台中系统、神冈中港系统双向的出入口匝道都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捡拾垃圾作业，预计会到下午的4:30。而省道部分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66.6 到 166.2 公里之间的深港路段，外侧的路肩呢有木头掉落在这里。此外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5到6公里之间的南屯一路段，这个里的外车道还有下匝道，南屯一下匝道的外侧车道，这边都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那整个施工的时间从今天早上的8:00到下午5:00，所以呢，这个南屯一路段的外车道还有一下匝道之后的外侧车道，这边都持续在施工当中。经过的时候，请您留意这个施工车辆和施工点的移动性的状况喽。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

这一首歌是郑元畅、彭于晏、伊藤千晃和张钧甯的《幸运草的祝福》，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过得很幸运。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呢，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整体路况的车流速度都还不错。那唯一车速比较缓慢的，则是在丰原路段哦。北上的丰原交流道之前，以及呢南下的部分，则是在丰原交流道之后，这边呢时速都是落在40公里，比较不好走一些。那中部地区呢，也有很多地方开始有这个勒吼状况哦，因为这个对流比较旺盛，所以呢还是有这个短延时强降雨的几率。那大家呢，如果在这个行车期间看到这个下雨天，或者是天空阴阴的，视线比较不清楚，都请您打开你的车灯，并且呢要握紧方向盘，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66.6 到 166.2 公里之间的深港路段，外侧路肩呢有木头掉落在这里。此外呢，在省道的台61线双向 163.5 到 213.9 公里处，深港到大城路段的所有内外车道哦，都正在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检修补作业。那呢，今天是8月31号，再来明天就是9月1号了。九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天，就是我们9月15号礼拜二上午的9点到下午4点，是我们一年两度第二次的捐血活动哦。地点一样是在台中市的黎明办公区礼堂，那地点呢则就是在黎明路二段的501-1号。如果呢对这个地方比较不熟，或者是呢导航要设最快一点最少字数的话，可以直接这个写外交部中市办事处前，这样子马上就会找到我们了，因为我们会有3台捐血车停在那边哦，一定会看得到我们在哪里。那这一次的活动有邀请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友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的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参与。那现场呢，除了可以捐出你的热血之外呢，还可以有在这个跟警察局安排的桌游活动啊，以及呢这个行车安全有奖的征答活动，以及呢还有这个台中环保局到场设摊哦，都可以将家中的废电池跟旧3C产品拿来换有机的肥料。所以呢，有会在里下那个捐血，阿玛西会在高温则回升这个有奖征答金促鼻的小活动，那提升您的试驾能力哦。那也可以从中呢，就是了解最新的一些交通安全的资讯。真正是很充实的活动呢哦，那天一定爱留起来哦，爱留起来高温见面哦。那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安排这个台中市中医师工会与大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为这个捐血的民众义诊服务，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每年每次哦都可以平平安安，然后健健康康的参与我们的活动，那现场呢也是会一起守护大家的健康。

这一首歌是心扉的 Dream My Dream。 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呢，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系统整，这里呢都是车多的状况。那呢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丰原路段过了台中系统之后，这边整体车速也是比较缓慢，车速是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还有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66.6 到 166.2 公里处深港路段，路间有木头掉落在这里，那公务段的伙伴都已经前往过去处理当中了，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这个路间的木头还有这个移动的这个人员哦。还有呢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5到6公里之间的南屯一路段外侧车道，以及呢下了匝道之后的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那这个施工呢是这个钢桥油漆的涂装作业，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省道台72线后龙汶水线全线的后龙到狮潭路段，从指标2公里到31公里之间，所有的车道都正在进行垃圾捡拾作业。另外呢，在外侧车道还有进行伸缩缝的这个结构清理哦，都请您小心留意施工人员跟施工车辆的移动啊，特别小心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则是在台中市往这个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崇德19路之前的中间跟外侧车道有施工，那也让整体这个丰乐路到崇德19路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经过的时候也是要注意、车前的动态哦。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 AI 热潮延烧，加上传统产业略有回温，激励七月制造业景气灯号转成代表繁荣的红灯。不过台经院提醒，

0: 雷阵与政治不确定性，已经带动美国、日本、英国等长天期公债殖利率走高。这不仅垫高融资、房贷及其他信贷成本，增加政府、企业及家庭的利息负担，更加剧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相关发展需密切关注。台中港新建填方区海堤工程涉及白海豚重要栖息环境，环团质疑工程未经实质环评及动工，发起抢救白海豚联署，吸引将近3.2万人响应。今天赴行政院澄清，要求工厂停工补做环评，并禁止以营建土方填筑白海豚栖地。记者任兰心报道。
1: 不能牺牲白海豚，
2: 不能牺牲白海豚，
1: 解决废土之乱。
3: 台中港目前正在进行新建填方区海堤工程，透过新建海堤设置沉箱围出填方区，再以土方填筑约50公顷新生地，提供港区疏浚土方收容及离岸风电等产业使用。但环保团体质疑工程涉及白海豚重要栖息环境，填海可能造成栖地消失，施工浊度及水下噪音也恐干扰白海豚觅食与导航。彰化县环境保护联盟研究员林正涵说，
4: 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8条，它的开发行为就是要评估它的重要栖息环境的审查，这些有关保护白海豚的事项政府都没有做。我们这边呼吁交通部、行政院要立即补做环评，立即提高。
3: 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陈宪正表示，目前白海豚只剩约47只，填海造成的栖地破坏恐难以恢复，呼吁政府补做环评及重要栖地环境审查，不要为解决土方问题牺牲白海豚最后的家。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今天是国民中小学115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学日。在县警察局因应开学首日校园周边亦涌现的人车潮，全面启动互通勤务，加强交通疏导及安全维护，陪伴学童安心迎接新学期。记者周佑谦报道。
5: 嘉义县警察局表示，近年虽受到少子化影响，新生人数减少，但警方对校园的安全坚持绝对不打折。嘉义县警察局妇幼队副队长张嘉玲说，
6: 本日除了在校门口结合协勤民力及校方导护人员等共同协助互通及交通疏导外，亦同步在部分学校实施宣导及发送妇幼安全宣导小物，提醒学童上放学应结伴同行，避免落单，加强相关妇幼交通预防犯罪宣导。
5: 另外，嘉义县警察局局长古瑞玲也呼吁，上放学期间接送人车众多，请家长将车辆停放在合法停车空间，切勿违规或并排停车，并提醒通勤的驾驶人，行经校园周边的路段时也请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共同发挥公德心，让全县的学童都能放心上学，安全回家。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竹竹苗及新竹科学园区原县市合作平台推出115年度原县市联合单身联谊活动，即日起开放报名，并将于10月3号在新竹烟波大饭店及金草湖浪漫登场，限额160名，欢迎竹竹苗及园区单身朋友踊跃报名。记者施海伦报道。
7: 为促进跨区域青年交流，营造适婚与友善成家的环境，原县市平台携手合作，让平时工作繁忙、生活圈受限的年轻朋友，透过优质活动让大家相识相知，进而步入婚姻、生儿育女。新竹县副县长徐元栋说，
8: 大家联谊来彼此的认识呢，进而就结婚生子，而且呢要生多多啊，我们社会的福利啊定很多的奖励与照顾，这是我们所期许的。
7: 这次联合单身联谊活动由新竹市政府主办，地点选在景色宜人的青草湖，为鼓励青年勇敢追爱，大会祭出重磅加码，配对成功并于指定期限内结婚的前6对新人可获得60000元的奖励金，首对结婚者加赠钻戒，婚后顺利迎来新生命的佳偶，前6组可获得100000元育儿奖励金。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2天受低气压影响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嘉义以南及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恒春半岛及台湾东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 东北部、东部地区及澎

0: 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仅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新竹至彰化南投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哦。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3: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这里的双向哦，也导致了这个台74线北上跟南下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流量的瓶颈点。所以，请您呢在行经大雅系统路段以及呢这个进出台74线匝道口，都一定要留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150公里处的三义交流道路段，有一台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后方呢没有摆放警告标志。目前车子停放在这里哦，都请您小心留意了。内侧车道150公里处的三义交流道路段南下的地方哦，那呢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请您呢行经这个三义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先减速哦，小心的慢行，因为内侧车道的车速是真紧的哦，这段路嘞都一定要特别注意哦。那刚才说到最新消息，在台61线北上的166.6到166.2公里处的深港路段，原本放在这个外侧路肩的木头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崇德19路之前的中间跟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也导致后方的丰乐路到崇德19路都是车多的瓶颈点，请您经过的时候马上爱注意哦。
4: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3: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1:39，我们关心一下股市的行情。目前呢，台股中场下跌202.98点，收在46128.47点，成交金额为1兆2017.92亿，那大概跌幅是0.44%。上柜指数下跌1.13点，来到401.70点，成交金额为3163.91亿，跌幅是0.28%。雅股日经指数下跌251.59点，来到66153.97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5.86点，来到6794.7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14.78点，来到25470.01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4.80点，来到3956.98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匝道要汇入大雅系统路段都是车多。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 150.3 公里处的三义交流道路段，有一台自小客车撞内侧护栏，停放在内侧车道啊，这边呢没有摆放警告标志，都提醒您经过三义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这个自小客车停放，请您小心留意了。而国道三号的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都是顺畅好走，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在今天晚上呢，从8月31号到9月3号，也就是到这个礼拜四哦，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的6点，国道1号园林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是由西湖方向进入的匝道会进行施工封闭，所以呢这四天哦都是晚上如果要经过园林交流道的话，都一定请您先改道哦。如果呢您是要北上的路段是大型车的话呢，请改走这个148线的原路路一段，往东行街埔新路之后北上，在接到台76线的埔新交流道之后继续西行，就可以从埔盐系统接回国道一号了。那如果呢您是这个比较小型车的部分呢，则是从国道一号北上的改道路线，也是从148线的原路路一段东向之后进榕树路之后回转，在接到园林的北入匝道之后由园林方向进入，就可以接回国道一号哦。所以这四天呢，这个国道一号的园林交流到北向的入口往西湖方向进入的匝道都正在进行施工，按时要高点轨道都没法度经过哦，爱随爱改道哦。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您打电话给金共，记得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

这一首歌是 Milita Golden Amber。今麦呢，离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路段哦，一路到大雅系统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七十四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多的情形。那南下部分呢，国道一号南下的三义交流道路段150.3公里处的这边内侧车道有小客车自撞这个内侧的护栏，所以目前呢车辆停放在这里，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啊，请您呢国道一号南下要接近三义交流道路段哦，都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赶快切往这个外侧车道，因为这边呢有小客车自撞这个内侧车道的护栏，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那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在9月15号星期二的整天哦，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呢，会办理我们今年第二度的这个捐血活动。那地点呢就位在老地方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的礼堂，导航呢可以直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之前哦，爱个是办护照的所在啦。安内呢，你可以在底下过来很丢啊哦。那如果呢不用担心找不到我们，因为外面会摆放三台的捐血车，所以呢金喝锤。那这次活动邀请到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友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的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的参与，以及呢这个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跟这个台中市环保局哦，也会在现场设摊跟大家一起互动。那呢这个捐血完之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些厂商哦，特别响应这个捐血，也都有提供丰富的赞助礼品，包括了这个要感谢雅芳国际食品有限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斯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友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引导家、喜常来公司热情的响应赞助。这个活动呢，礼品金澎湃哦，包括当天完成捐血250cc 的

民众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一罐、阿华士茶包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哦、可以很方便的使用，还有玉帆风顺小礼盒，里面摆放芋头跟番薯的糕点、哦、取意这个一帆风顺的谐音，祝福大家多多好皮蛋、樱桃加保酒乳、香醇的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还有这个漂亮的航空用的餐垫以及玻尿酸沐浴露等多项好礼哦。那如果是在加码完成 500cc 的朋友呢，还会再加赠中友公司提供的氨基酸洗发精以及数量有限的这个神秘小礼物哦。那呢，因为这个厂商赞助的礼品很丰富，所以大家可以的话一定要记得携带这个环保的购物袋。那加上呢，这个雅芳羊肉炉呢是这个冷冻食品哦，所以也记得一定要装保冷袋，才可以用最新鲜最方便的方式把你的礼品带回家。那呢，也非常感谢大家哦，这个一期两会的这个捐血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阿弟啊，捐血活动爱给你哦，带身份证盖健保卡啦哦，所以呢，到现场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带你的身份证明文件，这样子呢才可以顺利的完成这一次的捐血，感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李宣荣。透过音乐可以传递爱的氧气，陪伴你重拾美好的生活点滴。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出口匝道的外线车道，小客车、小货车还有砂石车发生事故。南下 150.3 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南下 330.9 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中线车道掉落铁钩。国道三号北上在南州入口匝道有大坑洞，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一线北上456公里过丰港路段的全线车道有积水，另外还有树枝跟小石块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喂喂喂，麦克风 test， 这麦克风那怪怪哈。宝贝女儿啊，你来帮爸爸一下哦。我哦要跟李明宣导一下行车安全啦。
4: 哎呦，老爸，你麦克风的开关没有开啦！哎呦，你这样要怎么宣导啦？先说一次给我听。
3: 就跟大家说，各位李明你好，最近哦天气怪怪的，爱乐大吼，大家开车哦要注意，要小心注意啊！平安里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哈，就这样哦。
3: 不然呢？
4: 吼。阿爸，你这样好没有内容哦！你要说一下为什么危险呢？比如说大雨最常见的就是积水，路面湿滑，轮胎抓地力会下降，刹车距离也可能拉长。如果遇到积水太深，还可能发生水漂，轮胎跟路面接触变差，车子就可能会失去控制。
3: 这么专业哦！
4: 当然啦，而且大雨一来，能见度降低。驾驶反应的时间就会变短，更要小心开车哦。老爸，你要这样说才会有内容
3: 哦。好啦，我来说哈，麦克风 test， 各位李明，我是李长博啦。找不见我忘了你刚刚说什么啊？你来说啦。
4: 我不要啦，是你当里长又不是我。
3: 你是我女儿啊，你大汉了嘛，你现在吼又比阿爸还要厉害，以后继续帮阿爸吼为这平安里服务啦。
4: 再看看啦。
3: 拜托你啦。
5: 剧烈天气来袭，不仅影响到行车的视线，也可能会造成路面积水、路树倒塌、落石、塌方等道路的危险。提醒驾驶朋友，出发之前先掌握最新的气象及道路资讯，行车的时候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遇到积水或危险的路段千万不要冒险通行，多一分留意少一分危险，安全上路，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今天是礼拜一哦，相信昨天晚上会不会有人兴奋到睡不着，就是很不想要周末的结束，所以呢是不是就觉得比较晚睡，还是刚好我整个周末的这个作息被打乱掉了，所以会比较不好睡。那不好睡的时候要怎么办呢？那通常很多人想着啊，睡不着的时候除了数羊之外，现在还有人在数羊吗？如果没办法数羊的话，可能就会吃这个褪黑激素，或者是吃这个安眠药，让自己赶快催眠自己赶快睡着哦。但是呢其实哦也可以吃天然的水果让你好好的睡觉，就不用再依靠药物。当然要依靠药物还是要看这个医生的处方啦，或者是如果真的有睡眠困扰的话，还是可以去这个请教医生开药。但呢如果可以从天然的食物水果里面去做摄取，让你的睡眠品质更好，

也是一件很加分的事情哦。那根据这个 Eating Well 这个外媒的这个报道哦，营养师 Jennifer 就表示呢，褪黑激素本来就是人体会自然分泌的荷尔蒙，那白天的浓度会比较低，所以你会比较清醒哦。但是呢，等到晚上之后，随着环境变暗而慢慢的上升，那这个时候大脑跟身体就会发出诶你要睡觉了的讯号。那不少人会想说，诶我补充这个褪黑激素的这个补充品哦，让我晚上会更好睡。但其实呢，因为它是自然生长的这个激素哦，所以只要减少夜间的强光荧幕或者是酒精大餐呢，这个高强度运动呢，饮食呢就可以提供这个褪黑激素，或者是补充人体制造褪黑激素所需要的营养素，就可以自然达到这个想睡觉了的讯号。那什么样的水果可以这个含有丰富的褪黑激素，让我们呢可以就是摄取比较多一些哦？包括这个樱桃的部分哦，樱桃的每公克呢含有13奈克的褪黑激素，高于许多的水果。那饮用这个酸樱桃汁呢，也可以提高褪黑激素的浓度，改善这个入眠的速度，延长你深层睡眠的时间。那如果觉得酸樱桃汁呢这个比较酸一些哦，也可以搭配希腊优格作为你的睡前点心。那这样子呢，热量也不高哦。也可以让你好好的睡觉。再来呢，就是台湾这个夏季有很厉害的水果，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芒果。一颗芒果换算成这个整个褪黑激素呢，大概是含有这个235奈克的褪黑激素，那平均每克大概是 0.7 奈克、哦、所以它含有的这个维生素 B6 呢，也助于这个人体将色氨酸转换成这个褪黑激素。也可以呢把芒果打成果泥，加入牛奶跟奇亚籽一起食用，或者是放进刚才讲的这个希腊优格，也是一个很好吃的方式。那除了上面两种水果之外呢，这个香蕉也是富含维生素 B6 跟钾，所以呢整个色氨酸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哦。经常吃香蕉也可以提升你的睡眠品质，如果晚上肚子容易饿哦，然后还有在饮食控制的话，都可以吃这个香蕉搭配花生酱或者是希腊优格，提升这个增加蛋白质或者是健康脂肪，这样子呢有饱足感之后，睡觉的时候好像也比较会睡得比较好。最后还有一个水果呢，也是大家很喜欢的，就是奇异果。奇异果不仅有褪黑激素哦，它还有血清素和维生素 C， 可以具有这个助眠的效果。那呢，如果在睡前大概是一个小时前吃两颗奇异果的话，有研究显示说，这个受试者会觉得睡得比较好。那睡得比较好之后，隔天早上的精神跟功能表现也是感觉更好的。所以呢，这个睡得好跟你隔天的精神呢都是有影响的。睡前呢，如果吃奇异果的话，还是呢可以让你呢让自己睡得更好。不过呢，水果都有具天然的糖分啊，所以如果您是有这个糖尿病或者是血糖控制问题，还是要注意这个摄取分量。而且呢，这个之前我们有提过，这个睡前如果吃这个喝牛奶或者是吃这个水果的话，还是要记得刷牙哦，不然呢，这个牙齿可能还是会有蛀牙的情形。当然，其实刚才提到这些水果都是一个辅助、哦、可以让你提升这个睡眠品质的一个小 tips， 但呢生活习惯也是要一并调整的。比如说睡觉前的几个小时呢，就可以把光线调暗，或者是暂时呢把你的3C 手机、哦、笔电呢先停下来，那呢有一个睡前的仪式让你比较好睡。那晚上或者是下午过后，也尽量不要喝咖啡茶等汽水，有一些咖啡因的饮料哦。所以呢这样子也会慢慢的哦，在这个太阳慢慢的下山，你也慢慢的分泌褪黑激素，然后就慢慢的想睡觉。那如果呢在运动的话呢，会更好哦，但不要太晚进行中高强度的运动，这个有可能会使交感神经持续的活跃，反而会比较不好放松入睡。相信呢每个人都会找到适合自己睡觉好好休息的一个方式哦。那呢在好好休息的情况下，相信明天就会更有精神的迎接隔天了。好的，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以上的大雅系统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这边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 150.3 公里处的三义交流道路段，

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内侧的护栏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目前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那因为呢，这个小客车是停放在内侧车道哦，这边的车速也都比较快，请您呢接近这个三义交流道的路段呢，在内侧车道都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注意您的车前动态了。另外呢，在台中市区的部分，还有在这个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那后方的车流是比较大的，以及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崇德十九路之前的中间跟外侧车道施工，也让后方的丰乐路到崇德十九路整体的车速是比较缓慢，请您经过这些施工点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一起来听张悬的《玫瑰色的你》。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路段一路到大雅系统到丰原之前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多的情形。那南下路段呢，国道一号南下的 150.3 公里处三义交流道路段有一台自小客车呢内撞这个内侧的护栏，那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都提醒您要接近这个三义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都一定要减速慢行，因为这呢，搁在继续处理当中哦。那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 163.5 到 213.9 公里之间的深港到大城路段，所有的这个内外侧车道双向呢都进行坑洞巡检的修补作业，的这个时间呢会到下午的5点钟。那还有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5到6公里之间的南屯一路段外侧车道以及下了匝道之后的外侧车道，这边呢都是进行施工封闭的状况，这个时间呢也会到下午的5点，请您经过的时候看到这个施工人员或施工车辆移动哦，都请您小心留意了。

0: 考照有训练，安全看得见。实地道路驾驶不仅能降低违规与事故风险，更能透过教练指导建立防御驾驶的观念，实际应对真实路况的突发状况，让上路不再紧张，大幅提升行车安全。为什么需要实地道路驾驶呢？
1: 一、降低事故风险。根据统计，参加专业驾训者比未参加者的违规风险降低了达 59%， 事故风险降低了 36%。 二、实际防御观念。教练会实地带领学员面对实际车流、行人、路口号志，学习我看得见你，你看得见我与防御驾驶的危险预测能力。三、心理素质建立。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克服实际上路，像是变换车道、路边停车、山路行驶的恐惧，培养良好的驾驶习惯与道德。
2: 道路驾驶实地训练核心重点。实地道路驾驶通常会涵盖以下几个重点：行前安全检查，包含轮胎胎压、车底异物，以及上车之后的两段式开门；驾驶姿势与视角，正确调整后照镜、座椅与头枕，确保行车视野死角降到最低；实际动态行驶，红绿灯号志辨识、路权优先顺序、直线加速、无号志路口安全通过。为降低交通事故风险，交通部公路局持续推动驾训补助政策，详情请至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现在呢，时间来到下午的2:24，我们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埔盐系统过后，指标的206到204公里之间呢，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过了埔盐系统，这里呢时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而国道一号北上的路夫，还有在这个大雅系统路段173到172公里，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大概落在40公里。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这边都是车多的情形。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0.3公里处，三义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的自小客车事故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国道3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4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

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龙喜笋笋笋。不过呢，这个南下的部分呢，中南部地方已经开始有下雨的情形了。都请您呢，如果呢行经这个视线比较不好的地方，或者是这个天气阴阴的，跨步行车呢，都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握紧方向盘，慢慢的减速慢行哦。随时要注意这个车前动态。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崇德十九路之前的中间跟外侧车道有施工，那也导致后方的丰乐路到崇德十九路都是车多，以及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这边是采封闭施工的，那整体后方的车流都是比较大的。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请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000一二三，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一起来听 CN Blue 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他们的歌声当中等待2:30的南台湾新闻，待会再见。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琳。豪雨过后，高雄后进溪一群桥上的上游护岸出现了局部崩塌，部分便道也受到损坏。现场可以看到护岸结构被溪水冲刷，泥土裸露，水利局已经拉起了警戒线，提醒民众不要靠近。黄应豪的报道。
2: 这波豪雨让后进溪水位明显的升高，

溪水持续冲刷一群桥上游护岸，造成部分护岸和便道崩塌。不过水利局表示，这次受损的位置其实就在原本规划的灾修工程范围内，并没有造成临近步道的灾情扩大。高雄市水利局总工程师蔡玉龙说。

0: 并联系施工厂商准备机具进场加强防护及修复。
1: 水利局提醒民众，近期经过一群桥周边，请务必要留意现场的警示设施，不要擅自靠近崩塌的区域。市府也将会持续的监控现场的状况，做好后续的修复工作。请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左营分局的员警凭借鹰眼以及训练有素的体力，在左营区一带查获19岁的诈欺车手，当时年轻力盛的乌姓男子火力全开逃跑，狂奔260公尺，最后仍然跑出员警，被逮时还拿着毛巾频频试汗，全依法侦办。高雄市左营分局说明，员警在清晨执行巡逻勤务，并且加强金融机构的 ATM 巡守，经过了华夏路邮局时，发现一名年轻男子在 ATM 前频繁的操作提领现金。他一提领完毕准备离开时，一瞥见巡逻车，可能因为太紧张了，突然拔腿狂奔。员警见状立刻下车追捕。新庄路派出所副所长邱玉琪说，
3: 乌男一路逃窜260公尺，并躲入自身录像弄中，最后仍遭远警围捕落网，遭逮后更拿毛巾频频试汗。经查，乌男涉嫌担任诈欺车手，已提领2笔赃款，共新台币99,000元。警方当场逮捕并查扣相关证物。
2: 全案在警询之后，依涉嫌刑法诈欺罪嫌以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移送桥楼地检署侦办。警方也将持续的向上溯源，追查诈骗集团成员跟相关的资金流向。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4: 不少中高龄民众想要重返职场，却担心年轻或者不熟悉新的产业。高雄市劳工局推出了就业服务以及奖助措施，鼓励中高龄求职者投入缺工的产业，不只能够找到工作，还有机会领到最高108,000元的奖助金。黄义豪的报道。
1: 高雄市劳工局透过就业服务站，协助中高龄求职者重返职场。48岁的钟先生过去因为身体的因素离职，复健后想要重新找工作，原本对投入新的产业有一些犹豫，在就业员协助下尝试了电子制造业，顺利的录取并且稳定的就业，还能申请政府的就业奖助。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副主任罗永新说，
5: 政府推动缺工就业奖励，符合资格者经就业服务站推介就业，就能依任职月数申领每月5,000元至7,000元的就业奖励津贴，采阶梯式补助，最长发给18个月，108,000元。欢迎有求职需求的民众就近至各就业服务站洽询。
1: 劳工局提醒中高龄求职者，别因为年龄限制自己，透过就业服务站的职涯咨询和职缺媒合，也能找到重新出发的机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法国网红为台南的芒果来台湾，西首市长黄伟哲直播行销台南的水果，希望让法国以及欧洲的民众能够更认识台南丰富多元的水果特色。魏金妮的报道。
6: 要邀请啊，对，这个先来品尝这些水果，最后再来吃。
7: 满满一桌台南美味水果，市长黄伟哲一一介绍给法国知名网红 Adif Barbouche。 法国知名网红阿戴夫近日来访台南，携手市长黄伟哲一同开箱台南特色水果，透过直播还有社群影像介绍台南的芒果、凤梨、文旦、火龙果、小番茄、龙眼、洛梨、香蕉、木瓜还有芭乐等鲜果。阿戴夫表示，来台之前就深受台南芒果吸引，这次来到台南才发现不止芒果，每样水果都非常甜美好吃。这次还特别想找寻芭蕉。
8: 那市长上次到法国有提到嘛，就是台南有芭蕉，所以他们这一次就很想来试试。
9: 他是专门来找这个芭蕉。
8: 对，
7: 也期待透过影像跟直播记录各种台南特色水果，把台南的水果美味分享给法国还有欧洲观众，开启台南水果跟法国市场交流的新契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低气压影响以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31号嘉义以南以及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恒春半岛以及台湾东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东北部跟东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及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新竹到彰化南投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

0: 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25到27度，北部25到33度，中部25到32度，东部是25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2: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1: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干五名声，下干五出名的季端啦。
2: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端。
1: 嘿呀，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2: 就他妈的，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1: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2: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爪机的那个欧记啊？
1: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奥托罗？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呢。
2: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1: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2: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1: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就是这段啦。
3: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么刚才中央气象署在2:22的时候发布高温资讯，在这个中午前后的新北市是黄色灯号，有这个温度高达36度以上的几率哦，也是请您呢这个午后的热对流呢还是非常的这个严，这个热对流非常的旺盛哦，都可能会有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但是在下雨之前呢，可能都还是有这个闷热哦，比较不舒服的情形，会有这种湿湿黏黏的感觉，那还是要请您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哦，预防防热伤害，有时候呢不是在这个大太阳底下才容易中暑哦，是在这个比较闷热潮湿的情况下，身体的汗如果排不出去的话呢，也是会比较不舒服一些的，那相继呢也是要适时的照顾一下自己的长辈或者是小朋友，还有一些慢性病人哦，以及呢有服用药物的这些患者们呢，看看这个整体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哦，不要让自己热到了。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埔盐系统之后呢，在这个205到206公里处，这边是车多速缓。那整个这个云林路段这边也都是有在下雨的情形哦，所以都请您记得打开你的车灯，并且拉长雨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北上路段还有在大雅系统路段呢，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比较不好。走，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这个3E到泰安服务区路段南向的155公里处呢，有事故发生，请您小心留意了。国道4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23公里。

里处过了丰原三号隧道之后，内侧车道有施工哦，那也造成后方有回堵的情形，也请您多加留意。此外呢，在这个东向的23公里处哦，还有事故发生，所以呢，这边的地方除了有施工路段之外，还有事故，都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崇德19路之前的中间跟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导致后方的丰乐路到崇德19路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以及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这边采封闭施工，那整体后方的车流都有受到影响。经过这些施工点或者是事故点哦，车流的瓶颈点都一定要特别注意。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埔盐系统之后，在205到204公里处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持续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系统匝道都比较不好走一些。那在国道

1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三义到泰安服务区路段指标的155公里处呢，有事故发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国道3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 206.7 公里处草屯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掉落黑色的塑胶制品。那在国道4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过了丰原3号隧道之后，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而且呢这个路段哦还有事故发生，也导致后方有回堵的情形，从这个24到23公里处哦，回堵了一公里都比较不好走，都请您经过这个潭子路段的时候，这个过了丰原3号隧道都小心留意了。那在国道6号雾峰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车流速度拢袂歹，那还有呢在这个南部中南部的地方呢，这个过了彰化之后以下呢都是可能会在下雨的情形，那如果呢在行车上碰到这个雨势比较大，视线比较模糊，天空阴阴的比较这个看不清楚的话，都请您先打开的车灯，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握紧你的方向踏攀，避免呢有打滑的情形哦。那再来呢要提醒大家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就是我们在下个月的9月15号哦，是我们一年两期的捐血活动的时间。那9月15号礼拜二当天的下午9点到4点呢，地点在台中市的黎明办公区礼堂哦，这个地点是在黎明路二段501-1号，就是老地点了哦，老朋友都知道的。那呢如果您对这个地方比较不熟的话，也可以直接设定外交部中市办事处之前哦就可以找到了，就是你办护照的所在的隔壁。那这次活动也特别邀请到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友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和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参与，以及呢台中市环保局呢也是有这个提供有机肥料，让大家可以将家中的废电池和旧三 C 产品都拿来兑换送完为止。那现场呢也要兼顾大家的健康哦，因为呢要健康的身体才可以持续的捐血哦，所以我们也邀请了台中市中医师工会和这个大台中市的中医师工会哦，现场都有中医师为大家提供义诊的服务哦，一起守护大家的健康，这样子呢我们才可以每年哦一直都持续的响应热血捐印。那大家现在赶快记上你的行事历，当天不见不散哦。

0: 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1: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0: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啊、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1: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0: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啊、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欸、
1: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0: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啊、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1: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0: 奴婢在，
1: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呀、啊、
0: 是的，小的就去办。
2: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5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2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5月可进入第3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3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2:56哦，那我们来更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溪同路段呢，这边车流量比较大一些，那也连带了影响到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3义到泰安服务区路段哦，155公里处呢有事故发生。那目前呢，这边整体的车流都还不错，也请您经过。

过的时候155公里处呢都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216.7公里处草屯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黑色塑胶制品掉落在这里；而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23公里处过了丰原三号隧道之后，内侧车道有施工，那外侧车道则是发生了一台连接车跟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则是占用这个外侧车道，所以也导致说目前只有这个中间车道可以通行哦。那整个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提醒您在这个23公里处同一时段哦，同一路段的请的这个部分哦，在这个内侧车道有施工，那呢外侧车道有发生一台连接车跟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都在处理当中，也导致后方的回堵，这边的车速是落在20公里以下，车速比较不理想，都建议您可以的话呢，都先改走平面道路哦，行迈经过家，因为家即马行了就慢的哦。台中市区的施工点提醒您，在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崇德19路之前的中间跟外侧车道有施工，也导致后方的丰乐路到崇德19路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以及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这边采封闭施工，那也提醒您后方都有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景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在6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南下的 89.6 公里，竹林前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关西到竹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28公里，南投前有塑胶栏掉落。国道三号北上 216.7 公里，过了草屯，中线跟外线车道有看到塑胶制品，经过时请小心。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的23公里，潭子交流道前有连接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处理当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即将迈入10到12月的赏枫、温泉、滑雪及圣诞跨年旅游旺季，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公布第四季合理团费，国人最爱的日本线因为受到通膨、机场税、燃料税影响，相较去年同期上涨约7%到10%。日本线自驾委员黄清良表示，日本今年上半年入境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2%，但台湾以397万人次晋升入境日本旅客第二名，成长20.9%，显示赴日旅游需求依然旺盛。
2: 日本呢，因为这个汇率的关系哦，通货膨胀今年特别的明显，不管是薪资，不管是物价，各方面一直在往上走，所以呢，旅游产业的团费成本明显高于去年。加上呢，日本的国债的问题哦，日本未来升值，汇率升值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呢，旅游的成本想要回跌可能需要时间。那第四季的这个旅游相关成本呢，不管是在饭店、餐厅、巴士、景点上面都在涨价。那似乎呢，这个旅游相关呢所有的物件呢都在起涨。
1: 相较于日本旅游成本上涨，韩国线因为航班供给量增加，有效压低机票成本，加上汇率还是处于甜甜价，价格维持平稳。第四季东南亚告别雨季，进入气候黄金期。马新太飞印线自驾委员林荣俊表示，除了新加坡涨幅约15%之外，其他市场涨幅约10%。
3: 115年第四季为东南亚的一个传统避冬的一个旺季，叠加泰国的一个水灯节、新加坡的一个国际赛事、耶诞的一个跨年及企业末的一个奖励旅游，整体住房机会需求同步攀升，团费较115年第三季上涨约5%到8%。新加坡涨幅最多，对照114年同季，当年业者多自行吸收房价涨幅，平养售价。今年受持续的高燃油成本、国际形势的一个影响，燃油附加费维持高点，各国价格出现明显的一个分化。总结的提醒第四季庆典那个满档，飞机票、房间的部分很紧张，建议民众还是要提早2到3个月规划预订，避免临时出发，价格大幅调整。
1: 十月起，南半球迎来春夏季节，是纽澳旅游旺季的开始。今年第四季纽澳线涨幅最多，受中东战事影响，航空公司调涨了票价及燃油附加费。与去年同期相比，澳洲涨幅约18%，纽西兰涨幅约8%。中亚飞线自驾委员张文文表示，中亚飞线平均上涨8%到12%，邮轮等高端产品涨幅最明显。
4: 东飞在暑假动物大迁徙旺季结束之后呢，住宿与团费回落，价钱更具有竞争力。土耳其

0: 其的市场则有很多高性价比的产品可供选择。埃及呢是整个第四季的重要的亮点，因为随着大埃及博物馆的落成，带动了古文明的旅游新话题，结合了吉萨金字塔、卢克索、亚斯文还有尼罗河游轮产品呢，它可以说从经济型到高端，满足的不同预算的旅游需求。摩洛哥呢原本是秋冬的非常热门的目的地，但近期呢因为受到这个签证政治的限制，台湾旅客呢申请入境文件受阻，影响了第四季将近千人旅客的出团规划。因应市场的变化，突尼西亚反而是凭借着撒哈拉沙漠、伊斯兰文化以及古城遗址，还有地中海的景观，渴望承接部分的北非旅游需求。
1: 品保协会公关主委李奇月表示，今年第四季旅游市场可以用涨多跌少、短程分化、长程看月份来形容。跟去年同期相比，多数海外团费上涨约 3%-10%， 韩国受惠于航班供给增加，价格大致持平到微涨 3%， 是今年秋冬 CP 值较高的市场。长程方面，美加、欧洲平均只涨 3%-5%， 如果避开圣诞跨年，11-12月上旬甚至有机会找到比暑假便宜的团体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2: 菲菲啊，今天这一趟阿里山哦，可不是去开会呢，是董事长我亲自出马，要帮我们集团的高山茶叶新品牌去宫田村那里勘察新茶园啊。你第一次坐我的车哦，给你顺便体验一下我这辆彭董特快车的服务啦。
3: 董事长，我有听过黄克里斯汀秘书说哦，您开车很厉害，不过您真的要亲自开计程车送货吗？这跟你平常在会议室里面谈几亿的生意后感觉很不一样哎。而且啊，这山路弯弯曲曲的，我有点晕车。
2: 啊，这你就不懂了啦，从基层做起是我们彭氏集团的企业文化。而且哦，嘉义的山路风景多美呀、你看这沿路的槟榔树、茶园，还有那云雾缭绕的山峦，哦，多么诗情画意啦。
3: 原来董事长的跨国企业是这样来的，真的太厉害了，风景也很漂亮没错、可是董事长，我怎么觉得天色好像有点暗下来了，刚刚不是还大太阳吗？嘉义的天气都这么善变吗？
2: 这个就是嘉义山区的特色啊，西北风落无路啦，讲变就变。尤其哦，我们现在正行驶在台十八线宫田村54.8到55.4公里这个路段哦，这里可是终点监控区呢，地形比较特殊，要注意的事情哦比较多啦。不过哦，你安心啦，我已经是老司机啊，这一点小事哦难不倒我啦。
3: 哇，还好有董事长开车，不然这里的山路弯弯曲曲，不熟的话真的很危险。您刚才说要注意什么？我要赶快记录下来，才能从实习秘书毕业。
4: 行驶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弯道多，而且视线死角大，再加上常有浓雾，请务必放慢车速，开启头灯，并且严禁超车或占用对向的车道，以确保自身与他人的安全。特别是宫田村58.4到55.4公里重点监控路段，山区天候多变，豪雨或台风期间，当风力或雨量达到标准，就会启动预警性封闭或实施交通管制，请密切留意相关的公告。而出发前可以到交通部公路局网站或利用幸福公路 APP 查询最新路况，也可以收听警广，掌握最及时的道路资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刚才在接近三点的时

后呢，中央气象署有特别发布豪雨特报，今天呢，在台东县及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或豪雨。那呢，在台中、彰化、南投、高屏、花莲地区及兰屿、绿岛地区呢，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都请您呢，在行车或者出门的时候，特别留意雷击和强阵风。那低洼地区呢，也慎防有积水哦，尤其是这个连日降雨的情况下，雨势很大哦。那整个山上的这个土壤哦，都有饱和的情形，很容易滑落，也慎防这个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可以的话呢，最近都还是不要前往山区哦，要请您前往的话也都要特别留意最新的交通资讯。那说到这个豪雨特报呢，也可以从这个1968的路网图上看到，南彰化以南呢这边都还是一直有持续在降雨的情形，所以大家行驶在高速公路或者是一般的平面道路，甚至是市区的道路哦，只要发现这个雨势很大或者是天空阴阴的，视线比较不佳的情况下，都不要犹豫，马上打开你的车灯哦，让照亮前方的路，也让这个视线会比较清楚一点，可以随时留意车前动态。那国道一号杨梅到麻豆路段整体路况拢袂歹，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216.7公里处草屯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黑色塑胶制品掉落在这里。南下的部分在228公里处的南投交流道路段，南下平面联络道要靠近主线车道之前，这边有蓝色塑胶栏掉落。提醒您，国道三号南下228公里处的南投交流道，要下这个平面联络到靠近主线车道之前，有一个拿色的塑胶栏掉落在这里。那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23公里处过了丰原三号隧道之后，内侧车道有施工哦。那外侧车道则是发生一台连接车跟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那所以呢，目前这边呢只有中间车道这个单线车道的通行哦，整体的车速都是非常缓慢的，车流呢是落在40公里以下。都提醒您，可以的话，我们都先改道，因为加进慢呢拢无好行，阿来马西爱特别注意这个雨前车的安全车距。那一起来听这一首洪荣宏跟 Ella 陈嘉华的《秀丽的每一天》。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今天呢是8月份的最后一天，再来呢最后一天哦，再来呢就是9月份。九月份的到来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哦，就是我们在9月15号礼拜二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举办我们1年2期的捐血活动。那地点呢一样在老地方哦，就是黎明新村的黎明办公区礼堂哦。这个在地点是黎明路的2段501-1号。那导航可以设定外交部中视办事处前哦，就可以很快的抵达了，就是办护照的所在的边啊。那一样哦，在这个感谢大家这个捐血的热情响应之下哦，很多的这个厂商啊特别提供了赞助的礼品，包括要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斯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友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的中区分会、阿聪师、樱岛家、喜常来公司的热情赞助响应。大家一定很好奇说这次响应的礼品有什么呢？只要当天完成250cc 捐血的民众，就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冷冻一包哦，这个冷冻包装、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斯茶包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雨帆风顺小礼盒哦，有取名这个祝福大家一帆风顺的意思，以及嘟嘟好皮蛋、樱岛家薄酒乳一罐、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的这个桌垫，以及呢泼尿酸沐浴露等多项好礼哦。那完成捐血500cc 以上的朋友呢，还会再加赠中友公司提供的氨基酸洗发精以及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啊，听到这么澎湃的礼品呢，都一定要提醒大家哦，当天记得携带这个环保购物袋哦，大大的那一种。那最好呢，还记得带这个保冷袋，可以把这个雅芳羊肉炉给装回去哦，这样子呢，才可以新鲜的带回家。那呢，也比较好带走。不管是您开车还是骑车呢，都先预留这个可以装这些礼品的空间哦。那呢，所以当天哦，9月15号个共几改？9月15号礼拜二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记得带身份证和健保卡参与我们的捐血活动哦，有意义又很健康的过一整天，然后来看看大家。那如果呢，想要再更了解这些相关的资讯，还是说你啊，你没记得啊，跟那是高位的打几盒哦，你没记得啊，没有关系，都可以上我们的金广台中分台的粉丝专页哦。我们呢，在这个整个这段时间呢，都会一直持续的提醒大家，甚至呢，这个专门的时间地点哦，都已经写在上面了，所以呢，不用担心。如果呢，会塞的话，今晚呢就赶快 booking 你的行事历。那如果有点忘记了，

点在想说，哎，九月份好像有什么重要的活动哦，随时看看尽管台中分台的粉丝专页，你不孤单，我们都在上面。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整体都还不错。那南下路段马西龙损损损，不过呢，在过了这个浦沿系统之后，这边呢整体都有这个雨势比较大的情形哦，都请您记得打开你的车灯，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216.7 公里处草屯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黑色的塑胶制品掉落在这里，而南下部分呢，则是在228公里的南投交流道南下呢，平面联络道要靠近主线车道之前，有蓝色的塑胶栏掉落在这里。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23公里处过了丰原三号隧道，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哦，而外侧车道则是发生一起连接车跟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只有中间车道可以通行。那因为同时受到施工跟这个事故的影响哦，所以整体都车速比较缓慢，低于30公里。都提醒您可以的话，都先行改道，这样子呢，会较方便，会较顺利的，赶快抵达您的目的地哦。一起来听这一首黄龄柔的《爱丢力》。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呢，这边都是车流比较大的地方，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多不好走。那在国道3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23公里处，北上的216.7公里哦，草屯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黑色塑胶制品掉落在这里。而国道3号南下的228公里南投交流道路段，南下的这个平面联络道要靠近主线车道之前，有蓝色的塑胶缆掉落在这里。国道4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23公里处过了丰原3号隧道之后，内侧车道有施工哦，那外侧车道则是发生一起连接车跟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呢，目前内侧车道持续施工，那外侧车道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小心慢行。目前只有中间车道一个单线车道可以通行哦，所以呢，在过了这个丰原3号隧道之后，一定要请您维持好你的车速，减速慢行，并且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可以的话呢，都先改道哦，这样子呢，才不会被这个影响到这里哦。一起来听3:30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国务院携手清华大学打造 AI 电眼24小时记录实验动物的行为，除了提升研究的可靠性，减轻研究人员的负担，也对动物更友善。杨欣的报道。
2: 医药研发往往需要进行动物实验，但传统行为观察仰赖人工记录，长时间追踪不仅耗费人力，也容易受到观察条件限制。国卫院副研究员陈仁坤表示，透过摄影机长时间记录实验动物活动，建立行为判别模型，并导入 AI 与深度学习，目前可以连续24小时辨识包括饮水、理毛及进食等8种行为，其中4种行为精准度超过90%，8种整体精准度也达80%以上。
3: 老鼠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它有一个取景框，就会显示它的行为。比方说，现在是在饮水，哈，那现在是在爬行。那个数字在跳动呢，是在这个瞬间及时去捕捉它的体温，就把它呈现出来。体温是一个重要的生物生理的表征。如果体温不正常，那我们必须赶快去拯救这只动物，哈。特别在这个饲养

0: 环境当中有没有可能出现严重危害他的生命的情况，马上就可以被抓出来。
1: 研究团队表示，这项技术可以及时追踪动物行为变化，协助研究人员掌握动物状态，进一步建立量化的生存品质指标，朝向动物

0: 8.3% 的大学生表示，从年满16岁开始，曾经半工半读过，平均月收入落在22,220元。虽然打工比例高，但有 69.7% 的人指出仍然入不敷出。调查也指出，打工族中有将近50%表示目前有背负就学贷款，平均负担金额约35.7万元。求助网发言人杨宗斌建议打工族应秉持三要原则。
1: 想打工或接家教的大学生应该谨守三要原则，首先要兼顾赚钱与学习的机会，然后要量力而为，不忘学生本分，最后要避免打工陷阱纠纷。
0: 杨宗斌提醒，像是被雇主找借口乱扣薪，或是要求先付钱买公司产品，甚至遭言语或肢体骚扰，如果碰到薪资低于最低工资、未依法投保劳保、未依法给加班费等情况，必须主动向雇主反映，如果问题没有获得解决，就要勇敢向主管机关检举。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今天是国小开学日，为了维护校园的安全，台东各分局执行互动勤务，在学生上下学的时段加强校园周边的巡逻、交通疏导以及安全维护。王玉芬的报道。
3: 开学首日，适逢雨天，道路湿滑，视线较差。关山警分局特别针对校园周边道路、重要路口以及家长接送区，加强交通疏导以及巡守，并与校方、导护老师、志工等共同维护学童安全。台东县警察局也特别准备防身口哨，向学童示范口哨防身法，详细讲解使用时机以及方式。遇到陌生人尾随、危险或紧急状况时，只要含住口哨，连续短促用力吹响，就能利用高分贝哔哔的声音引起路人注意，并在第一时间下足歹徒，争取逃跑以及求援的时间。道警分局除了宣导交通安全之外，也借机向学童宣导防治性骚扰以及数位性暴力观念，提醒尊重他人身体自主权以及网络使用安全。如果遭遇不当的言语、肢体碰触、网络骚扰或私密影像遭散布等情形，应勇敢拒绝并立即向师长、家长或警方求助。成功警分局分局长潘俊宏也率领防暴官与交通组同仁到成功国小门口，配合老师以及导护志工疏导交通并宣导交通安全、儿少妇幼安全等犯罪预防观念，期望结合校园、家长以及社区力量，打造安全无虞的学习环境。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外，其他地区多为多云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9到33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31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荣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6: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5: 当然是都美呀。
6: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5: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6: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5: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温，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6: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5: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6: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 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5: 啊。有啊有啊，蓉姐、嗯、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6: 哎呦
5: 啊，这样不是哦。
6: 嗯，不是啦。哎哎，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啊。哎呦，怎么、哦、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

0: 个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啊。
1: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比较不理想的车速，请您减速慢行哦。那持续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171公里处这边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那呢这边目前的整体车速都是 OK 的，但是还请您呢在接近这个丰原路段之前呢，都小心留意这个前方的状况哦。那北上路段呢，在新竹到竹北路段呢，因为也是受到前方93.4公里处的事故影响哦，整个新竹到竹北路段呢，车速都是低于10公里，比较不好走。国道3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216.7公里处草屯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黑色塑胶制品掉落在这里，而南下部分呢，则是在228公里处的南投交流道，南下的平面联络道靠近主线车道之前，则是有蓝色塑胶栏掉落在这里。那补充刚才热心听众提供的最新消息，国道一号南下的194公里彰化路段，中间车道有一台铁灰色的自小客车，车号呢是2617哦，整个沿途有点摇摇晃晃的，不是很稳哦。请您经过如果看到这个2617的铁灰色小客车，请离它距离拉长一些。那如果小客车司机您有听到的话呢，感到疲惫或者是有什么需求，都可以先到就近的休息站稍作休息哦。请您提供小心了，在南下的194公里处的彰化路段，中间车道一台2617的铁灰色小自小客车行驶途中呢比较不稳定，请大家呢不管是前后车辆都多加留意小心。那再来国道4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这个23公里处过了丰原3号隧道，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外侧车道呢，则是发生连接车跟一台自小货车的事故，也还在持续处理当中。所以呢，在这个23公里处过了丰原3号隧道之后，目前只有中间车道可以通行，那整体速度也是比较缓慢，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可以的话呢，都请您呢先这个改道哦，这样子呢也可以更快速更有效率的抵达您的目的地。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西向往往彰化的方向，在35到33公里之间的草湖到大里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台74线呢，双向全线哦，今天在所有的车道都进行路面坑洞巡检及修补作业哦，所以这个移动性施工呢会持续到下午5点。那此外呢，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5到6公里之间的南屯一路段外侧车道，以及下了匝道之后的外侧车道呢都持续在施工封闭，那这个施工作业呢也持续到下午5点。经过这个施工人员或者是施工车辆移动呢，都请您特别留意小心了，注意车前动态。

这首歌是苏打绿的《纪念》。那呢，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路段整体都还不错，只有在新竹到竹北呢，这边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时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228公里处南投交流道路段，平面联络道要靠近主线车道之前有掉落一个蓝色的塑胶栏。此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北上在153到151公里之间，从今天开始有一个长期性的施工哦，会一直持续到11月20号的礼拜五。那呢，这边是边坡工程的关系哦，所以呢，会长期封闭北上的后里。过了院里交流道之后的外侧路肩、提醒您国道三号北上的153到151公里之间，过了北上的院里交流道呢，外侧路肩长期施工封闭，那这个工程时间呢会持续到11月底哦，所以呢请您以这个北上过了院里交流道都小心路肩的外侧车道施工。而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23公里处过了丰原三号隧道之后，内侧车道有施工，而外侧车道则是发生一起连接车跟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也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哦。因此这边的路呢比较不好走，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地方，也建议您都可以提前做。

改道哦，过了丰原三号隧道之后，东向的方向哦，这边呢车多速缓。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35到33公里之间的草湖到大里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而东向的5到6公里之间哦，往雾峰的方向，在南屯一的路段外侧车道以及下了匝道之后的外侧车道，这边都是进行封闭施工。那呢，这个施工作业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您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

这首歌是南拳妈妈弹头跟黄丽的学着道别。那呢在这个明天开始就是9月1号咯，要提醒大家9月1号呢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就是我们的捐血活动啦。老朋友应该都记得我们一年两期的片纵面的捐血活动时间，那呢时间是定在9月15号的礼拜二整天哦，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我们在这个黎明办公区礼堂哦，这个南屯区的黎明路二段501-1号呢这边开始办理哦，老地点了。那导航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之前，在那个半猴角的外交部中部领事馆的旁边，就会看到3台大大的捐血车停在那边，就是你的目的地了。

那呢，这次活动邀请到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友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参与哦。在现场也都会设摊跟大家一起互动。那呢，在这个活动当中哦，都可以提升您的知识力，不管是这个防诈还是交通宣导哦，相信大家来一趟之后呢，就会知识力满满哦。那现场除了这些单位之外，还有台中市环保局哦，可以呢，请您将家中的废电池和旧3C产品拿来更换有机的肥料哦，拿回去好好的照顾您的这个花田哦。那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健康哦，因为打钢拢爱来嘛哦，所以呢，打给呢，我们有安排这个台中市的中医师工会哦，跟大台中市的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在现场为大家进行义诊哦，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健健康康的持续响应我们的捐血活动。好的，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从过了西罗服务区之后，到北斗之前车多速缓；北上的埔盐系统过后，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呢，因为整个彰化云林地方呢，都开始有下雨的情形哦，雨势也比较大，都请您记得打开你的车灯，维持好雨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北上路段呢，还有在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整个车速都是比较不理想的。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边车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228公里处南投交流道路段，这个平面联络道靠近主线车道之前有蓝色的塑胶栏掉落在这里。而国道四号的部分呢，东向往潭子的方向，过了丰原三号隧道之后，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那原本刚才在外侧车道发生的事故呢，都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不过呢，这个整体的路况这边哦，还是比较不好走，车流都在疏解消化当中哦。所以呢，从这个丰市路段一直到过了丰原三号隧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这边的车速呢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也是较无好行小跨哦。那此外呢，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西向往彰化的方向，从这个35到33公里处的草湖到大里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

0: not alone, just pick up the phone.
1: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诈欺集团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打工赚取学费的心态，以高薪转利诱骗青少年沦为人头账户，甚至成为诈骗车手。提醒各位青少年朋友，打工求职要小心，远离诈骗，拒当车手。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现在呢是下午是3:58，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来跟大家汇整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北上的这个西罗服务区过后，226到224公里处呢，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车速是落在30公里哦。那呢，这边的整个天气哦也是比较不好的，都有在下雨的情形，所以呢记得一定要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减速慢行。那北上路段还有在大雅系统路段车多，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状哦，这里哦这里的车速都比较不理想。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国道一号南下呢，在彰化路段194公里处哦，中间车道有一台2617车号的小客车哦，那呢沿途呢整个开车的状况比较不稳定，都请前后车辆的您小心留意了。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228公里处南投交流道路段，那这个平面联络道靠近主线车道之前有蓝色的塑胶栏掉落。而国道四号呢，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哦，过了丰市之后呢，从21到22公里处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很开心呢可以陪伴大家整个下午的时光，一起度过这个下午哦。那呢礼拜一下午大家都比较辛苦一些，今天早一点点下班让我们呢继续由公路家族的沈阿燕来陪伴大家这个下班回家的时间哦。那我是菲菲，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6.8公里三重前的路间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西路服务区到北斗，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关西到竹林受到先前89.6公里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丰势到潭子，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线。

0: 系统车速都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的75.3公里，过了瑞芳有自小客车自撞后翻覆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小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4: 我是大学生，
5: 我是警察，
6: 我是一个美容师，
7: 我是助理，
8: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9: 我是作家，
10: 我是小朋友，
11: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1: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阿燕呐，沈燕，欢迎大家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哦。未来拜一加拜五，对下晡的4点到6点半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哦，即摆天气呢变化足紧的吼啊，随时呢拢有可能落雨吼啊。拄啊，咱台中嘛哦，落一阵啊，搁停，伊这是无落足久的啊吼啊，但是落来就是足大的吼、啊，你可能摕雨伞、穿雨衣啊，可以去用南淡吼。好、啊，咱即摆看一下台中，即摆温度是28度，台中25度，高雄27度，嘉义29度，台南26度，高雄26度，恒春25度。啊，那台中即卖25度，新竹31度，伫个后浪嘛，差不多31度左右。台北的温度较悬，即卖是33度，嘉南31度，宜兰30度，花莲咧落雨27度，啊，台东嘛咧落雨25度。空气的品质哦，全台各地敢那台湾大道这个车站车道也是普通等级，其他的拢是良好等级，袂歹袂歹哦。好，因为受到这个低压带的影响，比较容易短延时强降雨哦，包含了这个台中、彰化、南投、高屏、花莲及兰屿、绿岛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都要请大家特别小心留意啦。好，那至于呢，在路况部分呢、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呢，目前的车多点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哦，这新竹前后，大概是北上的96到93公里，目前的速度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那目前在这个北上路段呢，因为这个北上。目前在从226公里西螺过后哦，一直到北上的223公里，大概有3公里长的车速是比较缓慢。刚接货国道一号南下223.7公里过北斗之后呢，有事故发生的状况哦，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国道四号原本东向23公里，丰原到潭子有连结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呢，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至于目前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西向往彰化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理之间呢，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奶茶刘若英所演唱的《你从春天走来》。

0: 这个来自奶茶刘若英所演唱的《你从春天走来》。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要提醒您的哦，就是目前在南下路段的223公里哦，223.7公里过北斗之后有事故发生，请您留意。再往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西向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速度也慢一些哦。台中市五权路往民权路方向台湾大道之前外侧车道有事故，后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哦。你知道吗？
1: 你知道不？
2: 诈骗集团真恐怖，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3: 一定要知道。
0: 好，随着新学期哦，求职季啊，这个到来哦，那租屋的需求增加，诈骗集团他们盯上了急于找房子的学生跟租屋族。台中市刑大就统计哦，今年1到8月已经受理了119件的假租屋诈骗的案件。所以以前这个手法已经从过去单纯收定金演变为假房东、假平台、假客服的接力演出连环诈骗。台中有一名21岁的杨姓男大生，因此被转走账户内的35万元存款。台中市刑大就指出了，21岁的杨姓男大生呢，他今年7月想在西屯区租屋，结果他就在网络上看到屋况不错的房子哦，一个月租金只要8000块钱，立刻跟对方联系。那这个房东呢，他就说哦，他现在人在国外，没有办法带看屋哦，会透过卖货变第三方平台寄送钥匙。那随后呢，诈骗集团就利用假客服跟杨姓男大生联络，要求进入假网站进行实名认证，再以认证失败

账户卡单需要解除设定等等理由呢？哦，重点就是要要求这个男大生操作网络银行转账，结果呢被转走了账户内的35万元的存款，连房子看都没看就被掏空存款了。台中市刑大整理了假租屋诈骗的四大连环套路，包含呢第一个，他一定刊登那种梦幻低价房，以远低于市场行情的优渥租金来吸引租屋族主动联系。那第二个就是呢，哦，他一定是人在国外哈，无言啦哈，所以这个假房东就说啊，我人在国外或者是在离岛哦，没有办法带你现场看房。那声称呢会以邮寄或第三方平台寄送钥匙，导引呢伪造的平台认证。那假房东就会给予伪造的第三方平台的连结，那诱骗受害者呢输入个人的资料进行实名认证。哎，这个实名认证之后呢，就会诱导操作金融功能，以认证失败呢或者是账户遭到冻结等名义呢，要求被害者操作网络银行或者是无卡提款解除等等哈，他就是用这种方法啦哈。所以呢，重点就是啊，你看他就是希望呢你可以转账啦齁。那男大生就这样想说，哦，就这样照着他的这个要求，就他账户里面有35万元呢，都被提领一空了。所以要提醒哈，这个快要开学了哈，啊，有些学校呢，甚至于呢都已经开学了哈，啊，所以如果你要租屋的时候呢，要特别留意。那也不只是学生族，只要是租屋族的话呢，都要特别留意这种呢，这个租屋诈骗的套路哈。大概一点爱注意哈，唔能去有骗骗去啊。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北上路段哈，北上的车多点呢是从223公里到220公里，北斗前3公里呢这边的车速比较慢。那事故呢是发生在南下223.7公里哦，过了北斗交流道这边有事故啊。还有车多点是在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北上路段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神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西向路段哦，这个是西向往彰化方向哦，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二的车子比较多。东向呢往雾峰的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速度也慢一些。台中市的五权路往民权路台湾大道之前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哦，所以目前呢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是来自陶喆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全世界会唱的歌》。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北上路段车子比较多的点呢，是在这个北上的218到217公里哦，就是过北斗之后，大概有1公里长的车速比较缓慢。北上呢，在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子比较多，那南下路段呢，就是在223.7公里哦。原本呢，过北斗之后的这个事故呢，

现在已经排除了，然后这个车流也恢复正常。那国道一号我们刚刚接获北上呢，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呢往环中路方向是车多的。国道一号北上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呢往这个环中路方向呢卡手卡板卡不好行。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就是在东向往雾峰20到24公里的潭子系统到太原车多。西向呢往彰化的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二之间速度也比较缓慢。台中市是在五权路哦，这个往民权路台湾大道之前外侧的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哦。那此外呢，目前在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哦，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之间的车速比较慢一些。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车多，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青海路到台湾大道的速度也比较慢。那因为五权路往民权路台湾大道前的外侧有事故哦，所以后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那这一起事故呢刚刚已经排除了。那此外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所以后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向上路跟英才路口因为在施工的关系，所以车速也会慢一点哦。崇德路呢，这是往丰原方向崇德19路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后方的丰乐路到崇德19路之间的车速也会慢一些。金武路往太平方向过双十路的外侧车道也在施工，那往三民路的中间车道也施工，所以造成这周边速度会比较慢。至于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哦，这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之前施工封闭，调拨对向的内侧车道来通行，在接近施工路段这边的车速呢也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来听22.5乐团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下个雨季。

好的，这是来自 22.5 乐团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下个雨季》。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车子比较多的点呢，就是在这个北斗过后，大概是北上219到217公里哈，在加五类路吼，所以在卡手卡板卡不好行。那北上呢，这个下南屯匝道往环中路方向呢，车子比较多。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南下湖口湖区过后87到89公里车速比较慢。国道三号北上228到224公里南投交流道有狗狗在路间走来走去要小心，一财关心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北市有一名女子阳春有管道可以瞧病床，并且伪造疾管署长罗一军的签名来取得患者家属的信任，借此诈得50,000多元。罗一军得知之后报警处理，台北地院审理之后依照了诈欺取财等罪判刑5个月，得一颗罚金15万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今年40多岁，曾担任看护和临时演员的黄姓女子，过去便曾假冒多种身份行骗。今年她得知一名女学生的父亲疑似罹癌，急需住院检查，因此向女学生谎称自己当过疫情指挥中心和疾管署副秘书，认识卫福部和台大医院高层，可以帮忙关说瞧病床，甚至还假冒疾管署长罗玉君在自愿付费同意书连带保证人上签名，营造两人关系良好假象，女学生误以为真，先后交付共50,000多元的款项。消息曝光后，被称为国民女婿的罗玉君出面澄清，强调从不官说，并且报警处理。检警巡线逮获黄姓女子，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女子坦承全部犯行，并将其中30,000元返还给被害人。法官认为女子以不法手段诈财，损害家属和罗玉君权益，但审酌女子自白犯罪并返还部分款项，以及没有和2名被害人和解等情状，依诈欺取财和伪造私文书等罪判刑5个月刑期，得一颗罚金15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花莲县消防局的搜救犬 Wilson 死亡事件持续延烧，消防局长吴兆远在今天赴县议会专案报告，重申

0: Will 斯的死因是因为意外坠楼。吴兆远说，全案已经进入了司法调查的程序，如果未来司法认定与内部的调查结果不同，该负的责任不会回避。记者张涵的报道。
1: 针对搜救犬 Wilson 死亡事

0: 不是事实，重申威尔森死因是意外坠楼。
1: 那威尔森因自主训练时闸门未关妥，自三楼坠落死亡，那这个是经过兽医师以及相关的认证的一个事实。那针对发文者指控本局黑心及官官相护部分，那本局也表达严重的驳斥哦。
0: 此外，吴兆元也表示，不容不实的网络留言打击第一线消防人员士气，将搜集资讯保留法律追诉权。
1: 另外，涉及灵异迷信的无端揣测，那本局也将收集相关的资料，保持后续的法律追诉的权益。
0: 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有一名男子在高雄市的街头遇到了巡逻员警，竟然拔腿狂奔，员警追了几百公尺将人拦下，捡回男子丢包的物品，证实是依托咪纸的烟油。记者宋玲的报道。
3: 高雄市男子警分局说明，员警在巡逻的时候发现35岁黄姓男子神情紧张，员警原本要上前关心，不料黄姓男子突然转身狂奔，并且在逃跑当中丢出了一包随身携带的物品，员警随即展开追缉。男子派出所所长朱家宏说，
4: 在逃跑中丢弃随身携带的新型毒品依托迷纸烟油，员警随即展开追缉，于数百公尺外将黄男当场压制，并寻回被抛弃的毒品烟油，全案寻获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3: 男子分局呼吁，打击毒品犯罪绝对不手软，不法分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以为跑得掉。同时也提醒民众要远离新兴毒品危害，如果发现周遭有可疑情势，一定要立刻拨打110，共同维护社区安全。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警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5: 预报员你好，我是预报员黄恩宏。那今天呢明天持续受到低气压及西南风的影响，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像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都可能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局部并有大雨或豪雨发生哦。那尤其是在南部地区降雨较持续，要留意长延时的降雨累积。那对于其他地方也是有些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尤其在午后对流发展旺盛下，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出现，所以天气上都不稳定，外出请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咯。再来温度方面，南部跟台东高温大概是27到29度，其他地方大多来到30至33度，尤其在北部局部仍可来到34度或以上，感受上仍然是高温炎热哦。另外在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及澎湖沿海容易会有长浪出现，海边活动也请多加留意。而未来这一周一直在周六以前，水汽上都比较多，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不稳定，所以外出请务必留意天气的资讯并携带雨具备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7: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8月23日到9月6日是节气处暑，处止也，本应是暑气到此为止，但是台湾地处亚热带，持续更迭总像是顽皮的孩子般慢了一拍。八月的太阳依然毒辣，台语俗谚处暑会怕是鸟暑，便生动地描绘了秋老鼠的余威。此时正值台风频繁季节，风雨一来，农作物易受摧折，而耐水耐旱且短时间便能收成的空心菜常成为灾后餐桌上的应急蔬菜。空心菜因菜茎中空而得名，正式名称是庸菜。史籍记载，庸菜原生于东南亚，被船员装在瓮里带来台湾，因此又名瓮菜。也有说，以往大户人家会在花园储水的瓮中种植庸菜，不会破坏景观，又能随时采摘食用，水瓮中的庸菜就被称为瓮菜。至于台语称硬菜，可能是口音转化而来。空心菜在台湾全年可见，以5到10月所产最脆嫩， 是加强

0: 蔬菜，但节俭的人家也不会浪费。作家蒋勋在回忆母亲的料理时，曾提到说，空心菜的老菜馆摘下来，用辣椒快炒，加醋，油绿绿的，口里留着酸辣味，口感很脆。空心菜是早年物质匮乏年代里酸辣又温暖的回忆。硬菜汤还会出现在中原普渡的祭品之列，蕴含着对好兄弟的体贴，主要是担心比较弱势的好兄弟在普渡时如果没有抢到美食，至少可以吃空心菜配饭填饱肚子。这还衍生出一句闽南语的谚语，叫做贵马秋某硬菜汤，形容人动作慢或者是懒惰，就算当了鬼也抢不到最便宜的祭品。空心菜在台湾是国民蔬菜，在美国一些地区却因空心菜生长与蔓延速度过快，担心会阻塞水稻，被列为高风险的有害杂草，甚至禁止种植贩售。这种文化上的落差也见证了世事的多元与复杂。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2: 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3: FM 九四点五金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公路嘎走，我是阿安娜声燕，不怕所有听众朋友跟 AM 聊天播。啊，今麦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南下路段，我靠好不哭贵哦，南下87到89公里车多，南下的丰原路段的车速也慢一点哦，还有南下176到177公里，接近台中交流道这边的速度也慢，北上车多点在219到217公里，过北斗之后的速度稍微慢一些，北上呢下南屯交道往环中路方向的车速也比较缓慢。那另外呢，国道三号是在北上228到224公里，南投交道这个路间呢有狗狗跑来跑去。至于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就是在东向往雾峰哦，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东向20到24公里的潭子系统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二之间，目前的速度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

0: 带您回到过去时光，音乐转转转。
1: 好，今天的音乐转转转，我们来听台语歌曲，有为大家介绍的是1994年大家要在唱的歌曲。首先给大家介绍，这是1994年发行的专辑林彦如。大家说林彦如这条歌曲一定会唱起来，就是走味的咖啡。

咱今日听是1994年的歌曲啊，这是林彦如呢所演唱的《走迷》的歌，比阿姨当初那底嘿排行榜内面呢，这条歌曲呢嘛定定拢会丢丢第一名吼，底嘿排行榜内面嘛老足久的哦。好，今嘛伫国道一号，就是伫个南下路段车速较慢的所在，哦靠，好不苦贵哦，87到89公里，车速是比较缓慢啊。北上路段呢，就是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车速也慢一些，新竹路段的96到93公里也是车多点。那国道三号就是北上228到224公里，南投交流道有狗狗呢在路间走来走去。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东向往雾峰的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二也是车子比较多。台中市的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也比较慢一些。那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青海路到台湾大道车多，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之前这个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后方的车速比较慢。向上路往英才路口这里向上路跟英才路口施工，所以后方的车速也会慢一些。那至于呢，在这个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19路前中外侧车道施工，造成丰乐路到崇德19路的车速也比较慢。1994年的歌曲，咱来听林强所演唱的《五六世界》。

这是这个在1994年哦，你听起来这个呢是比较前卫的歌曲哈、哦，但是你今麦听起来干嘛？哎呀，林强蝶1994年呢都有这种风格哈、哦，啊，但是呢，因为咱要播放的是嘿 KTV 风格啦哈、哦，这种歌曲较袂伫 KTV 唱，所以呢，咱来听。

听一个1994年的歌曲，较属于这KTV 风格，为大家介绍的是江辉二姐，江辉1994年出的这条歌曲叫做《苦酒的探戈》。

而且将会1994年所出的这条歌曲《科技为探戈》，好，今麦的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伫南下过湖口湖区87到89公里的车速稍微比较慢一些。那在北上呢，下南藤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来卡索马卡板，北上呢在新竹路段的这个95到93公里，速度也慢一些。国道三号在北上228到224公里的南投交流道，狗狗在路基。走来走去，中共电脑看到几家高啊，爱枪的塞伊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刚接货。东向往雾峰21.2公里的松竹路段哈，有3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再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补充是在哪一个车道哈？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我们接获东向21.2公里往雾峰的松竹路段有3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再麻烦驾驶朋友补充一下，到底是在哪个车道？是内侧还是外侧车道？提供给这个用路朋友更详细的资讯，0800000123，感谢你。那台74线。东向呢，在这个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

北屯二车多，东向呢这个往这个雾峰方向20到24公里，也就是在这个事故点的这个路段本来车子就比较多哈，潭子系统到太原本来车子就比较多哈。好，那这个有朋友补充，台七四线东向21.2公里往雾峰是在松竹路段的外侧车道，瓦刷刀哈，底瓦刷刀五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麻烦您小心。西向路段35到33公里往彰化方向草湖到大里二车多。台中市的这个崇德路往市区大连路到文兴路，往丰原的汉口路到文兴路之间速度也比较慢。中清路往市区雷中街到文兴路车多，文兴路往市政路方向青海路到台湾大道之间速度也慢。五权路呢往民权路台湾大道之前外侧车道的这个事故已经排除。那环中路呢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向上路跟英才路口的施工造成周边的车速也慢一些。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十九路前中外侧车道的施工造成丰乐路到崇德十九路比较不好走。向上路往文兴路方向过东兴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架卡手马卡班。丰原区的三丰路哦，这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之前施工封闭，调拨对向的内侧车道来通行，所以在接近这个施工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那给大家介绍的是1994年的歌曲，为大家介绍的这条歌曲呢也是经典啊，沈文成跟陈英杰所合唱的这条歌曲叫做《云中月》。

0: 这是新不点噶丹宁杰，好，沈文成大哥跟陈英杰大姐合唱的这首歌曲《婚中归》。那陈英杰大姐呢，也这辈子功德圆满了哈。但沈文成大哥呢还是很活跃齁，所以前阵子沈燕有访问过他，哎哟感觉就是很年轻的呢。虽然他说年纪已经一大把了，还是齁每年都会这个开演唱会啊。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北上路段呢，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哦，目前的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一点。那北上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的路段呢，车速还是比较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 21.2 公里往雾峰，松竹路段外侧三步自小客车追撞请小心啊，这刚好是在这个车多点，因为东向原本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就车多了，那这个车阵里面的 21.2 公里松竹路段外侧又有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您小心。那东向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依旧是车多，那另外呢西向往彰化的这个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二也不好走。台中市的崇德路往市区大连路到文心路，往丰原的汉口路到文心路都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哦，这是雷中街到文心路也是比较不好走。文心路呢，这个往市政路在青海路到台湾大道之间呢，现在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哦。那因为在台中市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造成后方的车速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We are Pink Fun，
1: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3: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刻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0: 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66.8 公里，高雄前的内线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326.6 公里到 326.8 公里之间，在乌山头交流道前的内线跟中线车道中间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四线东向的 21.2 公里过了潭子系统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截至115年5月底的最新数据，全台机车登记总数已经高达了1466万到1468万辆，相当于平均每 1.6 人就拥有一辆机车，机车密度高居全球之冠。所以不管是机车族的新手还是资深机车族，请严格遵守骑机车的安全。
3: 例如绝对不可以蛇行，像是在车阵当中频繁而且无预警的左右穿梭，来回变换车道，单手骑车耍特技，并做

0: 做出影响车辆稳定的动作，或是任意以迫近、骤然变换车道等不当的方式逼迫其他的车子让道，都是骑车蛇行的常见样态。
1: 骑车蛇行不仅容易造成自身危险，更容易影响其他人的用路安全，而且会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被处以6000元到36000元的罚锾，还会被吊扣机车牌照6个月，并且当场禁止驾驶。骑车不蛇行，安全驾驶好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交通诊疗室
1: 关心交通大小事，
2: 欢迎大家连线到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副大队长许敦渊副大队长。副大队长好。
3: 哎，各位听众晚安，主持人您好。
2: 好哦，我们今天哦要来谈一谈哦，这个真的是哦，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哦，都会觉得真的是很难过，就是已经发生事故了，但是呢其实也还好，就是在处理事故，但是一个不小心又有二次事故哦，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就要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你在高速公路车辆抛锚或有事故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对不对？
3: 哦，对，那像我们常遇到的说车子还可以动，那我们会把它看成说比如说是轻微事故，车损很轻微，但是因为可能撞到之后民众会想说啊，可能要等警察来收证拍照画图啊才能移开，其实那个是不需要的。我们民众最重要要记得啊，在高速路上随时都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所以我们可以很简单就可以把这个车辆现场先录影拍到之后就可以移到路边，之后进移到路边安全的处所再报警，报警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最后一个步骤啊，不需要先急着报警。
2: 对，好，先自己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啦，齁，自己的安全还有他人的安全都先留意一下，然后最后再报警齁。那在就是有抛锚车齁，无论是不是抛锚在哪里都一定要摆这个故障标志呢？
3: 哦，对，那我们就让高速公路来说明好了。高速公路上的规定齁，规定是这样写，他是说我们如果占用车道的时候，我们要在后方100公尺摆这个故障标志。那如果是在路间呢，它可以这个摆50到100公尺之间的范围。所以我们实际上想看100公尺其实是蛮远的，从我小时候跑100公尺的速度啊，但现在年纪比较大可能慢一点，小时候跑大概到15秒16秒。那所以现在我们大部分人跑不可能跑得最快的速度嘛，可能都是用小跑步啊或者用走路的方式。事实上我们光这个距离时间就会大概要30秒时间才能够到达100公尺的范围，所以其实那个距离还蛮远的。我们看现场大部分的用路人他摆的距离大概可能就10、15都是大概走这种距离。
2: 对，
3: 那这个其实是完全没有功能性的，因为当这个比如说他有分心或是他不注意的驾驶人他撞到了这个故障标志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完全没有闪避的空间了。
2: 嗯，
3: 对，所以我们其实故障标志不但是要让驾驶人看到，其实那个距离也是说他如果不幸撞到故障标志的时候他可能还有一些个闪避的空间时间来反应。对，
2: 了解，因为速度越快哦，你那个摆放的距离就要越大了哈。在高速公路，因为速度非常快，所以我们也经常接获民众提到说，哎，这个有抛锚车，但是警告标识摆太近，也就是你摆太近哦。刚刚副大队长讲到的，你让这个对方的反应时间就变得更少，然后自己就更处于危险的状态哈。那如果说在高速公路啊，这个发生抛锚没有办法继续行驶，或是继续行驶有危险的时候，那要做的第一件事到底是什么呢？
3: 如果说在高速上发生故障，当然故障的太阳非常非常多，其实正常说来一部车它如果是在动态行进间，它其实如果突然故障它应该不至于停下来，比如说速度开100公里的速度状况下，它如果失去动力的时候它这个时候可以滑行，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滑离车道，不要说一紧张就把这个油门那个刹车踩下去了，那这个车子马上就减速停下来停在车道，那就变得很难很难处理。所以遇到这种故障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当然先如果是要靠右边弯车道到路肩的话，我们就先打右边的方向灯，之后我们再慢慢滑行到我们的路肩去之后再来做处理。那如果说是在拥塞的时候，那就可能发生一种状况，比如突然熄火了，或者说突然车子有状况，那就因为拥塞速度非常非常慢，它没有动力，如果它没有那个继续滑行的话就会停在车道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拿出我们的故障标志赶快去后方摆设，那另外再来报警或是报这个高工局来帮忙处理。
2: 这个是第一步，就是想方设

0: 设法远离车道啦，齁，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车子还有办法动的话，齁，那当然，那如果车子完全动不了的话，也是要赶快就是摆警告标示嘛，对不对？
1: 哦，对，如果没有摆放的话，其实是会造成后方车辆的危害，之后也会负担很大的责任。像之前在雪山隧道有一部车，它故障了。他只开了危险警告灯，也就是说我们的双黄灯，
0: 对，
1: 但他没有摆故障标志，结果撞了之后嘞，是后方撞到那部车，后方的车辆死亡
0: 啊，
1: 所以驾驶啊，那故障车的驾驶就被这个过失致死罪有判处有期徒刑。
0: 嗯，所以你没摆放警告标志，像刚这个案例的话，你造成后方的车辆事故然后死亡的话，那这个没摆放故障标志也是有造责的哈。
1: 哦，是没错。
0: 嗯，好，那事实上呢，就是副大队长还提醒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才能够这个做好事前的准备，可以临危不乱呢？
1: 嗯，好，我们先第一件事先确定我们的故障标志在车上，而且是尽量能够放在随手可取的地方。那当然大部分的驾驶人他可能都还是放在后行李箱，那当然这个时候你是要记得你放在后行李箱哪个位置，比如说是在右边的一个凹槽，左边凹槽，或是我们和后行李箱盖上方的一个置物空间，我们要先知道放在哪里，所以我们下车之后可以马上拿得到。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准备好我们的反光衣，一旦有人员需要下车的时候，我们就赶快穿上反光背心或反光衣，这样来增加后方车辆看得到你的空间。那再来就是啊，我们事前，像现在如果还没有安装这个1968 APP 的用户人哦，那我建议赶快就把它安装起来，因为这个1968 APP 它经过了一个警政报案功能的时候，我们警察接到电话说可以马上知道你的位置，因为有些用户人他下车了之后，第一个我是在几 K， 可能会
0: 搞不清楚，
1: 没办法反应，对，我可能知道我在新竹路段，可是我不知道我是90啊，或是95，或是100，那所以我们可以马上掌握你的位置啊，甚至我们还发生过用户人根本报错国道编号，他明明在国道一号，就要
0: 说在国道3号，
1: 对，根本就找不到，
0: 真的很伤脑筋。
1: 然后把1968APP装起来，那以后要报案的时候，直接用这个警政报案功能会非常快速。
0: 嗯，就不会这个员警们马上知道你在国一还是国三，即便你紧张讲错了，还是可以判断哈，因为有 APP 定位这样子啦哈。好，那如果车辆停下来之后，我们刚第一步是说车子抛锚的时候啊，就是赶快有办法的话呢滑行远离车道。那如果车辆停下来之后，接着要做什么事呢？
1: OK， 接下来就刚刚我们有准备好的东西，就是第一个把故障标志拿出来，那摆放，那看是在车道还是车道就要摆100，那在路肩范围可以摆50到100公尺。那第二个就是穿上我们的反光背心，然后我们人员站立到护栏外，或是没有护栏的话就是安全的地方，那不要站在车的后方，要站在车子的前方面对来车，然后之后我们再打电话，刚刚1968 APP 的话马上定位可以知道位置。那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我们实际其实拨打1968，用手机直接拨打1968，会打到这个高工局的服务专线，那他也可以帮你联络拖吊车来做处理。
0: 嗯，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就是你SOP 你都要事前在脑中先演练一遍，我们希望都不要碰到了，对不对？那如果不幸碰到的时候，你会知道怎么做，而不是呢手忙脚乱的，然后就紧张起来了哈。那所以在听节目的时候，你也可以想说，哎，这个抛锚的时候，第一步要怎么样啊？第二步啊？第三步啊？都把它想遍，现在脑中都想好了哈。那其实，刚这个副大队长，你们的题目我觉得写得很好，说再多的警示也叫不醒睡着的驾驶。今天有人开开开的，怎么很疲劳，怎么困起啊？那就对了啦。
1: 哦，对啊，比如说我们常到警示，我们一般用人可以做警示，都是比如反故障标志啊。那甚至有些用户人，他可以买一些会闪光的一些警示灯。其实这种东西在睡着驾驶人，比如一点用都没有。我们大家有一些过去的经验，这种睡着驾驶人可能要有震动，当当当当，他才会醒来。所以其实这种警示功能对这种人是没有什么功能的。那再像有很多人现在会有这个辅助驾驶的一个功能开启之后，可能会不小心就分心了。那这个时候分心的驾驶人，他一样又没有面对正前方，他也不知道状况发生。这个时候这些人他都完全不会有减速的情形，所以我们再多的警示啊，也没办法改变这些驾驶人要撞过来的行为。所以我们用户人第一件事情是要学会自保，随时面对来车，随时要闪避的一个动作，这些准备。
0: 嗯，随时想说这个危险发生的时候，自己应该怎么办哈？把自己放。

0: 在安全的地方哈，不然像刚刚我们讲的那个案例是自己在处理抛锚车或者事故的时候又被后方追撞，这真的非常可怕哈。所以你看看哦，只要你一个不小心呢，可能造成连环的一个错误了哈。那最后这个副大队长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呢？
1: 那最后就还是在提醒我们的用人哦，其实不要急着报警，任何状况下先做好自身的安全的准备状况。移到安全处所之后再来通报警察来处理。
0: 嗯，
1: 那甚至比如说我们要拍照的时候，针对这种车损啊，比如说灯坏了啊，这个凹了多深啊，还是刮哪里，这个不是重点。
0: 对，
1: 我们如果我们同仁请你们拍照的时候，只要把这个车辆的路况跟车辆的大范围拍起来就可以，我们可能知道前后顺序 OK 之后就可以移走了。那针对这个车损很细微的踩震，这个都是事后我们安全的时候再来做就可以。
0: 嗯，对，这个很重要哈，在高速公路上面呢，越早离开呢，其实对你来讲是越安全的啦哈。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副大队长许敦渊副大队长，谢谢副大队长的说明，谢谢您。
1: 好，谢谢，拜拜。
0: 好，拜拜。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北上路段齁，下南屯交流道呢往环中路方向呢车子比较多哦。那北上呢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好消息是台74线东向往雾峰哦，这个 21.2 公里呢，也就是呢在这个松竹路段外侧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呢车多点呢还是要提醒您哦，台74四线东向的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东向的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二接爱卡索马西港宽卡板阿林湾呢，都是叠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往丰原的汉口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速度也慢一些，那文心路往市镇路方向呢，在这个青海路到台湾大道之间呢，现在车速也较慢，较不好走哦，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

0: 今天哦，已经跟晴晴约好了要送货过去，可是哦，昨天才下过雨啊，不知道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有没有预警性封闭。OK Google， 帮我查询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
1: 您好，您是不是想要查询台八线德基、梨山及荣新路段是否有管制封闭？
0: 哎，啊，他怎么会知道啊？难道现在的 AI 有这么厉害吗？还会读心术哦？
1: 我不会读心术，我只是依据您的使用习惯进行预判。
0: 嗯，哦，原来是这样哦。那你可以马上帮我查查看，这个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现在还可以走吗？
1: 马上帮您查询中，请稍后。
0: 嗯，啊，怎么查那么久啊？哎，是不是手机坏掉了？还是我要先出发啊？
1: 查询完毕。今天台八线梨山路段有水蜜桃路跑活动，请您行驶过该路段的时候小心留意就好，其他路段都顺畅好通行。
0: 哇，连活动都可以帮我查到呢，让我能够预做准备，真是太厉害了啦。
1: 看来你还没认出我的声音来。
0: 哦，这么清凉又动听，难道你不是我的 Google 助理吗？还是我撞鬼了？哎呦，惨了！
1: 这位大哥，不是您撞鬼，您的手机确实是坏了。刚刚竟然自动拨号给我，那些都是我帮您查的。嗯，我就是晴晴。
2: 台八线63至64公里德基，以及83至110公里梨山到大云岭，都是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由于这些路段遇到天灾，像是台风、地震或者是豪雨时，抗灾性比较低，容易发生灾害或者是事故，因此会加强监控预警，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这些路段时，请随时留意最新路况资讯。

0: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小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FM 94.5金广，正安交通台中分台，你现在这波就是公路加座，我是安娜沈燕，每礼拜一个拜五，对夜播的4点到 AM 的6点半，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在这南下路段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目前的车速

是比较缓慢，那北上下南屯驾道往环中路方向哦，也是比较不好走的哦。北上呢，这个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啊、是车多瓶颈点，马西港宽卡板卡不后行。那另外呢，就是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哦，在南下下丰原交流道车多，然后国道一号南下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下匝道的路段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此外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哦，也就是呢在东向11到14公里哦，西屯到北屯二车多，东向往雾峰的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之间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西向往彰化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二呢也是一样齁，车速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往这个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车多，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呢，就是在福安路到福林路车多，文心路到黎明路的速度也比较慢哦。那这个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的工业区路到安和路马卡伯后行，崇德路往市区大连路到文心路，汉口路到进化北路，往丰原的汉口路到文心路是车子比较多，中兴路往市区的雷中街到文心路，往大雅的汉口路到文心路，英才路到建行路也比较不好走，朝马路红洋桥这是往市区方向车多、哦、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龙富路到环中路不好走，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车多，文心路往市区方向，青海路到台湾大道，永福路到樱花路，往北屯路是从华美西街到中清路，大龙路到台湾大道车速都比较慢。中美南路往西屯路在金城七街到台湾大道车多，金华北路呢往北屯路学士路到崇德路的车速也慢一些，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之间的车速是比较缓慢。那在环中路哦，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因为施工封闭，所以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三民路双向在太平路口哦，这个内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车子也比较多。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在崇德十九路之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卡索马卡板。台湾大道呢，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的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一样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一些。此外呢，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就在丰原大道之前外侧车道施工，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哦。那这个路段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就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待会呢，在5点半钟，请您继续收听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国中小今天起全面实施免费营养午餐，市长卢秀燕到南屯国小视察，亲自为学生打菜陪同用餐。开学第一周更加码双主菜以及蛋料理，让学童吃得营养又开心。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过去营养午餐主要由家长付费，另有约2万名弱势学生由政府补助。市长卢秀燕说，
3: 115年8月31号，台中市政府接手哈，全面提供免费营养午餐。政府接手以后呢，我们责任更重大，要办得更好，不但要孩子们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吃得美味。所以我们免费的营养午餐要办得更好。我也要谢谢议会提供预算哈，从一年10亿预算到现在40亿预算。
2: 为庆祝免费营养午餐启动，市府推出幸福加码午餐加菜方案，开学首周5天中有3天提供双主菜，2天升级蛋料理。8月并规划异国料理主题月，此外也将历年营养午餐大赛得奖菜单复刻，让学生品尝冠军料理。今天全市首日供应 L 型台式大鸡腿，并选用优良国产食材。教育局表示，免费营养午餐不分公私立学校，约24万名国中小学生受惠。市府也将持续与学校及团膳业者合作，守护学童饮食健康。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国小开学日，彰化县警察局用心规划执行护童专案，不但引导学生安全通行，更积极宣导正确的交通知识，让学童在欢笑当中学习，打造安心的上学路。请听报道。
4: 暑假结束，一早上学时光，校园周边不止有忙碌穿梭的家长和学童，更有一群熟悉的身影，人民保姆站在路口为孩子守护安全。彰化县副县长周杰表示，县内共有173个国小，总共有99个国小申请护童专案。警察局开学第一天出动212名同仁以及207名护童志工，共同执行护童专案。
5: 这个护童专案呢，警察局花了非常多心力。今天我们对规划了这个九宫格，还有我们这个拍照区，让这个家长跟这个小朋友们可以在这边在寓教于乐中得到这个交通安全的知识。那我们也邀请了这个警察退休同仁 BB 哥江敦宁来现场做我们的这个护童志工。

0: 共同来宣导这个交通安全。
1: 彰化警分局刘千祥分局长呼吁汽机车驾驶行经学校周边务必减速慢行，留意学童动向，并且礼让行人，千万不要任意违规或并排停车，以维护校园周边交通顺畅及学童。

0: 和学童遵守停让文化以及安全守则。陈怡琳报道。
1: 8月31号是国小新学期开学日，苗栗县警察局一早出动150多名警力，全面强化校园周边安全维护勤务，并在各校重要路口及接送区加强交通疏导与巡逻。妇幼警察队也在校门口提醒学童与家长遵守网络三大安全守则，包括各自保密、多方查证、勿听指示并善用求助管道。交通警察队则配合全国交通安全月进行宣导。副队长邱永峰说，
2: 今年主题停让文化，机车安全新增骑车不能挂，停让保平安作为核心宣导口号，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平常骑机车经过路口时，除了要注意车前状况，也要特别留意路口巷弄的视野死角，看到路口减速慢行，遇到行人记得停让。
1: 警察局长李忠平提醒，驾驶人经过巷弄死角，也别忘了多一份警觉。交通安全不只是九月的宣导重点，更要每天落实。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以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容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晚上嘉义以南以及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或雷雨，恒春半岛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或是豪雨，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或雷雨，其他地区马祖是多云到晴。明天中南部有阵或雷雨，中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或雷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或雷雨，南部地区必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现在台北阴天31度，新竹阴天30度，台中和花莲阴有雨26度，台南阴天26度，高雄和台东阴有雨25度，台东阴天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小燕子，小燕子，
1: 启禀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0: 新来的？
1: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0: 专长是什么呀？
1: 专长是预判。
0: 预判？
1: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0: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1: 待会啊，就下雨了。
0: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1: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啊，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啊好无限畅饮追剧，这就是部署。
0: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1: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0: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来人呢，通知小燕子，让她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这有菲菲就行了。
1: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2: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国道路况，
3: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我们请探员来。

0: 告诉我们现在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情形。太原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我来跟各位说明一下目前的国道路况。那首先呢，在国一南向的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呢，这边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在头份的南下出口这边呢，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哦。那另外呢，在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这边呢，双向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尤其在南向的丰原路段这边呢，目前的车速比较慢一些，大概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北上的台中到大雅路段这边呢，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车速大概60到70。那另外呢，在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呢，这边目前双向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南向的彰化出口呢，这边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南向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呢，这边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呢，在北上的快运交流道出口，这边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那另外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目前在东向的潭子系统往台74的方向这边呢，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那这边主线的车速也比较慢一些，大概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今天晚上有一个施工的封闭，先和各位提醒一下。那今天晚上在国道3号的民间交流道入口这边呢，会封闭双向的入口来进行施工。那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如果会经过这个交流道的驾驶朋友，再麻烦提前来进行改道。那也提醒一下，就是晚上的施工呢，会在依照现场的天气来决定是否要施作，所以呢，也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我们的1968或者是现场的电子看板的显示。那也请依照现场的牌面指示来行驶。那最后呢，也再跟各位提醒一下，因为这几天呢都还是会有下大雨的情况，那也提醒各位，如果经过下雨的路段呢，请记得开启大灯，那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避免发生追撞意外。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要请问一下太原，你们有接获到南下 226.5 公里有小黑狗吗？
1: 在国三接到了，
0: 有接到了，
1: 已经有请我们事故班区做处理了。
0: 好的，好的，谢谢太原，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那另外呢，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目前在东向哦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东向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二呢，目前车速也比较慢哦。那至于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呢，哇，火车站方向，这是河南路到文心路车多，那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也慢，往沙鹿方向的文心路到黎明路、福安路到福林路车子也比较多，崇德路往市区大连路到文心路、汉口路到进化北路，往丰原的汉口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雷中街到文心路，往大雅方向的这个汉口路到文心路、英才路到建行路嘛，不好行，朝马红洋桥往市区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是龙富路到环中路不好走，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车速比较慢，文心路往市区方向是在青海路到台湾大道，还有永福路到樱花路，那往北屯路的华美西街到中清路、大龙路到台湾大道的车速都比较缓慢，中闽南路往西屯路的金城七街到台湾大道车多，进化北路往北屯路在学士路到崇德路车多，而在北屯路呢，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之间，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接获国道四号在东向14公里哦，这是呢在往潭子方向后丰路段内侧车道，哈，仙米有一只棕色的小狗狗逆向哦，它在东向，但是它往西走哦。请大家小心，在东向14公里哦，就是后丰路段哦，请留意。

这是来自小雨早期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漂亮女孩》。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南下路段的车多点呢，就是从台中系统到丰原速度比较慢，然后下丰原匝到马博后街啊，南下呢下这个台中交流道往林密路方向呢，也是有车多的状况。那北上呢，就是在这个南屯交流道下匝到北上往环中路方向。像接爱卡索马西港宽卡班北上现在在177到175公里，台中到大雅之间的速度也慢一些。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也是不好走的。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6.5公里，中心到南投有一只小黑狗哦。那高工局刚刚表示已经接获了哈，正派员前往。那国道四号东向14公里往潭子后丰路段内侧车道也要小心哦。这边有一只棕色的小黑狗逆向，棕色怎么会小黑狗？就棕色了啊，棕色的小狗逆向哈，它是呢这个往西向走的状况哈，请大家特别小心。那此外呢，目前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在东向往雾峰车多点是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往雾峰的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呢，这是在这个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加不好行。那西向往彰化的10到8公里，西屯二到市政路之间呢，这边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哦。那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还有在这个工业区路到安和路都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黎明路，以及福安路到福林路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那另外就是崇德路往市区，大连路到文心路，汉口路到进化北路，往丰原的汉口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雷中街到文心路，往大雅的汉口路到文心路，英才路到建行路马博后行。朝马路在洪阳桥往市区方向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龙富路到环中路不好。

好走。那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车多，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青海路到台湾大道，永福路到樱花路，往北屯路的这个华美西街到中清路，以及大龙路到台湾大道都是车速比较缓慢。中明南路呢，往西屯路在金城七街到台湾大道车多，金华北路往北屯方向在学士路到崇德路也不好走，那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之间，目前的车速呢都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我们来听吴映洁鬼鬼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做《一二三木头人》。

这是来自鬼鬼吴映洁，这首新歌呢叫做《一二三木头人》。现在呢，在国道一号部分的车多点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车子比较多，下丰原交流道呢速度也比较慢一些哦。然后呢，这个下台中交流道这里呢，往黎明路方向嘛，不好行啊。国道一号到北上呢，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呢，也是有车多的状况哦。那此外就是北上的新竹路段呢，大概是95到93公里车多，然后竹北路段呢也稍微慢一些哦，慢些赶快卡不好行啊。那另外呢，就在国道四号哦，东向哦，潭子要汇入台74线这个地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那东向国道四号哦，往潭子的14公里后丰路段内侧车道。棕色的小狗狗逆向哦，请大家特别小心。国道三号南下226.5

5公里中心到南投也有一只小黑狗啊，给海那好像狗狗跑上来啊，大家要留意哦。那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往雾峰的19到21公里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嘛不好行。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好走，西向往彰化10到8公里的西屯到市政路段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也是比较不好走的。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呢，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车多，工业区域路到安和路不好走，往沙鹿方向的文心路到黎明路，福安路到福林路呢，赶快卡手开板。崇德路往市区大连路到文心路，汉口路到进化北路，往丰原的汉口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这是雷中街到文心路，往大雅方向的汉口路到文心路，英才路到建行路都是车速比较慢，朝马路的洪阳桥这是往市区方向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在龙富路到环中路不好走，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车多，文心路往市政路这是青海路到台湾大道，永福路到樱花路，往北屯路的华美西街到中清路，大龙路到台湾大道弄起卡手快板，中明南路往西屯路在新城七街到台湾大道车多，进化北路往北屯路方向在学士路到崇德路也比较不好走，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之间呢也一样哦，目前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当然如果你发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管哦，0800-000-1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天。气象署今天表示，位于南海热带低压最快今天深夜增强为台风沙德尔，那发海警的机会偏低，但9月3号之前，台湾受到大低压带以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中南部跟台东都要防局部豪雨哦。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的竹北之前大概是89到91公里，车多。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也不好走，下丰原交流道还有下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也都是车多。北上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马卡伯后行哦。另外北上新竹到竹北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那此外国道三号南下 226.5 公里，中心到南投有小黑狗跑来跑去，国道四号东向14公里往潭子后丰路段内侧车道也有棕色的小狗逆向跑来跑去的状况哦。至于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那东向往雾峰的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也不好走。至于在西向路段哦，就是呢在往彰化方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不好行啊。那西向往彰化10到8公里，西屯二到市政路段呢，目前的车速呢都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告五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北外线车道的轮胎皮，以及 26.8 公里三重前路肩的货柜车抛锚，还有外线的轮胎皮都接货排除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在南下顶金系统往国道10号东向的匝道有积水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玉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3: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2: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3: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2: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 不是不是啦，我是说哈，我这家店哦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3: 有可能哦。

0: 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墙。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墙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1: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吼，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吼已经裸露了啦吼，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0: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墙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1: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吼、哦，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啊、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哈、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2: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墙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4: 好，为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要请舒伟来告诉我们台中市的交通状况。舒伟，晚安。
5: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警广的朋友，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首先看到本市内外道路，国道一号部分，目前丰原交道和大雅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另外在台中交道北上匝道，现在有间歇性上匝道车流，以及南屯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接着看到台七线中彰快速公路部分，在东行部分西屯一至北屯二往雾峰方向车辆偏大。另外在潭子至松竹路段往雾峰方向车多，尤其是靠近国道四号时速大约20到40。在西旗部分雾峰至大里二往快关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最后看到本市市区道路部分，在台湾大道上福林路至安和路往市区方向车流偏大。另外在英才路至金城路往东海方向车多。现在台中火车站中山路与建国路口车有增加趋势。五权西路上岭东路至环中路往市区方向车多。向上路上金科路至环中路往市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中兴路上进化北路至文兴路双向车流偏大。文兴南路上文兴南路与建国北路口靠近中山一大车有增加趋势。最后提醒公用人，夜间上路时请记得开启大灯，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4: 谢谢舒伟，拜拜。
5: 谢谢，拜拜。
4: 好，再补充一下哦，在国道的状况哦，目前国道一号呢，就是在南下89到91公里的竹北路段，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也是车多不好走。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之间，赶宽再掐送马卡板卡不好行。那另外台一丁线双向9公里。的斗六路段呢，路面有坑洞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那当然也麻烦您发现路况就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三天。来听，这是赖慧如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分开的意义》。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3: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南下路段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下丰原交流道的车速也慢，然后下台中交流道的往黎明路方向的速度也慢一些。至于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呢，北上南屯交流道下来往环中路车多，北上台中交流道大概178到177公里的车速也比较慢，北上新竹到竹北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赶快卡手卡板卡不好行。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四号部分呢，东向11公里往潭子方向，台中系统内侧车道有灰色的中型犬逆向，它往西向哈，这个是东向路段，那但是它往西向的状况，请小心。那省道台一丁线双向9公里斗六路段路面呢是有坑洞的，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这是西屯到北屯二车多。

东向往雾峰的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速度也慢一点，那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哦，这是往彰化的雾峰到大里二车多，西向往彰化的10到8公里哦，西屯2到市政路段呢，这边的速度呢也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呢，这是往这个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车多，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往东海方向是从文心路到黎明路，管前路到这个太原路车多，中公三路到福林路，东大路到国际街之间的车速也比较缓慢。那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北平路到进化北路，往丰原的汉口路到文心路车多，朝马红洋桥往市区马西伯后行，文心路往北屯路，华美西街到中心路，梅川西路到这个崇德路都是车速比较缓慢哦。那中明路往五权西路，华美西街到台湾大道车多，中明南路往西屯路方向，金城八街到台湾大道速度也慢。那进化北路往中明路，学士路到中清路路车多，北屯路呢往这个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也是车速比较缓慢呢、哦。那另外就是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过太原路的快车道中内侧车道也不知小客车跟一般预拌混凝土车的追撞事故，造成管前路到太原路之间的车速比较慢哦。这是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也就是过太原路快车道的中内侧车道发生了一部自小客车跟一部预拌混凝土车的事故哦，那造成后方从管前路到太原路之间呢，车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了。

0: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1: 首先来关心高尔夫球消息哦，这是台湾女将许文琳呢，今天在 LPGA FM 的锦标赛最后一回合挥出73杆，以总杆291杆并列第57名，接下来将先回到台湾继续为名古屋亚运备战。这是总奖金大概1.39亿台币的 FM 锦标赛，台湾只有许文琳一个人参赛，同时透过赛事继续为接下来登场的亚运来热身哦。许文琳在前两回合分别缴出78跟68杆，顺利晋级周末决赛，但是第三回合移动日出现失误，就缴出75杆，排名在第57名。那今天最后一回合他抓下了三搏地，也吞了四搏技，最终73杆缴嘎，以总杆数291杆获得并列第57名。另外来关心一下棒球消息，老虎队台湾新星李浩宇呢，今天担任先发第七棒指定打击，全场两个打数都吞下三振，选到一次保送，老虎打线全场只有两支安打，遭到道奇强投葛拉斯诺的这个压制，因为他七局只失掉一分，所以最终呢，老虎队以1-6输球，这次双方三连战拿下一胜两败。李浩宇今天碰到葛拉斯诺呢，前两个打席都吞下三振，在第八局李浩宇面对道奇的右投赫特，跟他缠斗六球，最后选到保送，总计呢全场这个吞了两次三振，选到一次保送，赛后打击率是.266。那李浩宇本季累积17次的保送，超越了台湾好手张玉成在2022年所留下16次的保送记录哦，他成为台湾旅美打者单季最多，另外这也是李浩宇生涯第一次担任先发指定打击。台裔太空人林奇儿上个月底才携手中职会长蔡其昌为纽约大都会队开球，昨天又在大联盟华盛顿国民队的台湾日登板，他表示开球的紧张度呢，跟执行太空任务是有得比哦，很高兴成为台湾日庆典的一份子。林奇儿在台湾出生，曾经参与两次火箭发射，两次往返

地球大气层，两次太空漫步，四月底曾经到桃园球场帮乐天桃园队开球。再关心一下羽球消息，超级750等级的中国羽球大师赛将在明天就要在深圳登场了。台湾是由男单一哥周天成领军，一共22组人马参赛，希望在名古屋亚运之前打出好彩头。世界羽球总会超级750等级中国大师赛呢，是从2005年开办，地主在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等五个项目，一共包办了66座的冠军。而台湾靠着陈宏林、王麒麟呢，在2017年男双拿下唯一一次的冠军。台湾好手周天成尽管在世界羽球锦标赛止步四强，但世界排名来到第四名，本周有望攻顶哦。不过他在回到国内之后，先到台南少年观护所以及绿岛羽球队呢进行两场公益活动，接着就到这个中国备战哦。那事实上，周天成表示，虽然这个礼拜过得有点充实，但是呢，心里是非常满足。如果他能做多一点事，让台湾的孩子有更多的未来，那不管怎么样都不觉得累。那根据签表，周天成在男单首轮将要对上法国好手波波夫，双方生涯四度交手，各拿两胜。最近一次对垒是在七月的超级1000中国公开赛，当时呢，周天成2-1获胜哦，成为呢史上最年长超级1000赛事的冠军。那至于同样在世锦赛获得男双铜牌的李哲辉跟杨博轩，则是首轮要对上中国的任翔宇跟何继廷哦。另外，王麒麟、邱相杰首轮则是要对上英国组合。网球消息，39岁的塞尔维亚名将呢乔科维奇呢，今天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首轮历经的五旁大战爆出冷门，相隔20年再度在大满贯首轮出局，这也是自2003年之后大满贯第二轮再没有费德勒、纳达尔以及乔科维奇三巨头的身影了。今年澳网还一路闯进男单决赛的乔科维奇，在年度压轴大满贯身体极度不适之下，苦战了4个小时36分钟，不敌25岁的阿根廷对手呢纳沃内哦。不仅是生涯首度在美网一轮游，更是中断在大满贯首轮的78连胜。上一次在大满贯一战出局，已经要追溯到2006年的澳洲网球公开赛。乔科维奇在美网一轮游之后，接下来的世界排名预计正式掉出10名以外，这也是八年来首度不在世界 Top 10 哦。身为三巨头呢，现役最后一人乔科维奇出局，也是2003年之后大满贯第二轮再也没有三巨头身影。外媒更提到，这场战役就像费德尔呢2021年呢不敌温网波兰胡卡奇，2024年纳达尔在法网首轮败给了德国的兹维列夫的比赛，这三场比赛状况都很相似哦。这些伟大的球员，他们的身体状况已经没有办法以过去的水准来面对比赛了。觉得运动就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就是这种需要体力哦、年纪哦，真的是硬伤啊。好，目前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过太原路快车道的中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预拌混凝土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哦，英才路到太原路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哦，所以这个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哦。那另外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这边的车速呢也是一样比较缓慢的。那在南下下丰原交流道啦，下台中交流道都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下去。北上则是下南屯交流道往这个黎明路方向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的车子呢是比较多一些。那此外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至于呢在

在这个国道四号部分呢，就是在东向11公里往潭子台中系统内侧车道有灰色的中巡犬呢，那逆向往西哦，在走的状况请留意。台一丁线双向9公里斗六路段路面有坑洞，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2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1公里的潭子到潭子系统也不好走。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加马卡索快板，西向往彰化的这个10到8公里哦，西屯2到市政路段哦，这边的速度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除了刚刚提到的哦，这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过太原路快车道的中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一部预拌混凝土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现在英才路到太原路之间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情形哦。那此外呢，还要提醒驾驶朋友是在台中市哦，目前车多点呢就是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工业区域路到安和路呢都是车子比较多，那再往这个沙鹿方向的文心路到黎明路管前路到太原路中共三路到福林路东大路到国际街也都是车速比较慢的，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北平路到进化北路以及呢在这个往丰原的汉口路到文心路都是车子比较多，长马红洋桥往市区方向不好走，文心路往北屯路在华美西街到中清路梅川西路到崇德路车多，中明路往五权西路这是华美西街到台湾大道不好走，中明南路往西屯路金城八路到台湾大道也车多，清华北路往中明路学士路到中清路车多，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的车速也慢一些。那另外好消息，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过太原路快车道的中内侧车道的自小客车跟预拌混凝土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但累积的车流还在消化当中。那因为施工造成的回堵，包含有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子多。那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呢，在崇德19路之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速也比较慢。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呢，市政路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后方车多。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外侧施工调拨对向的车道来通行哦，接近施工路段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好，待会6点半钟要请您继续收听的是金光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呢在晚上的7点钟是由温凡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空中奇缘的节目哈，那我们明天呢下午的4点到6点半钟公路家族再相逢，最后送上这是徐伟翔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爱火山的人，我们明天见了，拜拜啊！再补充一下，国道三号北上168公里，过中港系统外侧车道有超大的塑胶袋飞舞，吼，那有多大？跟半台车一样大。然后请大家小心，国道三号北上168公里，过中港系统外侧车道有超大的塑胶袋飞舞，跟半台车一样大，请大家小心哦。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社民联立会关怀组诈43亿，行政院拟修法强化执法。沙德尔恐在全台海景几率低，中南部及花东防大雨。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8月31号星期一的金光晚间新闻。渊萨德尔台风减弱后重新发展为热带低压，目前位在海南岛附近，将朝东北东移动，未来24小时可能会在成台，预计周三北转靠近中国沿岸，不过因为强度有限，海警的几率偏低。杨欣的报道。
1: 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表示，目前东亚附近有三个热带系统，除了原本是沙德尔台风的 TD20 外，台湾西南侧的低气压预计将减弱并并入 TD20， 而琉球南方的 TD27 则持续向北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未来不排除增强为轻度台风。
2: 预估在警报情况的话，因为预估这个 TD20 会逐渐增强为轻度台风，但它路径上是往东北方向移动，而到2号左右开始有个北转的趋势。那因为它这段路程上哦，它在发展程度预估是有限，而且它路径在2号之后预估会进到中国的沿岸陆地，所以强度发展有限之下，那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几率预估也是比较偏低的。但是如果它的强度有维持，而且偏北的幅度没有那么明显，而且是或者是比较持续朝西北走的话，那还是不排除会有海上警报的发布哦。
1: 降雨方面，明天受西南风增强影响，中南部要防长时间强降雨，周三周四受热带低压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及华东降雨显著，周五周六转偏东北风，雨区转往北部与宜兰，预估星期天才趋于稳定。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今年上半年金融机构成功拦阻4891件诈骗，阻诈金额达43亿。行政院长朱荣泰感谢金融机构伙伴的努力，也宣示将持续结合公司的力量，全面强化金融防诈以及打击犯罪的保护网。有淑燕的报道。
3: 金融机构临柜关怀是阻止民众财务损失的最后一道防线。行政院长朱荣泰亲自颁奖表扬金融阻诈楷模，阻诈金额从数百万到数千万都有。朱荣泰院长提到，临柜关怀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尤其在推动初期，许多金融机构伙伴常因为民众的不谅解而备受委屈。他在致辞时也特别公开声援相关从业人员，让许多家庭免于不幸。
4: 我大声地跟各位金融同仁讲，不要哭，你们的专业、耐心跟你们的认真阻止了

0: 很多人，一个人的哭，一个家庭的哭，阻止了整个社会不法集团的嚣张跟猖狂，你们是值得我们来鼓励的。
1: 朱院长表示，去年全台临柜拦阻金额达112亿，件数超过1.4万件，今年

0: 西镇局侦破假建金诈团勾结金融人员，诱骗民众抵押房产借款，共计10人受害，财损超过1亿1500万。警方查缉逮捕28人，全案以诈欺、洗钱、组织犯罪经行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任安心的报道。
1: 刑事局侦九大队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联合新北警海山、板桥及芦洲分局组成专案小组，查出身处境外的许姓竹贤，透过通讯软体指挥诈团，先假冒电信人员，谎称身份遭冒用，再转介假检警，以配合调查为由，要求被害人交付金融卡、现金，甚至诱骗抵押房产申请高额贷款，将巨额款项转入诈团掌控账户。警方经过多波查缉，共逮捕28人到案，查扣手机、账本及盗窃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法移送。刑事局侦九第二队队长李许阳说，
2: 该集团拉拢特定的金融行业从业人员，中贤利用其银行职务之便，私自以非正规的方式加速作业流程，刻意规避银行内部的风控机制。全案侦案小组经布线搜证，发布了数波查缉行动之后，总计查获28人到案，并查扣相关的非法赃证物。
1: 刑事局提醒，检警不会要求民众抵押房产借款，更不会要求交付贷款现金，如遇可疑情况，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下到地检署侦办境外敌对势力吸收卫福部某公务员涉犯国家安全法等案，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被告身为国家公务员，涉犯贪污之罪条例，未被职务行为契约收受贿赂罪，建议从重量刑12年以上有期徒刑。宋林的报道。
3: 起诉书指出，求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新北市调查处侦办境外敌对势力透过卫生福利部约聘雇林姓妇研究员，去年五月起收受境外敌对势力的集团成员每月5000元报酬，达成交办任务，涉嫌违反了贪污治罪条例，一审之后并由法院裁定羁押。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明犯罪事实。
4: 林姓约聘雇妇研究员收受境外敌对势力成员曾先生每月新台币5000元及相关对价之贿赂，违背职务翻拍公务应秘密文书，并透过通讯软体传送，另一指示代为转汇款项与其他涉案军事官兵，以掩饰犯罪金流，因而认定林姓被告涉犯国家安全法，为境外敌对势力传递公务秘密，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收贿，违背职务交付贿赂，刑法泄密及洗钱防治法洗钱等多项罪嫌。
3: 起诉书说明，被告严重危害了国家安全以及社会公益，情节重大，并考量被告遭查获具体违背职务泄露应秘密文书的数量与内容，就被告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部分予以建议从重量处有期徒刑12年。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台北市万华一处槟榔摊去年发生命案，一名李姓男子因为感情纠纷就重拘禁凌虐被害男子致死，台北地院警电依法将主导犯案的李姓男子等2人判处无期徒刑，其余共犯分别判处12年到18年不等。李明宗的报道。
5: 警方去年查办毒品案时，在万华一处槟榔摊发现年仅19岁的郑姓男子陈尸屋内，巡线查出自称竹联帮成员的李姓男子因不满被害人骚扰女友，伙同共犯约出被害人后加以拘禁长达48小时，期间不但持球棒、电击棒等凶器反复殴打、电击被害人，并以割化、烧烫、敲断牙齿、强迫模仿跳舞等方式凌虐羞辱。一行人见被害人奄奄一息，仍见死不救，最终导致被害人因横纹肌溶解症及并发症死亡。事后李姓男子还假借事故赔偿向家属诈取了2万多元。检警陆续逮获10多名嫌犯，其中李姓男子等5名成年人被依携带凶器凌虐而私刑拘禁致死等罪嫌提起公诉，少年共犯则移送少年法庭审理。台北地院审理后，审酌被害人被长期拘禁凌虐，身心遭受极大痛苦，将主导犯案的李姓男子还有提供凶器持续施暴的朱姓男子2人重判无期徒刑，其余3名共犯则分别判处12年到18年不等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随着新学期及求职季的到来，租屋的需求增加，假租屋诈骗的手法也持续翻新。台中市警方今年1月到8月已经受理119件假租屋诈骗的案件，提醒租屋主提高警觉。陈云涵的报道。
6: 警方指出，诈骗集团现在网络社群刊登远低于行情的房源，吸引租屋族联系，再以房东人在国外或工作忙碌为

0: 由无法带看，谎称可透过第三方平台寄送钥匙。接着假客服要求租客进入假网站进行实名认证，再以认证失败或系统异常等理由，引导被害人操作网络银行转账，甚至进行 ATM 无卡提款。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1: 在今年七月就有一名21岁男大学生遭此手法诈骗，损失35万元。台中市警方呼吁民众租屋时切勿因价格优惠或对方催促而陷入心理陷阱，若要租屋务必确认房屋状况及房东身份，并透过正规管道承租，以免遭诈。
0: 刑警大队呼吁租屋族找房签约及付款前，务必落实三查三不：查房源、查身份、查付款。不轻信低价话术，不提供个资及验证码，不依陌生客服指示操作金融功能，如遇可疑租屋广告或陌生连结，可先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文化总会9月11号及12号将率领台湾队远征欧洲，举办波兰台湾队系列活动。除了现代舞、杯冠、移植文化跨界共演，还有超过10家摊商带来台湾主题市集。李怡晨的报道。
3: 响应外交部台湾文化在欧洲2026以及文化部欧洲台湾文化年，中华文化总会将带着百年历史北管社团台北共乐轩、义正文化代表雷声传艺剧团等台湾队远征欧洲，举办波兰台湾队系列活动。谢范将军、风筒火将四尊神将也将出巡到欧洲，让波兰街头摇身一变成为台湾庙口。
4: 我们波兰见。
3: 文总副会长、副总统萧美琴指出，希望透过非常温暖而强大的文化力量，让更多欧洲朋友看到台湾不一样的面貌，并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想要亲自来台湾看一看的种子。
5: 那台湾虽然跟欧洲是在地理位置上非常的遥远，文化上也有许多的差异性，但是我相信文化也是我们跟欧洲对话最坚实的一座桥梁，可以跨越国界以及距离，甚至也不需要翻译就能够感受得到彼此。
3: 台湾队系列活动除了跨界共演，更举办台湾主题市集日，嘎吉德亚水饺蒸奶摆上桌，要让波兰当地民众见证架杠的台湾味。金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2: 国片票房屡创佳绩，今年三月就已经超越去年9.46亿的票房纪录，截至八月更累计达12亿新台币，创下疫情后的最高峰。吴怡妮的报道。
6: 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与国片联合行销委员会合作，以台湾电影一起造浪为号召，团结32部台湾电影联合造势，高喊全年度票房18亿元的目标。文化部长李远说：“
7: 我们票房大概八月中已经过了12亿了，到了12亿，我希望我们看能不能超过去年的一倍。”去年是9亿多嘛，9亿多乘以2就18亿嘛，还有6亿可以冲。面对那个好莱坞的大片陆续来袭我希望大家因为看了国片以后，更相信台湾的文化，然后更喜欢台湾。
6: 为了鼓励年轻人进戏院，文化部持续推出文化币国片专区，今年已经带动国片消费金额达1.79亿元。八月起更推出全新加码，消费满500点送150点。下半年中邪四、网红老爸、大仙昂昂、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等优质国片陆续接棒，希望再掀观影话题，也展现台湾源源不绝的创作能量。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2: 国务院携手清华大学打造 AI 电眼24小时记录实验动物行为，除了提升研究的可靠性，减轻研究人员的负担，也对动物更友善。杨欣的报道。
8: 医药研发往往需要进行动物实验，但传统行为观察仰赖人工记录，长时间追踪不仅耗费人力，也容易受到观察条件限制。国卫院副研究员陈仁坤表示，透过摄影机长时间记录实验动物活动，建立行为判别模型，并导入 AI 与深度学习，目前可以连续24小时辨识包括饮水、理毛及进食等8种行为，其中4种行为精准度超过90%，8种整体精准度也达80%以上。
9: 老鼠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它有一个取景框，就会显示它的行为。比方说，现在是在饮水，那现在是在爬行。那个数字在跳动呢，是在这个瞬间及时去捕捉它的体温，就把它呈现出来。体温是一个重要的生物生理的表征。如果体温不正常，那我们必须赶快去拯救这只动物特别在

0: 这个饲养的环境当中有没有可能出现严重危害它的生命的情况，马上就可以被抓出来。
1: 研究团队表示，这项技术可以及时追踪动物行为变化，协助研究人员掌握动物状态，进一步建立量化的生存品质指标，朝向动物实验的精致化发展。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近的路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车多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 358.7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1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内湖一路到汐止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走走停停，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在树林出口匝道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道3号北上168公里过中港系统有很大的塑胶袋在车道之间飞来飞去，要请小心留意。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时速40到6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拥挤，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 2.5 公里凤山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两台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第27届新任理监事。总统表示，明年起每年将提供25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政府也正研拟法案将中小微企业支持法制化。李奕晨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理事长吴东亮及第27届新任理监事。总统表示，今年上半年经济成长率达 14.15%， 是半世纪以来同期最强表现。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更预估可达到 11.05%， 创下39年来新高。今天台湾受到全球关注，靠的正是长期累积的产业实力。
3: 台湾不仅仅拥有领先全球的科技成就，台湾的扣件、手工具、水五金、精密机械等在全球的供应链中更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因此政府的责任就是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让不同领域、不同规模的产业都能够掌握转型成长的机会。
2: 总统表示，为提升整体产业竞争力，他在2024年上任后提出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计划，每年编列100多亿元，在今年就职满两年时再宣布推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为期8年计划，因此从明年开始每年将有25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另外，政府也正在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希望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能够制度化，促进永续发展。新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为了防堵日新月异的诈骗手法，数发部持续源头阻诈，辅导网络平台升级防护机制，并强化 AI 资料库模型训练，以 AI 对抗 AI 诈骗。有淑燕的报道。
4: 数发部持续辅导平台业者依诈骗样态滚动精进防诈措施，目前观察到最新诈骗手法有三大趋势，包括创建大量账号重复投放相似的诈骗广告，同时也有大量 AI 生成的诈骗文案，并透过钓鱼连结诱导点击。数发部长林怡静强调，政府虽然透过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将诈骗讯息通报给相关平台，但平台不能只是旁观者，更要积极加入打诈行列，以通报讯息训练 AI 模型，加速打诈效率。而数发部也与科技业者和警政署等单位合作，扩大资料库来源。数产署署长林俊秀说，
5: 跟包括 MicroPay 趋势嘛，哈，还有 Google Physical 这边都有合作，资料库统合，还有跟警政署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来源，整合这些打诈国家队的力量，把资料库建得更完整。我觉得我们打诈的绩效应该是会越来越好。
4: 数产署表示，打击诈骗是一场与时俱进的长期抗战，今年锁定 AI 侦测技术主动拦截，强化高风险账号身份验证以及可疑连结等高风险接触点及时警示等三大方向，降低诈骗

0: 讯息触及率，强化数位安全环境。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爸爸卫管负责人郭哲敏涉嫌赌博并欺骗百亿，二审减轻改判九年八个月。由于羁押的期限将届，高院今天开庭讯问郭哲敏，仍表示放弃上诉，也希望检方不要上诉，让他赶紧入监执行。吕明宗的报道。
2: 爸爸会馆负责人郭哲敏被控打从107年开始承接多种线上博弈游戏，不法获利超过1亿美金，并透过地下通会协助洗钱，注估经手金额高达217亿元，郭哲敏则从中抽佣 1.2 亿。案发后，郭哲敏潜逃出境遭通缉并被逮归案，一审法院认定他畏举首谋，重判11年8个月。案件上诉到二审，郭哲敏坦承部分犯行，便主动缴回 1.2 亿犯罪所得，高院减轻改判9年8个月。郭哲敏决定放弃上诉，但检方认为判刑太轻，继续上诉，正由最高法院审理中。而曾一度获得交保的郭哲敏，因多次违规被认定有逃亡之余，被羁押至今。由于羁押期限将届，高院也提讯郭哲敏召开严押庭。
3: 郭先生为什么要放弃上诉？
2: 郭哲敏当庭表示放弃上诉，希望赶快定验发监执行。律师则表示，如果持续羁押不执行，将影响累计处遇的积分，要是检方执意上诉，也希望法官提高保金或以更严格科技监控裁定让郭哲敏交保。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南投县竹山镇28号晚间发生妨碍自由及伤害致死案，竹山警分局获报后立刻成立专案小组巡线追查相关的证据，目前已经将三名以上涉案犯嫌查缉到案，持续理清案情。陈云涵的报道。
4: 竹山警分局表示，案发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巡线调阅，保全相关证据，初步了解案件疑似因私人纠纷引发。92年次庄姓被害人8月31号上午11点30分完成解剖，目前警方已将三名以上涉案犯嫌查缉到案，并报请南投地检署指挥侦办，厘清具体犯案动机、原因及经过。竹山警分局分局长许学敏说，
5: 被害人家属于今日下午13点30分在本辖江西路竹山茶行进行招魂仪式，本分局规划安全维护勤务，现场维护秩序及相关人等安全，防治事故发生。本案本分局将持续扩大侦办调查，厘清案情。
4: 竹山警分局表示，本案第一案发现场为竹山镇某公庙广场，目前已掌握相关涉案人员，将持续扩大调查，厘清案情及相关责任，也呼吁民众勿任意散播未经证实的讯息，以免影响案件侦办。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1: 阳明交大研究发现，完全偏心的左转车道可以让侮辱车道的比例大幅下降90%，冲突事故减少70%。而研究团队使用的毫米波雷达创新影像辨识技术，更成功发表在国际期刊。吴依妮的报道。
6: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运输与物流管理学系吴坤峰教授率领研究团队分析台中某十字路口超过16万笔车辆转弯轨迹后，发现左转车道改为完全偏心设计后，大幅降低不良驾驶行为，例如随意变换车道、跨越双白线等，以及误入车道的比例。
7: 传统的评估方式至少要等个事前三年、事后三年的评估，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做的方法我觉得是很先进的，用毫米波雷达将影像辨识去做车流轨迹的辨识，然后去看它原来是无偏心的左转车道，改成完全偏心的左转车道之后，车流的行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我们就发现冲突减少至少 70%，违规也减少超过90%。
6: 研究也利用动眼仪发现左转车道的穿越虚线及专用号志，能明显减少驾驶人分心查看后视镜的次数。这项研究不但登上国际顶尖交通学术期刊《交通运输研究 F 级交通心理与行为》，更促成内政部修订市区道路及附属工程设计规范，将偏心左转车道列为中央补助地方进行路口改善的优先要件。希望这份清晰直观的视觉指引，帮助驾驶人一看就懂。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交通安全月明天启动，首都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9月到12月提供免费机车健检。杨欣的报道。
8: 今年交通安全月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公路局表示，机车安全守护站将提供免费检查轮胎、灯光、刹车及润滑油，并提供最新版机车防御驾驶手册。另外，今年首度推出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已经开放报名，报名到9月底。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9: 全国总共会有7500家。

0: 的这个机车行会在每个地方来提供全民这个免费的机车健检的活动，让大家可以把这个车子的刹车系统、轮胎系统，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润滑油，还有照明的灯光系统等等，都可以做一个很完整的检查跟安全。那有安全的车子之后，我们也希望说每一个人都能够遵守交通安全，所以呢我们有提出了这个交通零违规的这个活动，希望所有的骑士跟所有的驾驶在骑车跟开车的过程当中不要有违规的行为，那只要你不违规，我们就会提供相当多的这个奖品来提供给大家。
1: 交通安全月也将举办多项宣导活动，9月5号在高雄博二，13号在台中火车站举办交通安全音乐季，结合表演、交通安全闯关、医师分享及机车健检示范。另外，在宜兰、嘉义、云林及屏东办理高龄交通安全快闪活动，强化路权、路口减速及停让观念。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中市的国中小今天起全面实施免费的营养午餐，开学的首周更加码双主菜以及单料理，让学童吃的营养又开心。陈云涵的报道。
3: 台中市过去营养午餐主要由家长付费，另有约20000名弱势学生由政府补助。市长卢秀燕说，
4: 115年8月31号，台中市政府接手全面提供免费营养午餐。政府接手以后呢，我们责任更重大，要办得更好，不但要孩子们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吃得美味，所以我们免费的营养午餐要办得更好。我也要谢谢议会提供预算哈，从1年11亿预算到现在40亿预算。
3: 为庆祝免费营养午餐启动，市府推出幸福加码午餐加菜方案，开学首周5天中有3天提供双主菜，2天升级蛋料理，8月并规划异国料理主题月。此外，也将历年营养午餐大赛得奖菜单复刻，让学生品尝冠军料理。今天全市首日供应 L 型台式大鸡腿，并选用优良国产食材。教育局表示，免费营养午餐不分公私立学校，约24万名国中小学生受惠。市府也将持续与学校及团膳业者合作，守护学童饮食健康。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台南市政府鼓励渔民投保渔船保险，投保目前全市约有60%渔船法申请保险补助，呼吁渔民善用政府的补助投保。为今天的报道。
5: 去年丹纳斯风灾造成不少渔船筏流失或全损，但台南市有4艘渔船筏因为投保获得理赔。台南市渔港跟近海管理所所长吴国林表示，投保渔船保险可以降低渔船发生事故时候的财产损失，让辛苦经营的事业多一层保障。
6: 对渔船保险呢，现在政府部门有推动这个奖励措施哦，只要是那个20吨以下的渔船筏，它可以补助4000块的保费。那其实我们台南市哦，目前大概还有40%的渔船筏它没有来办理投保。那所以希望就是呼吁哦，我们这一些还未投保的这一些渔船筏，能够赶快就近到我们各船舶港所在地的渔会的办事处来办理投保。
5: 他也指出，政府鼓励投保渔船保险，定有动力渔船所有人保险奖励办法。一、渔船总吨位级别，未满20吨、20吨以上未满50吨跟50吨以上未满100吨，分别补助全年保险费新台币4000、6000跟8000元。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为了活化既有的停车空间，西北市交通局将中正南路机车停车场以及重庆脚下平面停车场重新规划，导入智慧停管设备，明天起正式营运。刘威的报道。
7: 新北市三重部分地区停车需求高，市府盘点既有停车空间，透过场域改善以及智慧化管理，提高停车空间使用效率。专员陈佩琪指出，位于重兴路3段86号对面的中正南路机车停车场，原本场地较为狭小，且因为未收费管理，长时间占用情形影响停车周转率。此次重新规划动线，翻新地坪，导入智慧停车设备。另外，中正南路机车停车场也重新整理，并提供多元缴费及24小时客服服务。
8: 三重区这2处停车场导入了智慧停管设备，那预计从9月1号开始要正式营运。那总共提供27格的小型停车格以及50格的机车停车格，让周边居民来停车更方便。
7: 此外，交通局表示，位于新庄端重兴桥下平面停车场也同步导入智慧停管系统、多元缴费以及24小时客服服务，并提供27格小型车及25格机车停车格位，小型车停车费率

0: 每个小时20元，机车则维持免费，提供周边居民更多停车选择。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7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Come on， 请广告。

0: 晚上的7:02，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国一南下的37.6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153到151公里，这里有边坡的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入口，这里有散落物正在进行排除。线115双向26到27公里照门路段的外线，这里有活动的管制到晚上的10点钟。台88线的西行2.5公里凤山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车流，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又环北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国道三甲万方到木栅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中部台74线的从德到太平走走停停。南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到顶金都不到40公里。补充，国三北上过关田系统中间内线地盘在灌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哦，已经跟晴晴约好了要送货过去，可是哦，昨天才下过雨啊，不知道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有没有预警性封闭。

0: OK Google， 帮我查询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
1: 您好，您是不是想要查询台八线德基、梨山及荣兴路段是否有管制封闭？
0: 哎，啊，他怎么会知道啊？难道现在的 AI 有这么厉害吗？还会读心术哦？
1: 我不会读心术，我只是依据您的使用习惯进行预判。
0: 嗯，哦，原来是这样哦。那你可以马上帮我查查看，这个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现在还可以走吗？
1: 马上帮您查询中，请稍后。
0: 嗯，啊，怎么查那么久啊？哎，是不是手机坏掉了？还是我要先出发啊？
1: 查询完毕，今天台八线梨山路段有水蜜桃路跑活动，请您行驶过该路段的时候小心留意就好，其他路段都顺畅好通行。
0: 哇，连活动都可以帮我查到呢，让我能够预做准备，真是太厉害了啦！
1: 看来你还没认出我的声音来。
0: 哦，这么清亮又动听，难道你不是我的 Google 助理吗？还是我撞鬼了？哎呦，惨了！
1: 这位大哥，不是您撞鬼，您的手机确实是坏了，刚刚竟然自动拨号给我。那些都是我帮您查的。嗯，我就是请晴。
2: 台八线63至64公里德基，以及83至110公里梨山到大雨岭，都是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由于这些路段遇到天灾，像是台风、地震或者是豪雨时，抗灾性比较低，容易发生灾害或者是事故，因此会加强监控预警，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这些路段时，请随时留意最新路况资讯，并且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4: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3: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4: 免费的。
3: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4: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5: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6: Yes。
7: 因为有你，
8: 因为有你，
7: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8: 带着最轻松的心，
5: 一起收听。

晚上7:07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呢，你现在在回家路上，还是忙着工作，还是终于喘口气啦，非常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和我一起度过三个小时的时光。好的，赶快来带大家关心一下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在这个台74线刚刚呢都有道路比较拥塞的情况，像是在西行38到33公里雾峰大里2，还有10到8公里西屯2到西屯1的路段都是车多的。那现在呢状况都已经排除许多。另外在台74线东向11到14公里这个西屯3到北屯2的路段原本也是车多的，现在已经消化完毕咯。不过呢，在台74线的东向19到21公里往雾峰的方向，潭子系统这个路段还在持续的拥塞，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拉开安全的车距。国道三号的北上153到151公里，这个礼拜一早上的8点开始到11月20号礼拜五下午5点，这一段时间呢，会有边坡工程的施工作业，长期性封闭北上过苑里交流道的外侧路肩，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了。

那国道一号在晚上还有另外一个路段有施工，在北上182到 179.8 南屯往台中内侧两条车道中央分隔岛施工作业，晚上10点到隔天6点。台中市在文心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华美西街到中清路，这个虽远路到崇德路有车多的情况。另外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东大路到国际街这个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哦。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行驶。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7:13听到这首 Kygo 的 Born to be Yours。 好的，继续来关心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95公里到93公里，这个新竹路段车流量还蛮大的哦，再麻烦您要小心。另外台74线的东向19到21公里往雾峰，潭子系统持续的拥塞当中。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往台中内侧两条车道，还有在国一的南下178.5到180.5，台中往南屯也是内侧两条车道，都有进行中央分隔岛施工作业，晚上10点钟到隔天6点。

接下来呢，跟您补充在台中市的施工路段。首先，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方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是调拨调拨这个对向部分的车道通行。接近施工的路段呢，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另外，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过惠来路慢车道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接下来呢，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十九路前中间外侧上上路跟英才路口，还有这个在这个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这些路段都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68公里，过了中港系统外侧，有热心的驾驶回报说，一个超大的塑胶袋飞舞，跟半台车哦这么大哦，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如果有后续消息跟我们更新一下哦，因为这则路况比较早了。好，如果呢还有在持续看到这个超大塑胶袋的话，一样跟我们说明一下哦。好，另外在台一丁线这个双向9公里斗六路段呢，都有发现路面坑洞的情形，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晚上7点15分，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蔡依林《老公》。

晚上7:18听到蔡依林的脑宫。好的，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个路段呢车流量还蛮大的，再麻烦您保持耐心。另外国一的北上王田入口有发现一个阿伯牵着脚踏车上了王田。

扎到阿伯啊，你先不要上去哦。好，再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呢，留意一下阿伯的人身安全。好，那接下来呢，是在台七四线东向19到21公里，往雾峰、潭子跟潭子系统这个路段，也在持续的拥塞当中。另外呢，在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方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目前是调拨对象的部分车道通行，在接近这个路段的车流有增加趋势哦，一样麻烦您要小心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别人呢富裕山林，可能要靠怪手或是其他的一些工具，那或者是呢靠人工一颗一颗的慢慢种哦。但是呢，有一件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就是宜兰大学的团队让无人机空投种子，这是什么概念呢？等等跟您说明。那这个宜兰大学森林系的副教授钟先生哦，他带领了整个团队研发出了一种很特别的技术，叫做湿式的种子哦。那这个种子呢，有点像水晶宝宝，它的外层是包裹着一层像果冻一样的技术，然后中间包裹的种子，等到这个种子呢从高空中掉落下来的时候，这个种子就会破开，然后呢这个光秃秃的山面哦，就会长出很多的植物。那在这些透明的小胶体里面哦，包含着像是九琼、赤羊等等适合台湾环境的原生种的种子，再利用海藻酸钠的技术制成它的保护层哦，让种子呢可以在贫瘠的土地生存。那这个技术呢还蛮有意思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它里面增加了咖啡的萃取液。你知道为什么它要加咖啡的味道吗？因为呢山上会有很多的小动物啊，可能会把这种子当成点心给吃掉，但是呢咖啡的苦味可以降低动物啃食的机会，所以等种子遇到水开始发芽之后呢，外层的胶体就会自然的分解，好，这个计划呢就不会马上就被吃掉了。那今年的四月呢，这套技术就实际的应用在花莲马太安溪上游的大面积裸露崩塌地。团队他们利用无人机空投了40000颗的种子球，原本光秃秃啊满是碎石的这个山坡，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陆续的冒出绿芽。想象一下，这个无人机飞过山谷，这一颗一颗很像水晶宝宝的发芽珍珠从天空落下的样子，最后呢在这个寸草不生的土地上面长出植物，真的是一个很棒而且对土地很温柔的方式。有的时候面对受伤的大自然，我们不一定要马上的让它恢复原状，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给它一个重新长回来的机会。这个种子看起来很小很小，但是很有可能是一座森林重新开始的起点哦。哇，我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吃惊，因为原本有台湾是一个很山多然后绿植很多的国家嘛，但是呢很多地方可能它已经长不出来，或者是有受到开挖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想不到这种方法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件事情，而且是几乎不需要动用太人工的方式，或者是太破坏环境的方式，甚至呢对动物来说也很友善。所以我觉得这个讯息呢非常非常适合分享给大家，非常的厉害，感谢宜兰大学。

的这个团队哦。好的，这个就是今天的生活万花筒小单元。还有一个关于珍珠的事情，也是可以说是台湾之光哦。你有猜到是什么吗？我们来听品冠这首珍珠奶茶。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王田入口，有一个阿伯，他牵着脚踏车上了王田匝道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哦。

非常甜蜜的一首音乐，品冠的珍珠奶茶。晚上7点27分，在国道1号的北上王田入口，有一个阿伯牵着脚踏车上了王田匝道，再麻烦驾驶朋友小心一下这个阿伯的人身安全哦。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有车流量还蛮大的情况，一样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丰原大道前方的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目前调拨对象部分的车道通行，靠近施工路段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好，来自台七十四线好消息，东向往这个雾峰19到21公里的潭子到潭子系统拥塞的情况，现在已经接获排除。那同样排除的在台一丁线双向9公里斗六路段路面坑洞的情况，目前也已经接获了排除咯。台中市在几个施工路段有车流量还蛮大的情况。首先呢，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的慢车道外侧，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

十九路前中间跟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向上路跟英才路口，还有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跟文心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华美西街跟中心路，还有虽远路、崇德路等等，这些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拉开安全车距。晚上7:29，待会7:30一起来关心五分钟的金广新闻。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新北市一名男子爱慕公寓分租套房的女室友，不仅窃取被害人个资，还拿着棒球闯入房内意图性侵。虽然男子到案否认性侵犯意，但新北地院审理后仍依加重性侵未遂罪，重判4年10个月，还可上诉。吕明宗报道。
2: 彭姓男子和被害女子同在新北泰山一栋公寓承租套房，男子因对素不相识的女子心生爱慕，不仅多次以撞门方式闯入女子房间内，用手机偷拍驾照、护照等个资，去年11月间还偷偷潜入女子房间衣柜内躲藏，趁被害女子结束沐浴，持球棒攻击被害女子并意图性侵。由于女子奋力反抗呼救，邻居发现异状前来制止，男子才趁隙逃逸。事后检警巡线将男子逮获，依法提起公诉。新北地院审理时，男子致坦诚基于爱慕女子侵入住宅非法搜集个资，但坚称没有性侵意图，想闹事遭人陷害。不过法官调查后不采信他的辩词，审酌他因爱慕被害女子反复持续跟踪骚扰，恣意非法搜集被害人个资，还着手加重强制性侵，犯行令人发指，应予非难，因此依加重性侵未遂罪判刑4年10个月。至于违反跟骚法及个资法部分，判处6个月有期徒刑，得一颗罚金18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苗栗县西湖西南岸的外海，一艘海钓浮具失去动力，三名钓客受困。当时乌云逼近，海巡人员紧急出动救援，顺利将人船平安带回岸际。陈一令报道。
3: 海巡署中部分署第四巡防区指挥部30号下午2点多获报，苗栗县西湖西南岸外约2里海域，一艘载有3名男子的海钓浮具已经失去动力，随即派员前往，并通报临近安检所及巡逻站到场协助。公司寮安检所小队长洪浩翔指出，钓客原本尝试以人力划桨返岸，但因体力耗尽且距离岸际仍有近1000公尺，当时乌云逼近，风雨欲来，情况一度危急。
4: 龙岗巡逻站立即编组人员驾驶30匹救生艇前往救援。抵达现场后，以绳索固定海钓浮具，并实施拖带，顺利将浮具拖返岸际。经确认，3名钓客均意识清楚，身体状况良好，无人受伤。稍作休息后，即自行返家。
3: 第三，岸巡队呼吁民众出海前应确实检查动力机械与装备，并建议下载 Go Ocean App 掌握海况。若遇急难，请立即拨打海巡118服务专线。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台北市财学所统计，近4年的汽车牌照遭到注销的原因，逾期没有验车始终是最大宗，其中去年更占将近80%。财学所提醒，车辆逾期没有验车，超过一定期限将遭吊扣甚至注销牌照。一旦牌照注销后仍可继续上路，恐将面临最高36000元罚锾。陈伟玲报道。
5: 根据台北市财决所统计，去年共有3400件

78面汽车牌照遭到注销，其中2719面是因为逾期未定期检验，占比高达 78.2%。 裁决所也表示，连续4年以来逾期验车都是牌照注销的主要原因。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积案催收客组

0: 后改为半年检验一次的检查。另外，民众购买二手车时也容易误以为刚买车就不用验车，实际上仍需要依车辆出厂日期以及指定检验日期办理。财决所也表示，车辆被注销牌照后不得再次上路行驶，如果被查获，除了应该缴纳交通罚锾以及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外，还需要补缴车辆使用牌照税以及相关税额的罚锾。民众应该多加注意自己的检验时间，以免吃上罚单。警广记者陈伟琳在台北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气压影响跟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容有短延时强降雨。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1度，中部25到30度，南部25到27度，东部25到28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晨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3: 可能好奇什么是早开十项号制？所谓的早开十项号制，就是行人绿灯会比车辆绿灯提早亮起几秒钟，让行人可以提早几秒通行。这就像进电梯的时候，优先礼让里面的人走出来一样。驾驶人行经这类路口时，应该注意行人已经开始穿越道路，切勿抢快起步，或者是与行人争道。
4: 此外，也要注意。当车辆绿灯亮起时，不代表路口已完全净空，因为早开十项期间，行人可能已走到斑马线中央或接近车道范围。驾驶人起步前务必左右确认，转弯时更要礼让行人优先通行。依照规定，不停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罚锾，导致行人受伤或死亡，罚锾加重至18000元至36000元，还会面临吊扣或吊销驾照等处罚。
5: 行人早开十项的设计，是为了让长者、孩童及所有用路人能更安心过马路。驾驶朋友看到绿灯，别急着冲，先看见行人，再安全起步，共同尊重路权，才能打造更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国道路况，
6: 晚上的7: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值班人员太原，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段。太原你好，晚安。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在说明今晚的夜间施工之前呢，先跟各位播报一个路况讯息。那目前呢，在国一北上的185公里处呢，在往田南屯这个路段呢，在外路间这边有一个阿北骑着脚踏车在这边骑，那也请有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那这个自行车骑士呢，我们也有联络公务段还有国道警察过去前往处理了。好，那另外呢，今天晚上的施工呢，因为今天晚上下雨的关系，所以施工会比较少一些，那主要也是集中在台中和南屯这个路段。那今天在国一南向的 178.5 到180公里处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那会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施工工程。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北上的182到179公里呢，同样也是封闭内侧两个车道，那进行的也是中央分隔岛的施工。那施工时间呢，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提醒一下呢，原本今天晚上会预计要封闭国道3号的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呢，这个施工也因为天气的关系呢取消施工了，所以民间交流道这边呢今天晚上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最后呢，也再提醒各位一下，如果晚上夜间行车呢，请多加留意一下自己的

0: 的精神状况。那如果说有感到比较精神疲劳的话呢，请就近找服务区或是交流道稍作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那如果行经下雨的路段呢，也请记得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避免发生意外。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区交控中心的太原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0: 谢谢，拜拜。
1: 拜拜。那刚太原说到的这个国道一号北上 188.8 公里王田路段路间，阿伯呢牵着脚踏车，也有好心的驾驶来帮忙警戒哦。那现在相关单位也已经前往处理当中了，再麻烦大家都留意一下。好，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流量还是有一点多，一样麻烦您持续的留心注意。接下来呢，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持续听到这首歌曲，萧敬腾的歌声《王妃2.0》。

晚上七点四十四分听到的是萧敬腾的王妃 2.0。 好，来自国道一号的好消息哦，北上 188.8 公里这个王田路段路间原本有阿伯误闯的情况，那远景已经在南屯路段找到这个阿伯了，感谢远景，那也希望这个阿伯他确实下次不要再误闯这个国道了，太危险了。好，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流量还是很大哦，一样麻烦您要小心。跟您补充，台中市几个施工围篱摆放的路段，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了会来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十九路前方中外侧还有向上路跟英才路口都有施工围篱，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施工封闭的，后方车流量还蛮大的哦。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北屯路华美西街中清路绥远路还有崇德路跟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的东大路到国际街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王菲之后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王心凌《Honey》。在歌曲过后，一起来收听和平守护者的单元。

0: 王心凌的 Honey， 跟您补充一下晚上的施工路段，在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南屯往台中内侧两个车道，还有呢在国一南下178.5到180.5台中往南屯内侧两个车道有中央分隔岛施工作业，晚上10点钟开始。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一起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大热天，彰化县西周乡田中路有一名老妇人独自在路上徘徊，疑似不知道怎么回家。热心民众发现情况不对劲，拨打110请求协助。北斗警分局成功派出所警员许静伟接获勤务中心通报，立即前往处理。
3: 啊，你叫什么名？
4: 哇，
3: 你叫什么名？
4: 我叫陈。
3: 陈哦，陈什么？
4: 陈，哎，我，
5: 你袂记名，还你大大声。
3: 陈，陈，
4: 你在陈啥呀、啊？
3: 你姓陈哦。
4: 嘿。
6: 我当时担负情去查查勤务时，接获110报案，称有疑似迷失老人，然后我就赶往现场。发现一个老人拄着拐杖，独自一人在田野且空旷的柏油路上行走。后来我询问这个老人的姓名、住址、家里的电话等，但都跟我说不知道。
5: 你对家怪伊并袂记
3: 啊？啊，你敢有炸物件？
5: 包啊不？
4: 无啊。
5: 啊，有手机啊不？拢无。
4: 拢无。
3: 啊！你为倒位行呀？
4: 哦，我都到中远嘞。
3: 中远，你行中远嘞？
4: 哦，我行中远。哦。
3: 啊！你遮敢有啥物件？
4: 乖呀、
3: 啊。乖呀、啊。
4: 这大家乖，乖哦。
2: 警员许静伟说明，老妇人拄着拐杖，在烈日下不知走了多远，走了多久，只记得自己姓陈，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身上也没有任何资讯可以查证，非常担心他体力透支和脱水，先再送到派出所休息，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3: 还是你先跟我来派出所啊？
5: 你先去派出所遐坐，
3: 坐不坐？先坐坐啦，甲小看卖你叫啥名？嗯，这里啊，来，
4: 谢谢。
5: 好，来，你先去遐等，看恁倒个人。反正
4: 去
5: 找你，
4: 咱兜的人
3: 无
4: 人，
3: 无人，咱兜无人。
6: 问他家里有没有其他人，他却说只有住他一个人。他身上也没有携带任何可以识别身份的物品，我只好先载着他一一询问附近的村民及村长，但都没有人认识这个老人。当时天色也渐渐昏暗。我只好先将他载回派出所休息，并给予补给品。
2: 派出所接到一通电话，透露老妇人回家的曙光。警员许静伟表示，婆婆趁着家人不注意，偷偷开门跑出去。
6: 过没多久，一个小姐就打来派出所询问，称其负责照顾失智的婆婆，趁其不注意，自行打开门锁离家，不知去向。后来我们询问这名小姐的婆婆特征后，发现与这名失智老人的特征相符，经确认无误后，请这位小姐至派出所将这名失智老人接回。
2: 家属来到派出所接回老妇人，成功所蒋维胜所长说，远景利用机会主动宣导申请爱心手链的重要性，才能在失智长者走失的时候第一时间确认身份，平安返家。
7: 警方建议家中有高龄长辈或患有失智症，建议可以申请佩戴防走失爱心手链，或在长者的随身衣物上绣上名字。

0: 及联络电话，以便在发生迷途的时候能在第一时间联系家属，协助其平安返家。
1: 老妇人独自外出，幸好有热心民众主动报警，警察积极协助，家属及时报案，最后没有任何遗憾发生。今天和平守护者单元由金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2: 小美，沿途风景也太棒了吧。
3: 徐徐凉风吹来，洗涤一身的疲惫。
2: 哎，怎么下起雨来了？山上天气哦，说变就变，本来想说要带你出门踏青散心，没想到天公不作美，
3: 好像越下越大。哎，你有开车灯吗？
2: 我的帅啊，就是自带光芒。
3: 光你的头啦。下雨天哦，在省道台十八线山区开车要开启大灯，必要的时候还要开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
2: 车子怎么突然滑行不听使唤？还好我的双手有紧握方向盘。
3: 哎呀，这叫做水漂效应呐！路面有积水，慢慢开啦。省道台十八线弯道多，雨天要减速慢行，还要拉长安全车距。
2: 我只是想赶快带你到目的地啦。
3: 哇，这一段又有零星落石，下雨天土石好容易松动哦，不要停留在容易落石的地方。还有，雨中不抢快，安全一直带。
2: 遵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会牢牢记住。
4: 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雨天行车，务必遵守慢看停原则，并开启头灯增加能见度。因山区道路湿滑，容易有水漂现象，且午后容易起雾，建议拉大行车距离。如果胎温不足，不要上山。若雨势过大，建议寻找安全地点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晚上7:57，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北上的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呢，车流量比较大，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另外，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丰原大道前方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调拨对向部分的车道通行，靠近施工路段的车流量又比较大，一样麻烦您要提前改道。另外，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十九路前方中间跟外侧也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后方车流增目前是正常的。那再麻烦驾驶朋友一样要保持安全车距来行驶哦。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911的《嫁给我吧》，待会8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51.7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有三台车事故。国道二号东向南桃园出口匝道前的路间有小猫咪跑上来。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白河中间内线车道，北上过关田系统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的。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1: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0: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1: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0: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1: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4: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3: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4: 免费的。
3: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4: 请携带健保卡到。

0: 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1: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2: Yes。
3: 晚上8:04，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空中奇缘的第二个小时，希望听众朋友们持续的来收听。那继续来跟大家补充，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流量呢还是蛮多的，一样麻烦您保持安全车距。另外是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方外侧的施工围篱摆放，调拨对向的部分车道通行，目前这个路段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另外要提醒您，国道三号的北上153到151公里，这个8月31号，也就是今天早上8点开始到11月20号礼拜五的下午5点，会有边坡的这个工程施工进行，长期性的封闭北上过了院里交流道的外侧路肩，再麻烦您留意一下了。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魏佳莹的歌曲怎么办？

晚上8:08听到的是魏佳莹的《怎么办》。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往台中内侧两条车道都有中央分隔岛施工作业，晚上10点开始。另外呢，在国一南下178.5到180.5台中往南屯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中央分隔岛的施工作业，晚上10点到隔天6点。另外，台中市的向上路跟英才路口施工围篱摆放，导致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台中市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方外侧。

好，另外呢，跟您补充，国道三号南下方向191公里，这个路段呢也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麻烦您要小心。路况看起来呢都是顺畅通行，如果有任何后续需要更新补充，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晚上8:10，听到这首 Vandy 的最后一集。

晚上8:15听到的是 Wandy 还有 Corey Wong 的最后一集。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都是温暖又平凡的哦。持续来带您关心目前台中市的几个施工为例摆放的路段。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了会来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为例摆放，另外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十九路前方中外侧也有施工为例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专用道是施工封闭的，后方车流量还挺多的哦。台中市在文心路往北屯路的华美西街、中清路、绥远路、崇德路都是车多不好走。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张惠妹《爱已蔓延》。

晚上8:20听到的是张惠妹非常轻快的歌曲《爱已蔓延》，接下来带您关心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首先，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这个新竹路段车流量还是挺多。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往台中，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往南屯的内侧两个车道都有中央分隔岛施工工程，晚上10点钟到隔天6点。

国道四号的东向哦，全车道呢都是天候不佳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哦。清水这个路段主要是天气不好的状况，所以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一样麻烦您要小心行驶。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84到185公里，还有南下的 191.6 到191。好，那这个路段呢是有施工的情况，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欧德阳《六色彩虹》。

晚上8:26，听到欧德阳这首《六色彩虹》。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到179.8，南屯往台中，南下178.5到180.5，这个台中往南屯，内侧两个车道中央分隔岛的施工工程，在晚上10点开始进行。另外，台中市的向上路跟英才路口有施工围篱摆放，周边的车流有增加趋势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留意。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这首歌曲，何韵诗的《一无请情》，待会8点半一起来收听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随着大学放榜及新学期求职季的到来，租屋需求增加，假租屋诈骗手法也持续翻新。台中市警方今年1到8月已受理119件假租屋诈骗案件，近期更出现假房东、假平台及假客服接力设局，提醒租屋族提高警觉。记者陈韵涵报道。
2: 警方指出，诈骗集团现在网络社群刊登远低于行情的房源，吸引租屋族联系，再以房东人在国外或工作忙碌为由无法带看，谎称可透过第三方平台寄送钥匙。接着假客服要求租客进入假网站进行实名认证，再以认证失败或系统异常等理由引导被害人操作网络银行转账，甚至进行 ATM 无卡提款。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3: 在今年7月就有一名21岁男大学生遭此手法诈骗，损失35万元。台中市警方呼吁民众租屋时切勿因价格优惠或对方催促而陷入心理陷阱，若要租屋务必确认房屋状况及房东身份，并透过正规管道承租，以免遭诈。
2: 刑警大队呼吁租屋族找房签约及付款前务必落实三查三步，查房源、查身份、查付款，不轻信低价话术，不提供个资及验证码，不依陌生客服指示操作金融功能，如遇可疑租屋广告或陌生连结，可先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国小新学期开学，苗栗县警察局动员超过150名警力执行护童勤务，同时在现场进行全国交通安全月宣导，呼吁家长与学童遵守停让文化与安全守则。记者陈怡玲报道。
4: 8月31号是国小新学期开学日，苗栗县警察局一早出动150多名警力，全面强化校园周边安全维护勤务，并在各校重要路口及接送区加强交通疏导与巡逻。妇幼警察队也在校门口提醒学童与家长遵守网络三大安全守则，包括各自保密、多方查证、勿听指示并善用求助管道。交通警察队则配合全国交通安全月进行宣导。副队长邱永峰说，
5: 今年主题停让文化，机车安全新增骑车不能挂，停让保平安作为核心宣导口号，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平常骑机车经过路口时，除了要注意车前状况，也要特别留意路口巷弄的视野死角，看到路口减速慢行，遇到行人记得停让。
4: 警察局长李忠平提醒，驾驶人经过巷弄死角，也别忘了多一份警觉。交通安全不只是九月的宣导重点，更要每天落实。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竹竹苗及新竹科学园区原县市合作平台推出115年度原县市联合单身联谊活动，即日起开放报名，并将于10月3号在新竹烟波大饭店及青草湖浪漫登场，限额160名，欢迎竹竹苗及园区单身朋友踊跃报名。记者徐海伦报道。
6: 为促进跨区域青年交流，营造适婚与友善成家的环境，原县市平台携手合作，让平时工作繁忙、生活圈受限的年轻朋友，透过优质活动让大家相识相知，进而步入婚姻、生儿育女。新竹县副县长徐元栋说，
7: 大家联谊来彼此的认识呢，进而就结婚生子，而且呢要生多多啊，我们社会的福利啊很多的奖励与照顾，这是我们所期许的。
6: 这次联合单身联谊活动由新竹市政府主办，地点选在景色宜人的青草湖，为鼓励青年勇敢追爱，大会祭出重磅加码，配对

成功并于指定期限内结婚的前六对新人可获得60000元的奖励金，首对结婚者加赠钻戒，婚后顺利迎来新生命的佳偶，前六组可获得100000元育儿奖励金。警广记者薛海伦。

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晚上嘉义以南及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恒春半岛及东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是多云到晴。温度方面，在新竹是29度，后龙28度，台中26度，田中25度，日月潭20度，古坑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黄俊伟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是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1: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0: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1: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0: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1: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0: 姐姐说的是，
2: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晚上8: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晚上都能有个温暖又不凡的夜晚。那持续带您关心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首先，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公里到179.8，南屯往台中双向哦，内侧两个车道都有中央分隔岛施工，晚上10点到隔天8点。另外呢，在这个路网图上的情况，国道四号东向清水路段天候不佳的情况哦，导致路面湿滑，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小心一下了。另外，国道三号南下184到185，还有南下的191.6公里，都有施工维护进行当中，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了惠来街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另外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19路前方中外侧有施工围篱，最后是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专用道有施工封闭，目前后方是车多，再麻烦您小心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久保田利伸 Love Reborn。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第二个小单元哦。

晚上8:44听到这首久保田利生的歌声 Love Reborn， 提醒您在国道4号的东向28公里哦，跟着0到28公里呢都是天候不佳的情况，容易有路面湿滑的情形，你要麻烦您放慢车速来驾驶哦。另外是国道3号的南下184到185，这个路段还有国三南下的191公里都有施工进行当中，一样麻烦您要

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金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咯。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今天8月31号，很多小朋友都开学啦。想当初想到上学最期待的时间，我呢不是这个下课的时间，而是吃点心的时间。那各位家长朋友们，你们会带一些什么样的小点心给这些饥肠辘辘的小学生们呢？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点心适合给他们吃。那有的时候呢，经过了一个暑假放松嘛，突然如果没有做收心操的话，就很容易早起又要上课啊，开学症候群有没有，精神不济，情绪烦躁等等的。那营养师提醒大家，除了可以调整作息，其实呢吃对东西也可以帮助孩子慢慢的收心。首先三餐可以多加入黄豆的制品或者是全谷的杂粮，像是豆腐啊、豆浆、糙米、燕麦、地瓜等等，提供蛋白质、纤维跟稳定的能量，可以帮助孩子完成专注力。那到了下午时间呢，这个点心啊千万不要乱吃哦，可以选择无糖或是低糖的优格、优酪乳跟起司，补充钙质跟蛋白质，或者是吃一根香蕉、苹果、芭乐等等，补充维生素。如果想要更有饱足感的话，可以让小朋友们吃一些水煮玉米或是全麦的吐司或是燕麦饼干，另外像是杏仁、小鱼、海苔，这些也很适合补充矿物质跟好的油脂。不过两样东西呢，当然就是要少一点，毕竟小朋友们还在发育哦，就是在这个含糖饮料跟咖啡因的饮品上面，暑假呢可能就习惯放松啊，然后就喝很多的饮料啊，吃零食。开学之后啊，如果要全部戒掉是很痛苦的，那我们可以慢慢的减少，然后改成多喝水，培养更好的习惯。那最后呢，也提醒家长朋友们，如果这个孩子的点心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掌握少糖少油的营养均衡的原则。开学第一天，大家要收，这个小朋友要收心嘛，大人也不用太焦虑哦，你也要吃一份健康又营养的早餐，然后多喝水，跟着小朋友一起和身体慢慢的找回节奏。今天早上呢去跑步，然后呢就看到很多很多的小朋友穿着制服在操场里面跑来跑去的样子，在攀爬那个像是溜滑梯啊，或者是那种一圈一圈的铁架等等的，我就觉得哇，我小时候也很爱爬那个东西耶，感觉爬得越高我就好像征服世界一样的快乐。哇，那个童年真的是非常的单纯又非常的开心，真好。也希望所有的学生跟小朋友们上学就要开开心心，然后呢身体也要健健康康才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曲，给所有今天开学的大朋友小朋友，陈怡婷，简单就好。

晚上8:52听到的是陈怡婷的肝胆酒后。好的，那刚刚提到了关于小朋友们今天开学，马上来跟大家补充接下来休假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首先第一个会碰到的就是中秋节跟教师节的连假了，9月25号到9月28号礼拜一，总共有4天。另外是国庆日的连假，10月9号到10月11号是3天。光复节的连假也有，是10月24号到10月26号。10月过后呢，就马上会是12月，中间11月是没有连假的。行宪纪念日的连假是12月25号到12月27号，然后就是元旦的连假啦，明年的1月1号到1月3号哦。明天准备要9月了，如果呢要提前划假的朋友们要记得提早去划哦，不然啊忘记就不行啊，就没有假可以放咯。好，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首先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往台中，还有南下的178到180.5，这个是台中往南屯内侧两条车道中央分隔岛的施工，晚上10点开始。另外，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国道三号南下184到185，还有191公里，两个路段都有施工进行当中。国道四号的东向0到28公里，都是天气不好的情况，路面湿滑，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放慢车速。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听到的是来自原子少年海默联盟的歌声《一样的夜空》。国道一号在北上182到179.8，南屯、台中，这个南北双向都是内侧两个车道，中央分隔岛施工作业，晚上10点钟开始，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哦。听到的歌曲是 Olivia Dean Man I Need， 待会9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记得9点过后要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哦，待会见。

晚上九点钟，整夜的工作有谁知道？但你的努力我都知道。为了我们的好日子，一起加油吧！大家好，我是 CJ Mee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64.6到64.7，过大溪的外侧路间大客车停放。10点的施工消息呢，在国一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线两个车道。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即将迈入10到12月的赏枫、温泉、滑雪及圣诞跨年旅游旺季，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公布第四季合理团费。国人最爱的日本线，因为受到通膨、机场税、燃料税影响，相较去年同期上涨约7%到10%。日本线自驾委员黄清良表示，日本今年上半年入境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2%，但台湾以397万人次晋升入境日本旅客第二名。成长20.9%，显示赴日旅游需求依然旺盛。
2: 日本呢，因为这个汇率的关系哦，通货膨胀今年特别的明显，不管是薪资，不管是物价，各方面一直在往上走。所以呢，旅游产业的团费成本明显高于去年，加上呢，日本的国债的问题哦，日本未来升值，汇率升值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呢，旅游的成本想要回跌，可能需要时间。那第四季的这个旅游相关成本呢，不管是在饭店、餐厅、巴士、景点上面都在涨价。那似乎呢，这个旅游相关呢，所有的物件呢都在齐涨。
1: 相较于日本旅游成本上涨，韩国线因为航班供给量增加，有效压低机票成本，加上汇率还是处于甜甜价，价格维持平稳。第四季东南亚告别雨季，进入气候黄金期。马新太飞印线自驾委员林荣俊表示，除了新加坡涨幅约15%之外，其他市场涨幅约10%。
3: 115年第四季为东南亚的一个传统地冬的一个旺季，叠加泰国的一个水灯节、新加坡的一个国际赛事、耶诞的一个跨年及企业末的一个奖励旅游，整体住房机会需求同步攀升，团费较115年第三季上涨约5%到8%。新加坡涨幅最多，对照114年同季，当年业者多自行吸收房价涨幅，影响售价。今年受持续的高燃油成本、国际形势的一个影响，燃油附加费维持高点，各国价格出现明显的一个分化。总结提醒，第四季庆典那个满档，飞机票、房间的部分很紧张，建议民众还是要提早2到3个月规划预定，避免临时出发，价格大幅调整。
1: 十月起，南半球迎来春夏季节，是纽澳旅游旺季的开始。今年第四季纽澳线涨

0: 幅最多，受中东战事影响，航空公司调涨了票价及燃油附加费。与去年同期相比，澳洲涨幅约 18%， 纽西兰涨幅约 8%。 中亚飞线智驾委员张文文表示，中亚飞线平均上涨 8-12%， 邮轮等高端产品涨幅最明显。
1: 东飞在暑假动物大迁徙旺季结束之后呢，住宿与团费回落，价钱更具有竞争力。土耳其的市场则有很多高性价比的产品可供选择。埃及呢，是整个第四季的重要的亮点，因为随着大埃及博物馆的落成，带动了古文明的旅游新话题，结合了吉萨金字塔、卢克索、雅斯文还有尼罗河游轮产品呢，它可以说从经济型到高端，满足了不同预算的旅游需求。摩洛哥呢，原本是秋冬的非常热门的目的地，但近期呢，因为受到这个签证政治的限制，台湾旅客呢申请入境文件受阻，影响了第四季将近千人旅客的出团规划。因应市场的变化，突尼西亚反而是凭借着撒哈拉沙漠、伊斯兰文化以及古城遗址，还有地中海的景观，渴望承接部分的北非旅游需求。
0: 品保协会公关主委李奇月表示，今年第四季旅游市场可以用涨多跌少、短程分化、长程看月份来形容。跟去年同期相比，多数海外团费上涨约 3-10%， 韩国受惠于航班供给增加，价格大致持平到微涨 3%， 是今年秋冬 CP 值较高的市场。长程方面，美加、欧洲平均只涨 3-5%， 如果避开圣诞跨年，11-12月上旬甚至有机会找到比暑假便宜的团体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2: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3: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桥面合龙、
4: yes!
3: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9:09，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晚上都是温暖又幸福的哦。最近呢，随着这个新学期或是求职季的到来，很多人都有租屋上面的需求。今天在8:30的新闻有提到，最近这个租屋诈骗手法持续的翻新啊。想当初今年，也就是今年这个6、7月的时候，我也遇过一模一样的诈骗哦，赶快来跟大家分享当时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时候呢，为了要找这个租屋嘛，看了好几间。

间，然后呢看到其中一间的时候，尤其是在翠上面或者是 IG 上面看的，很容易遇到这种哦类型的诈骗。你点你看到了这个很漂亮的照片嘛，然后呢点进去之后呢，他会私讯你，然后也许你一开始先询价啦，然后你们就开始对话啊。对话的时候他就说，可是我是在离岛地区有经营民宿，我没有办法那么长回到本岛，那你可以接受我把钥匙寄过去吗？诶，一开始呢我还真的是不疑有他哦，继续跟他了解关于这个我看上的这个房间详细的情形或是一些细节。可是呢怎么想觉得都怎么怪，因为这么漂亮的房间怎么才这个价位而已。所以这个警觉性哦还是要拉出来，而且呢跟他聊到后面他说还是要寄送钥匙，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奇怪。你在那边有经营离岛哦，离岛的那个民宿，我还真的去跟他要了民宿的这个店名，在这个离岛还真的有这一间民宿耶，哦越来越奇怪了。总之我就一直觉得很怪哦，赶快把这个画面都截图起来先问问看我的朋友他们觉得怎么想。结果我朋友呢三五个马上就找了现在网络上面的一些关于这种租屋诈骗的新闻给我看，他们的手法跟我遇到的这件事情是一模一样的，诶真的是好可怕哦。幸好呢到最后我是封锁这个人了，没有去被诈骗到，但是呢也是非常感谢当初的几个好朋友啊，马上提点我说这个就是现在最流行的诈骗。其实我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意识到，只是觉得一直觉得很怪哦。那因为如果你要他要寄东西过来，是不是我可能要先汇钱给他呢？是不是他要先知道我的这个附近的一些资讯，他才有办法寄东西过来嘛？这真的是很怪的一件事情哦。所以也是现在蛮流行的一个租屋诈骗的手法。如果刚好你的家人或是朋友有准备要租屋了，毕竟这个时间也是差不多要换一个新的环境，那千万就不要遇到这样子的事情了，赶快分享出去吧。那八点半的这个新闻呢是说这个21岁的男同学啊遇到了这样子的手法被诈骗，损失了35万元呐、哎真的是哭笑不得的感觉呢。希望呢大家都不要遇到这样子的事情，也希望那位大学生很快的就可以把自己的钱给拿回来。接下来呢我们节目第三个小时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柯有伦的哭笑不得。简单来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在国一的182公里南北双向呢，南屯台中路段内侧两个车道都有中央分隔岛的施工作业，晚上10点钟开始到隔天6点。

0: 晚上9:17听到柯有伦的这一首歌曲《哭笑不得》，准备来跟中央气象署连线咯。
1: 天气瞬息万变，
2: 关心天气。
0: 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祥，来跟我们说明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概况。品祥你好，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明天后天大致上都还是受到低气压影响跟西南风的环境，整体来说在明天特别要在中南部跟东南部地区持续留意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情形，尤其在南部要留意常延时降雨，中部地区也有局部大雨的一个状况，其他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整体天气来说还是比较不稳定，外出请携带雨具，尤其前往山区的朋友一定要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那在气温方面，各地的高温含中部在内大概是大约30-33度，南部的话因为下雨的关系可能在27-29度，大台北地区局部还是来到34度以上，没下雨的时候还是比较闷热一些。而在沿海的海况部分，受到低压带影响，在嘉义以南、基隆北海岸、宜兰的沿海，还有离岛的沿海空旷区，可能有平均风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此外，在南部、东半部、恒春还有澎湖沿海也容易有长浪发生，听众朋友前往海边活动要小心安全。而已经减弱成低气压的沙德尔台风的一个残余环流，在今天又增强成新的热带性低气压，晚间8点的时候在鄂伦比西方大约还有1100公里，又位于海南岛附近，目前来说有点像东北东转东北东方前进，持续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气象署会持续密切注意这个热带系统的发展。而27号热带性低气压大致上在琉球群岛南方，预估还是会朝琉球群岛至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也是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暂时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气象署也会持续密切关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品祥来跟我们连线说明哦，谢谢您，
3: 谢谢，
0: 拜拜。好的，那总结一下刚刚

0: 尹翔跟我们说明关于台风的这个接下来几天会遇到的情况哦。明天是9月1号嘛，因为受到西南风跟低气压影响，接下来呢中南部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会遇到强降雨的情况。那在周三周四之后呢，周三南部跟花东会有局部的大雨，周四扩大到西半部跟宜兰地区也会有大雨的情况。周五周六呢，哇，这个雨势还在持续当中，所以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才行啊。那回到我们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看一下路网图的情况。目前呢，在这个各个国道上面的路况呢，看起来都是蛮顺畅，没有什么大问题。那在我看一下这个国道4号的清水路段还是持续的天候不佳，所以一样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要放慢车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管了，电话是0800-000-123。
1: 洛卡 K， 你要去哪里？
2: 哎呀，我要去捐血啊！听说啊，警管捐血活动又开始了呢。
1: 啊，你要去捐血啊？可是你的鼻音那么重，眼睛还肿肿的，如果不是你曾经哭过，那就是你爱狗。
3: 为情相逢，为爱感冒。
1: 哈，你干嘛了？
2: 哎呦，你真的是江湖传说的神童呢！我真的是哈，鼻涕公公老感冒了呀。
1: 哎呦，安尼你感冒不能去捐血啦。
2: 哦，不能哦。
1: 对啊，除了感冒期间不能捐血，还有睡眠不足6小时。或者捐血前8小时喝酒都是不行的哦。
2: 哦，那太可惜了。不过哈，虽然我不能去，但我一定要支持警广这个捐血活动。王贝贝家的大姐应该可以捐吧，我去找她。
1: 哈，你打马赫啊，你忘记了，王大姐刚刚怀孕呢，怀孕中或是生产完6个月都不能捐。
2: 哎呦，那我就没有朋友了呢。张妈妈家的阿姨刚从疫区回国，李妈妈家的阿能有 B 型肝炎，蔡妈妈家的阿花有 C 型肝炎，他们都不能捐呢。
1: 哈，你真可怜的呢，怎么你的朋友都跟捐血无缘呢？但是哈，我还是要祝福你早日康复，不要再为情伤痛为爱感冒啊啦。
2: 哎呦，好啦好啦，阿浩，那我就先回去了哈。
1: 再见。
3: 哎，
1: 他们不能接，我可以接呐。
2: 对呀。
0: 好的，捐血活动又要来了哦。在这个9月15号礼拜二上午9点到下午的4点，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登场。好的，那如果呢是路况不熟的朋友，你们导航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找到咯。这一次活动邀请到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这一些机关单位哦。那现场会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的活动来提升大家的识诈能力，也有一些有奖征答的活动哦。另外关于台中市环保局也有到场设摊，非常欢迎大家把家里面的废电池跟旧 3C 产品拿来换一些有机的肥料，送完为止。那这次活动呢，要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英岛家跟喜长来公司热心赞助这一次活动哦。那当天呢，完成捐血 250cc 的民众可以获得雅芳的羊肉炉，哇，吃的很好哦，还有这个不锈钢的咖啡杯，还有维他露的饮品、阿华师的茶包、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师

卫生纸，晴雨两用伞，玉凡风顺小礼盒，芋头跟憨吉哦，寓意是一帆风顺。另外还有嘟嘟好皮蛋，樱岛家的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最后是氨基酸的洗发精。哇，念都快断气，非常非常多丰富的好礼哦，等着大家来领取。那完成捐血 500cc 的朋友，还会再加赠中油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跟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哇，这次活动呢真的是太多了，这个奖品哦非常的多，但是数量是有限的，送完为止，所以希望大家都要记得9月15号礼拜二，大家一起带着身份证健保卡来参与这一次健康又有意义的充满爱的活动。那因为这一次呢礼品是蛮丰富的，记得要来参与捐血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带这个环保购物袋，还有保冷袋哦，要装那个羊肉炉的，非常方便。所以呢除了你的身份证跟健保卡之外，也记得多带几个袋子来吧，不然到时候这个手是拿不回去的哦。接下来呢这个捐血活动哦，希望大家多多参与，最近又有缺血的情况了，毕竟前阵子雨势这么大哦，事故频传，那医院呢用血的需求就增高了，那不妨趁这个机会9月15号赶快过来捐血吧。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小男孩乐团的歌曲《思念种子》。

0: 景广新闻。
1: 数位发展部部长林怡静今天表示，今年底前首宗 AI 算力中心出餐案，投入的金额将超过千亿，帮助台湾建制自己的大语言模型。吴怡妮的报道。
2: 由台湾通讯学会与台师大共同办理的2026科技主权高峰论坛，探讨低轨卫星、跨国 AI 治理、境外漫游网卡及数位轨迹等重要议题，希望在全球科技巨头快速发展下，帮助台湾守护主权。台湾通讯学会理事长王维京说：“
3: 当通讯 AI 平台跟资料越来越受到这个跨国业者跟少数技术系统影响时，我们不能只问科技好不好用。”可能还要问规则是谁定的，资料是怎么备用的，有没有替代方案，人民能否获得救济。
2: 数发部长林怡静亲自出席论坛，分享数发部为了守护台湾主权，正积极建设主权 AI 及低轨卫星通讯。
4: 数发部目前正在透过一个所谓的 BOO 案，把这个 AI 算力中心的建设纳入这个促餐条例的那个适用范围，预计在一年之内台湾应该有至少超过10000颗的 GPU 的算力，这个都是民间来投资的。
2: 原治大学资讯传播学系叶志良副教授则针对今年城镇韧性演习网络降速演练，提出他观察到的五大待强化之处，包含各项备援设备的切换应加快到以分钟为单位，并建议未来持续强化军公民整合。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首传亚洲远距微创手术训练中心启动 Drive 计划，发展远距机器人手术训练的模式。黄俊伟的报道。
5: 机器人手术训练模式常以专家现场教、学员现场练为主，训练资源集中，学习机会有限，尤其区域及偏乡医院更难取得资深专家及时指导。因此秀传亚洲远距微创手术训练中心院长黄世伟表示，推动远距连线、及时指导、标准化训练、客观评量、数据验证的完整流程。
6: 医师必须要亲自飞到一个国家去，然后那个老师也要飞到同一个地方去进行教学，那这是一个非常昂贵，那而且需要这个机器手臂的这个一些设备才能学习现在很夯的这个机器手臂的这个学习。那透过这远距教学的方式，我们可以让老师跟学生和这个训练的这个大体或动物都在可以在三个不同的地方。
5: 黄世伟院长进一步表示 ，Drive 计划希望透过远距模式，让医师可以利用较方便的时间，连线到机器人手术实验室进行训练，不必长途往返，也增加反复练习的机会。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化信报道。
1: 高雄市凤山警分局破获辖区一间 SPA 养生馆暗藏色情交易，当场查获五对男女，还有客人在警方查缉时到场。宋玲的报道。
7: 养生馆玻璃门上醒目贴着大大的唇字，实际上却是疑似挂羊头卖狗肉，暗藏色情交易。凤山分局员警冒着大雨前往查缉，果然发现不法。新甲所所长黄蒙树说，
8: 当场查获五对男女涉嫌从事性交易，没想到警方进场后还有一名男客不知情自行上门，现场总计查获15人。
7: 更巧的是，远警清查身份的时候，赫然发现其中一名女服务生竟然是熟面孔。原来这名女子在今年7月底才在凤山区另外一间养生馆遭警方查获，没想到相隔仅一个月，这一次雨夜扫黄行动双方又再度碰面。现场柜台人员涉嫌媒介男客与女服务生进行性交易，警询后依照涉嫌妨害风化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现场客人与服务人员总计15人，则依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适应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7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的新闻迹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新兴

因毒品更常与烟品或食品结合，常见如彩虹烟、丧尸烟弹、毒咖啡包，借此吸引青少年朋友吸食。提醒青少年应保持警觉，远离毒品，谨记具毒。

0: 者，喝酒莫开车，开车莫喝酒。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9:36，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那持续来带大家关心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路网图看起来呢都是蛮顺畅的，没有什么大问题。那要麻烦您留意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到179.8，南屯往台中南北这个南北双向内侧两条车道都有中央分隔岛的施工作业，在晚上10点到隔天6点。另外是台中市的几个施工围篱摆放的车道路段，首先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会来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另外是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19路前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另外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后方车流量还蛮大的。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北屯路、华美西街、中清路、绥远路还有崇德路都是车多。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1123。怎么还不爱杨凯琳跟于凤的歌声？

晚上9:41，听到这首杨凯琳跟于凤的歌曲《怎么还不爱》。好了，继续来关心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呢，看起来都是蛮顺畅好走的，没有什么大问题。那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需要更新补充，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了。

停下脚步，深呼吸，温柔疗愈你的心，陪你一起练习幸福，成为幸福练习生。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部电影，也就是我昨天半夜有一点熬夜在看这部电影啊，但是实在是太好看了，跟你分享。它叫做《新少林寺》。这个故事的背景呢，是在1920年代那个战乱频繁，然后呢军阀割据的时代哦。那少林寺呢，他秉持一个我佛慈悲的精神，替战火当中死去的士兵收尸，也接济逃难的百姓。那这个电影的男主角呢，原本是一个骁勇好战的军阀，追求权力跟胜利，可是最后呢，遭到自己最信任的人背叛。女儿也死了，妻子也离去了。那经历了人生巨大的失去之后，他来到了少林寺，在僧人的感化之中放下过去跟仇恨。看完之后啊，我一直在想，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也有这么一个男主角。那可能是放不下一段感情，一句伤人的话，一个遗憾，或者是一件非得到不可的事情。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这个就是所谓的执念。我们有的时候对某件事情太执着了，明明事情已经发生，无法改变，心却一直停在那里。很多时候呢，真正让我们痛苦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于事情的解读。所以啊，你不妨试试看，把执念放到外面。什么意思呢？想象它是一颗石头，一个盒子，或者是一张被盖上拒绝印章的一个申请单。告诉自己，这件事情是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但是它并不是全部。当我们不再一直抓着它，就有机会重新看到自己还能够做什么事情。《金刚经》里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意思呢，不是说什么都不要，而是不要让自己的心永远停留在这件事情上面。事情发生了，可以受伤，可能会难过，但是呢，也要允许自己有时间可以消化，不要让自己永远住在过去里。佛法常常说无常嘛，那也是提醒大家，所有的事情都在变化，虽然现在很痛，但是不会永远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当你发现自己又陷入执念的时候，你可以深呼吸，问自己三个问题：我现在到底在执着什么呢？这件事情我还能够改变吗？如果不能的话，我今天还能够为自己做些什么呢？放下不是忘记，也不是认输，也不是算了吧这种感觉，不是哦，而是要把选择权重新的交回到自己的手上。有些人留不住，有些事情是改不了的，有些答案你永远都等不到，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决定接下来

要怎么生活。就像这个男主角，最后他走进了少林寺，他呢透过了佛法，然后呢潜心的学习，不止放下身段，也放下了过去心中满满的仇恨。我觉得真正的自由不是什么都拥有，而是你终于能够放下那些不再需要一直背着走的东西。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练习放下执念，让心回到当下，更轻一点，更自在一点，然后继续的往前走。你有没有看过《新少林寺》这部电影呢？这个电影的结尾真的是太令人震惊了。虽然男主角最后，需要爆雷吗？虽然呢，这个男主角他最后还是离开了，但是他是倒在这个佛像的手中，也是象征他心中的这个这件事情，透过佛法这件事情给消化掉了，他放下了，然后也希望自己的敌人也可以真的放下他心中的那些权力啊、金钱啊，或是杀戮等等。觉得这部电影真的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希望有机会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去感受一下这部电影。那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古巨基的《放下》。

0: 那先来提醒一下好了，这个国道三号的南下过了西湖服务区，自小客车3787车尾灯少一颗哦，要麻烦车主留意一下，也请大家接下来啊找个机会看一下您的大灯还有胎纹有没有什么问题哦。
1: 电话叫了整个晚上，天都快要亮了，我还是不想

晚上9:51听到这首歌曲是古巨基的《放下》。那回到我们今天幸福练习生的主题哦，所谓的放下执念这件事情，哇，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其实，那也希望大家有的时候事情来的时候就尽力而为啊，走的时候呢也不要再继续留恋啦，这件事情就这样了。那懂了这个之后啊，在无尽的未来，你就会变得非常的轻松自在的感觉哦。好的，那持续来带您关心，刚刚有热心的驾驶朋友跟我们回报，国道3号的南下，过了西湖服务区自小客车，有一辆3787，它的车尾灯少了一颗。好，再麻烦这位车主留意一下了。这个车尾灯少一颗的情况好像常常在路上会看到哦。所以趁着这个机会哦，赶快检查一下你车子的性能啊，车灯啊，还有胎纹。接下来还是会有这个下雨的天气哦。那另外是国道1号的北上跟南下，南屯台中这个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中央分隔岛施工，等会10点就要开始了，到隔天的6点。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Lewis Capaldi 他的 Survive 这首歌曲呢，他相当有名的就是那个非常唱进心坎里面的那种唱腔啊。那这个歌手他非常出名的就是他其实灵魂唱腔，就是这个沙哑的嗓音，还有他本身有患有一些疾病。他的故事呢也是相当的励志，留给明天的幸福练习生单元来跟大家分享哦。最后一首歌曲咯，这首是阿令跟小雨的920。晚上9:57，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三个小时的节目。如果想要找温凡的话，欢迎到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的温，不凡的凡，你就可以找到我咯。希望大家每天都过着温暖又不凡的一天。明天晚上7:00到10:00空中再见咯，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PZ 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

0: 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来看国道3号国三南下过西湖服务区的小客车，车尾灯少一颗，请特别留心哦。在国道2号的西行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这里有施工。国道1号南下41.5公里林口 A 交流道的路肩客运抛锚停放。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出口内外线车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是施工的。省道台一线的445公里方山到方寮大货车自撞事故，北上的全线车道跟南下内线车道都在进行处理当中。台三线双向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施工。目前路网图都是顺畅好走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

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 Taylor Swift， 叫做 August。 10:13，哎，今天8月31号，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0023，当然就要应景一下了，831号的歌，最后的8月31号。

0: 热门华语 Top Ten。
1: 好，礼拜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哦。第十名华晨宇，重塑临界点。第九名派伟俊 Bad Idea。第八名是周杰伦的太阳之子。我们来听周杰伦的歌，就叫 I Do。好，在这边国道三号北上，更正南下，湖顶一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

周杰伦这首歌 I Do 是本周的第八名。好，第七名是张学友的作品呢，《Multiverse of Polygram》，这是第五书的这个纪念专辑。再来第六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第五名，陶喆《I'm OK》，周华健，这首歌《往台北的夜行列车》。

来自周华健这首歌《往台北的夜行列车》，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好，接下来继续往前关心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曾佩慈，我是曾佩慈，哦，这蛮久的咯。第三名831没有翅膀的人，那第二名草东没有派对，叫丑奴儿，来听曾佩慈唱歌吧。不过失去了一点点。好想抱

而郑佩慈这首歌不过失去了一点点。本周冠军是来自卢广仲有吉他的流行歌曲，来听这首《欧啦啦呼呼》。好，目前路况的部分呢，国三，哎，这边南下基金到汐止系统显示到是封闭不能走，我们再帮你关注一下哈，看是不是要改道。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还是持续受低气压影响以及西南风持续增强的关系，还是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特别是中南部跟东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

0: 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尤其要留意长延时的降雨，那其他地区可能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整体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外出请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而前往山区活动的朋友一定要留意连日降雨，边坡可能松动，有坍方、落石或溪水暴涨。在气温方面，南部地区高温大约27至29度，其他地区大约30至33度，大台北局部地区还是有机会来到34度以上，没下雨的时候感受还是比较闷热。而受到低压带影响，在嘉义以南的宜兰沿海、基隆北海岸、南屿、绿岛、澎湖、马祖的沿海空旷地区，还是容易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另外，在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跟澎湖，容易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热带性低气压20号，也就是前沙德尔台风，它晚间8点约位在鹅銮鼻西方约1070公里的地方，大致位于海南岛，预计会往东北东转东北方向前进，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预估可能周三、周四会接近台湾附近。而27号热带性低气压大致位于琉球群岛以南，短期内还是会往琉球群岛一带再往日本南方海面前进，并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整体对台湾比较遥远，天气上也暂时比较没有影响，气象署会持续关注热带系统的最新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今年上半年，金融机构成功拦阻4891件诈骗，阻诈金额达43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感谢金融机构伙伴的努力，也宣示将持续结合公司力量，全面强化金融防诈与打击犯罪保护网。记者游淑燕报道。
2: 金融机构临柜关怀是阻止民众财务损失的最后一道防线。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颁奖表扬金融阻诈楷模，阻诈金额从数百万到数千万都有。卓荣泰院长提到，临柜关怀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尤其在推动初期，许多金融机构伙伴常因为民众的不谅解而备受委屈。他在致辞时也特别公开声援相关从业人员，让许多家庭免于不幸。
3: 我大声地跟各位金融同仁讲，不要哭，你们的专业、耐心跟你们的认真，阻止了很多人一个人的哭，一个家庭的哭，阻止了整个社会不法集团的嚣张跟猖狂，你们所以值得我们来鼓励的。
2: 卓院长表示，去年全台临柜拦阻金额达112亿，件数超过1.4万件，今年上半年则有43亿，约4800多件，金额与件数都有降低趋势，期盼透过各行员的付出，让民众更有识诈警觉心。政府也持续推动加重刑责，健全被害人保护机制，强化金检警跨业照会和预警联防机制，公司协力建立完善防护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检警诈团勾结金融人员，诱骗民众抵押房产借款，共计10人受害，财损超过1亿1500万元。警方查缉逮捕28人，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及银行法等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侦九大队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联合新北警海山、板桥及芦洲分局组成专案小组，查出身处境外的许姓主嫌，透过通讯软体指挥诈团，先假冒电信人员，谎称身份遭冒用，再转介假检警，以配合调查为由，要求被害人交付金融卡、现金，甚至诱骗抵押房产申请高额贷款，将巨额款项转入诈团掌控账户。警方经过多波查缉，共逮捕28人到案，查扣手机、账本及盗窃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法移送。刑事局侦九第二队队长李许阳说，
5: 该集团拉拢特定的金融行业从业人员，中嫌利用其银行职务之便，私自以非正规的方式加速作业流程，刻意规避银行内部的风控机制。全案侦案小组经布线搜证，发布了数波查缉行动之后，总计查获28人到案，并查扣相关的非法赃证物。
4: 刑事局提醒，检警不会要求民众抵押房产借款，更不会要求交付贷款现金，如遇可疑情况，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桥头地检署侦办境外敌对势力吸收卫福部某公务员涉犯国家安

权法侦查中期，检察官认为被告身为国家公务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行为契约收受贿赂罪，建议从重量刑12年以上有期徒刑。记者宋林报道。

0: 每月5000元报酬，达成交办任务，涉嫌违反了贪污治罪条例。一审之后，并由法院裁定羁押。湘粤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明犯罪事实：
1: 林姓约聘雇副研究员，收受境外敌对势力成员曾先生每月新台币5000元及相关对价之贿赂，违背职务翻拍公务应秘密文书，并透过通讯软体传送。另一指示代为转汇款项与其他涉案军事官兵，以掩饰犯罪金流，因而认定林姓被告涉犯国家安全法，为境外敌对势力传递公务秘密，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收贿，违背职务交付贿赂，刑法泄密及洗钱防治法洗钱等多项罪嫌。
0: 起诉书说明，被告严重危害了国家安全以及社会公益，情节重大，并考量被告遭查获具体违背职务泄露应秘密文书的数量与内容，就被告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部分予以建议从重量处，有期徒刑12年。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第27届新任理监事。总统表示，明年起每年将提供25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政府也正研拟法案将中小微企业支持法制化。记者李一成报道。
3: 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理事长吴东亮及第27届新任理监事。总统表示，今年上半年经济成长率达14.15%，是半世纪以来同期最强表现。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更预估可达到11.05%，创下39年来新高。今天台湾受到全球关注，靠的正是长期累积的产业实力。
4: 台湾不仅仅拥有领先全球的科技成就，台湾的后建、手工具、水五金、精密机械等在全球的供应链中更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因此政府的责任就是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让不同领域、不同规模的产业都能够掌握转型成长的机会。
3: 总统表示，为提升整体产业竞争力，他在2024年上任后提出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计划，每年编列100多亿元。在今年就职满2年时，再宣布推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为期8年计划。因此，从明年开始，每年将有25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另外，政府也正在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希望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能够制度化，促进永续发展。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为了防堵日新月异的诈骗手法，数发部持续源头阻诈，辅导网络平台升级防护机制，并强化 AI 资料库模型训练，以 AI 对抗 AI 诈骗。记者尤淑燕报道。
5: 数发部持续辅导平台业者依诈骗样态滚动精进防诈措施。目前观察到最新诈骗手法有三大趋势，包括创建大量账号，重复投放相似的诈骗广告，同时也有大量 AI 生成的诈骗文案，并透过钓鱼连结诱导点击。数发部长林怡静强调，政府虽然透过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将诈骗讯息通报给相关平台，但平台不能只是旁观者，更要积极加入打诈行列，以通报讯息训练 AI 模型，加速打诈效率。而数发部也与科技业者和警政署等单位合作，扩大资料库来源。数产署署长林俊秀说，
6: 跟包括 MicroPay 趋势嘛哈，还有 Google Physical 这边都有合作，资料库统合，还有跟警政署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来源，整合这些打诈国家队的力量，把资料库建得更完整。我觉得我们打诈的绩效应该是会越来越好。
5: 数产署表示，打击诈骗是一场与时俱进的长期抗战。今年锁定 AI 侦测技术，主动拦截，强化高风险账号身份验证以及可疑连结等高风险接触点及时警示等三大方向，降低诈骗讯息触及率，强化数位安全环境。警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尤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他是韦礼安，这首歌叫做《一天一天》。10:52，国道一号南下196.5公里彰化前自脚客车这边有自撞外侧护栏事故，占用路肩哦，经过的话小心一下。

晚上11点喽，开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的你，千万不可以左转灯打了却往右偏，也不能右转灯打了却往左偏。如果觉得疲惫，请先找个地方休息再上路喽。你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人生可以灵魂，未使认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国家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下来关心这边国道一号南下196.5公里，在彰化前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了路肩。这边有经过要注意哦，国一南下在196.5公里彰化前的这个路段。国道一号稍早南下41.5公里，好，这个地方林口 A 交流道的路肩，好，有客运抛锚，不晓得说排除了没有，经过的时候也在特别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到早上6点。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一样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要关心到这边是国三南下的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五号南下雪穗内线施工，还有国五北上头城交流道入口大客车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一个情形。好，再来可以看到的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那这个路段是从马东系统这边哦，一路呢到汐止系统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路网图上面显示这边完全是道路封闭不能走的，再麻烦驾驶的朋友提早来改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IC Ball 冰球乐团歌曲叫好朋友，还有刚才 Justin Bieber 的 Daisies。 11点12分，国道三号南下，这边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改道吧。国道一号南下196.5公里，彰化前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目前占用路肩哦。

为什么你谢老师听不到？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我为什么要？

这是吴汶芳和宋博伟的歌，你是我平行时空的巧遇。台64线往西24.5公里中和前，哎，路肩有抛锚车，哎，小心一下哈，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哦。

不要让我太喜欢你，这是蔡恩宇的歌。我到三号南下马东系统到戏曲系统，在路网图上显示的是封闭不能走的，改道吧，区块恋爱许书豪。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告别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慧仪。饮酒了后，头晕目眩，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内，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那个谁，这是戴佩妮的歌。11:37，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接近南京东出口，内线车道有三角锥的掉落。另外，台11线双向30.5公里有落石哦，处理当中了，经过这边一定要小心了。国道3号的部分呢，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这个地方主线是封闭，麻烦改道行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要送上，这是廖博雅的歌，你呢？

来自阿丹薛以丹，这首歌叫金鱼。国道三号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到六点，还有国三南下372.2公里过田寮外线车道坑洞，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国三的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有经过的话留意咯。慕斯比怂来自黄雨涵。

来自黄雨涵歌曲《嗯死必怂》。11:55，在国道3号这边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路网图上显示是道路封闭了。好，然后我看这个监视器画面上面也的确哈，一台车都没有，真的是一台车都没有，没有在开玩笑的。所以这边是完全不能走哈，记得要改道行驶了，好吗？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持续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等一下，进入到12点钟是，哎呦，9月份了哈，8月过去了，这个礼拜是正式开学的时间了。如果家里有孩子要上学的话呢，爸爸妈妈也是辛苦，这时间可能你得要早点去睡觉，早上起床可能得要载他去上学，对不对？载他去学校上课，辛苦啦，爸爸妈妈们，我们都 respect。谢谢你们照顾孩子，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谢谢，可是身为一个有小孩的人都觉得我好需要被谢谢，我的天哪。好了，这首歌《天空之城》，之城是动词，就是纺织的织，把天空织成了一个什么东西的那个天空之城。他们是 Who Cares 胡凯儿，待会整点会诊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咯。

0: 就让景广在深夜的十二点钟陪着你一路抵达目的地吧。
1: 跟我在一起好不好？
0: 你好，我是魏公子，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9月1号12点02分，景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这边基隆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线这边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稍早南下196.5公里彰化前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哦。经过这里要小心。国一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来自金耳小江的歌叫做逝去的烟花，12:08第三个小时相跟 In the Night， 路况持续告诉我们0800-00123，国三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改道吧。蔡明佑歌曲加一。

0: 他是蔡明佑，歌曲叫做《加一》。12:12有陆广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路网图上显示这边是封闭的。好，再来台七线北上18.4公里，这边桃园市的复兴区有落石，占用了部分车道。他是 Louis Capaldi。
1: And hearing how your day has been, do you think you can tell me everything, darling?

Eason 陈奕迅歌曲《你的背包》。12:20，台七线北上18.4公里，桃园市复兴区有落石哦。国三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这边主线封闭不能走。接下来阿令，温柔泪。

0: 王小姐，
1: 是
0: 这次公司同仁旅游，钱不是问题，不过安全最重要哦。
1: 老板您放心，我已经找到了一家口碑很好的合法旅行社，他们对驾驶的要求很严格哦。
0: 嗯，很好，不过车子性能也要注意哦。
1: 我知道，我已经请租车公司要提供最新的游览车，他们说新车的重心低，行车稳定，另外啊，车顶有逃生口，灭火器也都在有效期哦。
0: 嗯，很好，你还挺细心的，这些小地方都注意到了，相信大家一定会玩得很愉快。
2: 民众出门旅游要慎选搭乘合法客运，安全才能多一层保障。交通部关心您。

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想要更了解景广吗？快点过来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这里有景广的最新消息，还有主持人会不定时出没，只要喜欢记得追踪按赞，快来 PBS 景广会客室陪我们玩吧。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三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他是罗莎莎，这首歌叫做《长大有出息》。12:35，晚上越来越晚了，你的精神状况自己把关一下，不要疲劳驾驶了，拜托哈。国道3号南下马东系统呢，一路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改道行驶吧。肯顿，三八倍。

蔡雅露歌曲叫做《卖个公拍谁》啦，还有刚刚是屁孩跟他一起合作。我塞南下这边马东系统到细指系统，封闭不能走，改道吧。

来自南希肯恩，歌曲叫做《晚安森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国三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来听 Hush 这首歌叫《娱乐自己》。

Hush 歌曲娱乐自己。好，等一下一点钟帮你汇总完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了，他会陪到凌晨四点咯。最后高尔轩 Used to 晚安，明晚十点空中见。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的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好，这边呢要先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哦，这就是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那警戒的地方包含了在高雄市的古山区、左营区、男子区、旗津区，还有弥陀区、梓官区、大社区、仁武区、冈山区、桥头区、永安区、弥陀区和这个梓官区。麻烦留意一下哈，这个雨势可能会造成这个交通上面比较行进的动线比较危险一点，速度要麻烦放慢喽。好，再来关心国三，这是北上基隆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碧潭新店隧道的内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另外国道3号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记得改道行驶。再来，这是在国道5号北上头城出口内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施工，还有国5南下雪穗，这是内线施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跑，安全带的人怎么没有人跑？
1: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啊。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倒了，
0: 吹坐车没有戏，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1: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倒了，
0: 吹坐车尾气，安全带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哟。交通部关心您。
4: 海峡冲下来，清出唔错嘅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做你第十四岁嘅时节就潜到真爱，我爱你，我听做我边日嘅体白肤质咧。
4: 高卡度嘅海水散文都无法度你自己嘅身体留微量肤质。天发鬼天，流毛慢十六岁嘅男五发生新行为，都会属于犯罪嘅行为。
6: 预防犯罪，提防盗窃，将唔会后悔。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新的一个月啦，啊，八月正式过完了哈，现在来到9月1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我记得呢，我以前在小时候哈，在这个学生时代的时候，总以为啊这个九月一号呢是这个法定的开学日，后来发现其实不是啊，其实大概在这个九月的第一周啊的星期一是在哪一天开始，其实就哪一天开学，所以有可能像今年呢是8月31号，昨天开学嘛，对不对啊？但也有可能8月30啊，也有可能晚个1-2天开学啊。啊，到了这个大学生呢就更舒服了哈，可能会晚个1-2周左右开学。但是呢啊，毕竟又来到新的一个月份了，好像应该要整理一点情绪。哎呀，面对今年要收尾了呢，这代表呢今年2026年只剩下最后的1/3，感觉好快哦啊，我已经开始在思考跨年要干嘛了。好了，跨年有点远了哈啊。

可能要思考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啊，这3个小时有没有好好的过？有没有补充体力啊？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要小心的开车，要认真的工作。好了，那接下来的3个小时啊，就让奕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在节目一刚开始给你送上轻松的 R&B 歌曲邹旭没办法，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呢，稍早在国三南下的372.2公里过田寮外侧车道有坑洞，会不会是会下雨关系呀？哈，南部地区现在有大雨特报呢。好，那这除了南部之外呢，北部在国三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北上的基隆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坑门检查作业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北上的头城出口内外侧车道是有轮替施工封闭的。

好啊，麻烦你夜间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车灯有记得开吧。

刚刚听到周旭的没办法，没办法就得想出办法了，对不对啊？关八的歌曲总会有办法的。时间是凌晨的1:16，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中央分隔岛的施工啊，其实反过来差不多的路段哈，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呢，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啊，有这个中央分隔岛的施工，爱租椅哦。好，那这个除此之外呢，国道有工程，在省道也有施工，要麻烦你留意了啊。这个省道的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哈。除此之外呢，啊，在这个市区道路，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有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

小心通行。台北市的万板大桥往板桥的方向，在机车道上面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施工，这里有义交也在进行指挥。另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基本上车辆是可以通行，只是有局部的车道受到影响哦。这个看起来大部分的这个施工都影响部分的车道而已，但还是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旺福环游世界。

分了是没有一个飞了卡지만의뜻은이어졌다요수분한사마야다불을박하는하얀옷에게

稍早是旺福的环游世界啊，还有林怡带来的纯爱战士，时间是凌晨的1:24，大概是没有办法环游世界，天气很差。南部地区啊，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南高屏还有台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啊，事实上呢台南和高雄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尤其针对像是高雄的古山、左营、南子、旗津、弥陀还有紫关区啊，都发布了沿海警戒的区域啊，路上的警戒区域呢，啊，加上了还有大社区、仁武区、冈山区、桥头区、永安区啊，这个看起来哈，这个大雷雨呢，目前这个发布一直到2:17，会到下个小时啊，这个旺盛的对流伴随雷电，还有剧烈的强阵风，啊，甚至可能会出现冰雹，行车能见度都是蛮差的。哎呀，奇怪呢哈，风台拢已经过去啊，那隔日落雨呢？苏里马塞哈，昨天看到这个新闻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惊，为什么呢？上个礼拜啊哈，这个在中国登陆的沙德尔台风啊，后来呢减弱成为热带性低气压，然后呢这个相关的四散的云系哈，出海了之后有可能会重整，这颗沙德尔台风有可能会复活了啊，然后呢这个复活哈，它预计往东北的方向走啊，但是呢啊应该是。不会这个本体应该是不会影响到台湾，可是呢相关云系还是会为这个南部东南部地区啊带来剧烈的降雨哦啊，今天9月1日啊持续受到低气压的影响，而且西南风是持续增强的，所以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东南部朋友们真的都蛮辛苦的了哈啊，要记得这个留意天气不稳定，这个行车就要仔细脚下了哈。那么北部呢不是不会下雨了哈啊，北部还是有机会出现这个午后雷阵雨了哈，但是呢啊北部主要啊在这个中午之前啊应该都还看得到阳光，这个高温甚至局部可以来到34度以上啊，没有下雨的话呢仍然是比较闷热的天气。那么中南部啊还有东部地区啊因为几乎一整天都在下雨啊，所以呢啊这个高温大概是30到33度。哇，最近的天气怎么这么低气压啊，这个热带系统呢大概一整个礼拜都会影响西半部地区啊，这个影响之下呢看到今天呢这个屏东县的满日春日乡的土文士文村，春日乡的士文村还有满洲乡的长乐村啊是停止上班上课啊，其他呢当然都是照常上班上课了哈。来自新田来卫甜心战士。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但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它停在斑马线前面，它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除了听广播，还想要了解警广更多吗？只要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就能如愿以偿。订阅追踪警广从没离开过，我是品冠，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稍早呢，在台十一线哦，双向的30.5公里水莲路段，原本说路面有这个落石在处理哈，好消息是处理完毕，还宣布排除，朋友们小心通过哈啊！因为这个东部啊哈，或是山区啊，毕竟连日来都有这降雨的状况哈啊，所以呢，这个地质上会比较不稳定哦，所以尤其是深夜啊，尽量避免前往一些山区的省道地段吧啊，这个留意行车的安全啊。但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2.2公里过田寮，这里说外侧车道有坑洞哦，那加上呢这个南高平地区还是下着大雨哈，路面的坑洞真的是会比较难察觉呢，所以麻烦你哦啊，这个减慢车速，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要专心的开车，这个拿出充沛的体力开车啊，那么该休息的时候就必须要睡饱，对不对？不知道你有没有睡饱呢？啊，我真的觉得好像每天都睡不饱哈，尤其对于这个夜间工作朋友来讲，要睡饱真的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毕竟要在白天睡觉，其实就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了，对不对？啊，这白天呢，这褪黑激素比较难分泌，有时候真的是比较难入眠。好不容易睡着了啊，结果呢又这个浅眠醒来好几次，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子哈？但就算呢哈，这个一般人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有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哦啊，这个是日本针对了一个大型的研究哈，针对了6.8万人的大型研究呢，透过穿戴装置分析睡眠的状况，发现呢、一年当中人们七月的睡眠时间是最短的，平均时间只有6.64个小时，相较于一月呢哈，这个发现呢、一年当中睡眠时间是最长的，可以达到7.3个小时，是足足少了40分钟。你说没有，我可能一天连6个小时都睡不到、现代人好像很多人常这样子，对不对？为什么夏季睡眠时间普遍比冬季还要短呢？原来啊，良好的睡眠其实温度非常的重要了哈啊，有这个医师营养医学医师解释呢，这个人体这个开始睡觉的时候会先进入快速动眼期啊，这个体温调节的能力就会明显下降。你要是环境温度太热，你的身体呢就会想尽办法把这身体里面多余的热则借由你的毛细孔排出，甚至会流汗，对不对？但是在睡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做这么旺盛这样子的动作了。夜间呢或者是说你睡觉的时候环境持续闷热，身体没有办法顺利散热，就会很容易醒来，因为你醒来身体才能够顺利的散热啊，也就因此你睡眠就比较浅，延长你的睡眠时间，整体夏季呢就会减少很多的睡眠时间。虽然说现在已经来到9月了哈啊，不过呢台湾的夏天呢 我们说这个到11月都有可能很热，对不对啊？尤其呢这个夜间工作朋友们，如果要在白天睡觉，白天温度一定会比夜晚还要来得高，对吧？所以其实一直到现在呢，我都必须要开空调睡觉，我想各位朋友们应该也是吧。那么开空调啊，你这卧室里面开空调应该开几度睡觉呢？许多人以为哦，冷气开26度最高哈，事实上是没有错，对不对哈？这个26到28度多半呢是希望啊，这个一般人啊在

这个室内舒适的温度啊，这个甚至加上节能呢，哎，这个一个最好的平均值的参考了哈，但并非是最佳睡眠品质。哎，部分的这个睡眠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卧室呢，你睡觉的时候其实温度

呢，啊，每个人的黄金睡眠温度可能不太一样。比较怕热的人，你可能会觉得需要把这个空调开低一点，22度、23度才比较好睡觉。有些人比较不怕热，26、27度还是可以睡得很稳、很香啊。这个跟个人体质有关之外呢，也会跟年龄、衣着、寝具的厚度、空气流通程度等等哈，都会影响你睡眠的感受。所以呢，啊，与其执着到底冷气应该设定几度，给你一个参考值了哈，这20到26、27度，事实上因个人而异，你还是要这个调整一下啊，观察你睡眠的时候是否会闷热、流汗、热醒、反复醒来。如果有这样子的状况，那就思考是不是应该要降低房间的温度，或者是改善房间的通风状况。其他啊，这个也提醒你，睡前呢，如果太接近高度运动，就是高度运动结束之后，2个小时你就要上床睡觉了，可能会因为心率、自律神经、身体还处于亢奋状态，会影响睡眠。所以呢，建议啊，如果要睡觉，在运动结束之后的4个小时之后啊，再睡觉，通常影响比较小，也会比较好眠。有些人可能习惯睡前来一杯，但酒精带来的镇定不等于高品质睡眠。甚至会干扰啊，这个快速动眼睡眠时期，造成呢前半夜很快睡着了，但是呢酒醒之后却频繁醒来，对不对啊？这对于睡眠品质反而是雪上加霜，更不好啦。啊，但如果呢，你已经每天呢都躺在床上7到8个小时，但是你应该醒着的时间还是持续疲倦，注意力不集中，甚至是影响情绪的状况，那你可能必须要这个比较大范围检视你整体的生活习惯、睡眠环境到底合不合适呢？运动啊的时间和睡眠时间是不是调整太近了呢？睡前是不是吃宵夜啊？一吃就睡，就躺在床上睡觉，那当然，肚子胀胀的，事实上不是很好睡啊。这些睡眠的习惯，相关的一个生活习惯都要稍微做点调整。那必要时可能蛮需要就医的哦，才能够找出睡眠反复被打断、睡得不是很好的原因喽。我觉得我每天、每个月、每年好像都在调整啊。这个夏天真的睡得比较不好，冬天这睡比较好，所以一直在敲碗冬天的到来。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呢？

稍早听到木村拓哉的 Beautiful Things 之后是吴建豪和安七炫，安七炫是韩国歌手，可是在这首歌里面他一跟着这个吴建豪一起唱中文歌，中文很厉害耶。这首 One Day， 时间是凌晨的1:49。没有最新路况啊，但是持续夜间施工，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啊。另外，在这个国道二号西行的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周渝民，完美偶像。

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我，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你是我的快乐。

来自许慧欣，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时间是凌晨的1:58，稍待会儿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

恋之前，他们这对闺蜜为你唱歌，一凡和温岚，这首歌就叫《闺蜜》。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越久越浓厚。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景广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R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2.2公里过田寮外侧车道有坑洞哦，那麻烦你小心经过啊，尤其南部地区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是有下大雨的状况啊，南高屏还有在这个台东地区都发布大雨特报啊，特别呢针对台南还有高雄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啊，要麻烦你雨中行车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夜间其他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还有北上的基隆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一样路段，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施工。也请您经过要多加留意。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坑门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北上的头城交流到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封闭施工了。最后省道的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4: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5: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4: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6: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4: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6: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4: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6: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4: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6: 旁边有连结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4: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6: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4: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6: 那快报警！
4: 前面出车祸了吗？
6: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7: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9: 你对自己没有自信吗？请不要忘记，没有人可以取代你哦。我是 Red 吴世宏，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人生方向。

来自于加拿大的独立乐团，他们叫做 Valley V-A-L-L-E-Y， 他们在2014年的时候出道啊、这个出道到现在呢，以听起来有点活泼，但是却又反映了当下世代年轻人厌世，哎，这个微厌世啊，这样子的一个心情，所以呢迅速在全球是累积了不少的粉丝。刚刚听到的歌曲是今年的新歌哦，带来的 Someday， 如果有一天啊，这个我看到呢最近 他们有一个专访，就说呢不是最近啊，这个是这两三年前啊，说如果有一天他们如果决定不做音乐了，那四位团员就决定一起去开一家咖啡厅啊，他们的咖啡厅一定会非常有特色吧。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点11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这个小七刚开头一样要持续提醒南部地区朋友哈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呢持续针对南高屏还有台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啊，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呢，降雨的热区的确集中在这个台南高雄的沿海地区，所以呢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针对台南高雄地区发布啊，他说预计下到2点17分，应该是很难准时结束，因为呢这个西南气流哈、哇，不知道已经吹多久了，南部地区已经是下了又下，鞋子似乎没有干过，对不对啊？这个辛苦了啊，这个雨中行车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那么其他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夜间的施工看起来并不是非常多但是还是有一些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 182 到 179.8 这就反过来南屯到台中了，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呢这个省道有工程哈看到在省道的台74线双向的0到37公里快关到五峰内外侧车道有相关的一个调查作业哈安装作业，会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特别呢在西向的5公里这里是南屯到快关外侧车道要小心，有办理伸缩缝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好，国道五号呢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进行路面的铺设工程，这里是占据内侧车道，请你多加小心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上荣 TikTok No Reason。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是的，夜间开车要小心。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的这小单元呢、哦，首先呢，有个好康行报，好利哉。9月1日开始哈，这个进入交通安全月啊，这个交通部啊，在每年的9月呢，定为交通安全月啊，希望借由这个交通安全月的宣导呢，朋友们可以更重视交通安全啊。今年来到了第7届哈，刚开始呢就有好康登场。交通部公路局呢，结合了各家机车业者，还有这个相关企业哈，推出了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的活动。这个民众呢，只要具备机车驾照，并且完成报名，在指定的期间之内，零违规、零肇事，就有机会获得大奖了哈。

事实上呢，在前两天就开始报名了，从8月28号就开始报名，一直到9月30号。哎，这个9月15号之前呢，算早鸟报名啊。这个符合资格并且报名成功的民众呢，直接享有两次抽奖机会。意思就是说呢，这抽奖机会是别人的两倍啊。哎，这个一般民众呢，你只要具备有中华民国国籍，而且持有效机车驾照，名下呢拥有有效的机车牌照，那就可以报名参加这个所谓的机车常用组交通零违规的抽奖活动。报名参加之后呢，你要去哪里报名呢？你可以到这个公路局的网站啊，还有下载监理服务 APP， 公路局的官网，龙中哦，会看到啊。这个在报名期间呢，这个会有一段的时间，好像是这个1到2个月期间，这个维持零违规啊，然后呢，这个零肇事的这样一个记录呢，你就可以获得像是有机会抽中啊，像是知名厂牌的汽车啊，或者是最新型的手机，甚至是智慧型手表。哇，这个门槛事实上很简单呢，你只要零违规零肇事就好了啊。这个看了呢，我都想要一起参加。

啊，当然了哈啊，这个抽奖活动呢啊，希望用好康哎，让大家一起共襄盛举之外，事实上公路局也说明哈，今年也是首度推出这样子的一个抽奖活动，是希望鼓励大家透过一到两个月活动期间零违规维持，进而让自己啊平常的这个行车习惯是怎样，永远都零违规了，好不好哈、啊？这个骑车要遵守交通安全，不抢快，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落实机车唔通挂啊，停车保平安，让每一次骑车都安全。当然不会只有骑车，一定这个安全，开车也要安全，对不对？走路也要安全。好啊、这个喝康爱心不好理财哈，这个以上讯息呢，你如果想有兴趣了解更多，你可以上公路局的网页哈，或者是下载监理服务 APP， 哎，你就可以得知。但小心哦哈，绝对要认明哎正版官方网站，哎，这个资讯才是正确的了哈。好啊，但是呢冰友啊，还今天9月1号啊，这个9月呢还是有一些交通新制会实施。啊，虽然说是9月底哈，但是呢，现在就赶快

好，首先呢，这个九月底预计上路的是酒驾再犯的讲习时间延长到15个小时，未成年无照再犯也一样要上课啊。针对这个曾经接受过道安讲习却仍然重复违规的驾驶人，公路局未来会认为这对道路交通安全的认知实在是不足，所以呢，透过延长学习的时间，哈、啊，一定要用力的来矫正啊。这个针对三大违规样态的调整的内容呢，好，这哪三大的违规样态？酒驾再犯啊，讲习之后参加过讲习之后再犯，以及呢未满18岁无照驾驶的再犯啊，这个是新增的啊，这个都有这个强制的讲习时间。像是酒驾再犯呢，原本的参加强制规定要讲参加讲习的时数原本是12小时，现在延长为15小时了。讲习，哎，你已经参加过道安讲习，还再次的违规，原本呢，哈，你要这个参加的讲习时数是4小时，现在直接延长到6个小时。以前呢，啊，这个未满18岁的无照驾驶，哈，哎，再犯呢，哎，事实上，因为这个根据统计啊，再犯率有20%这么多，实在是很多哈，所以呢，首度针对该族群是一定要开班啊，这个接受道安的讲习6个小时。但是呢，可别以为只有听课，听完课，哎，这个有可能就完全没有吸收进去，对不对？为了达到

实质的矫正效果，延长后的讲习课程内容会深化，除了原本的法规宣导、酒精危害说明，未来也会纳入道路风险的辨识，还有人本驾驶核心观念啊，这甚至呢还会规划实地的教育体验，安排学员呢前往相关基金会、看守所或者是监狱处所见学，让违规者深刻体验到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呢，这个公路局啊，这个也希望从考照源头来进行把关啊。这个与其呢，让这个驾驶人在这个道路上违规了啊，而且还再犯了之后才强制这个送去讲习，并且在讲习的过程当中内容深化进行教育体验，不如啊在第一次考照的时候啊，就让所有要领照的准驾驶人都能够建立完整的道安观念啊，这个上路了之后呢，一辈子啊都能够这个安全的行车，那不是更好吗？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继今年一月提高机车笔试的难度，接下来九月底呢预计还会推动机车道路驾驶训练，这个相关的训练内容是否会采强制办理补助的机制细节，九月底之前呢会这个对外说明。总之这个提醒朋友们啊，事实上呢现在道路上面的这个状况的确越来越复杂了，对不对？未来呢这个笔试难度，你说这个提升的话，多做练习题，其实你也还是可以拿高分啦哈。这个道路驾驶训练难度呢，其实也是实地状况把它拿到这个考场来预先的一个做训练，其实也不是刁难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你即使已经拿到驾照了也要随时这个更新相关的一个最新交通观念这个融入在自己的驾驶行为当中，绝对不要违规行车，不小心犯规了然后又再犯了，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好，最后在今天的警政最新单元当中啊，这个再补充一下九月其他的这个新制，跟交通比较没有关系的这个新制哈、啊，这个上路也提供给你。因应这个疫情之后，航空业人次再度暴增啊，这个交通部呢，拟定两阶段调涨这个机场的服务费啊。九月开始呢，哈、啊，原本这个机场服务费是500元，就会涨到750了。明年的9月开始呢，哈、啊，会再涨到1000元，所以两阶段总计会涨500元啊。这个出国成本可能会稍微提高一点点了哈。啊，这个各个可能会有零星的这个航空公司，哎，这个定位费、柜台费或者是超额行李费也会有一点点的调整。朋友们啊，未来要出国要买航班，哎，这个说要多加了解一下了哈。哎啊，这个暑假结束了，说没有时间出去玩，翻开月历一看，九月底有一个中秋节连假4天呢 10月好像还有2个连假啊，有这个双十节，还有光复节的连假，对不对？所以好像也还是有机会进行怎么样国旅哦啊。这个交通部观光署呢哈、啊，这个接着推动观光的双轮驱动方案，哎，预计呢9月1号开始，对于平日住宿啦、生日住宿啦、游乐园游宿啦哈、啊，以及台湾 Pass。还有哎，这个公司员工国旅的补助都会有哎，这个或多或少的加码，朋友们如果有需要也可以了解更多了。

保驾驶，平安开车，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咯。

各位青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方医学中心放射肿瘤科医师严尚慧。毒品伤身又害命，不论是看见卖毒，或是发现吸毒，都请拨打110，一起。

0: 拒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弃毒有决心，幸福家园一定行。
1: 戒毒立报，平安福报，戒毒不报，罚到关掉。警政署关心您。

girl anymore。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夜间零星的施工在国三北上的碧潭新店还有基隆隧道内侧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哈进行坑门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北上的头城出口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里面呢哈进行铺设工程，内侧车道受到影响。好，在国道二号西行的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到4点钟。啊，更正啊，刚刚这个国道二号的工程呢，啊，在莺歌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工程会到6点整才对了哈。宇多田光 Deep River。

来自宇多田光这首 Deep River， 深不见底的河，应该是这样吧。让我想到，哦，我最近听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实验性的音乐，哦，叫做 Lost River， 迷失的河。啊，严格来讲呢，啊，这首歌曲可能不像我们一般听得到的这个音乐，它实验性的，意思就是说它跟你想象中哈，啊，这个舒服的主歌加副歌再加主歌再加副歌完全不一样，严格上不是歌啊，是这个歌手的尖叫，是来自俄罗斯的一位歌手，但是呢，通篇整首歌7分多钟，大部分都是这个哭喊和尖叫。但是呢，他想要在这7分钟之内，这个录的哭喊和尖叫是有层次的，而且是他有想要表达的东西。但是呢，啊，这个歌曲的内容是什么？我觉得这因人而异，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但是重点是我注意到了他的这个歌名叫做《Lost River》，然后刚刚又听到宇多田光的《Deep River》，河流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这个人类世界来讲，还算是一个很神秘的这个世界，对不对？我们说这个河流从上游这样子流下来，然后呢又往下游流过去啊，是否我们的这个烦恼都可以像河流一样，水经过了之后就无痕迹，然后呢又是一幅一泉清澈的水呢？似乎啊，在这个烦恼的时候看看大自然景观，可以得到不少的感触，对吧？啊，但是最近呢跟河有关啊得到的感触反而是上个礼拜不是国际上面有一桩大灾难吗？看着看着也是觉得让人心好痛哦。所以就说身为这个人类啊，我们在使用这颗地球，我们真的要随时对于大自然保持敬畏之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李玖哲，他不够爱你。

地震发生时，若你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50。南部地区雨有比较趋缓一点吗？啊，这个中央气象署仍然针对南高屏、台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啊，但稍早的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是这个解除了哈。不过呢，南部地区啊，看来断断续续会一直有雨。朋友们，开车经过，尤其在嘉义以南哈，务必减速慢行，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方大同，1234567。

这首歌是不是听起来感觉好像非常的混乱啊、越听越觉得这种心情很阿杂的感觉。如果呢有这种这个感觉的话，我觉得这首歌成功了，因为这首歌来自丹丹猫猫的歌曲 Chromatic， 其实就是混乱的意思。音乐总不会每一首歌啊，比方说在你失恋的时候陪你一起哭的抒情歌啊，或是陪你一起懂滋懂滋的这个舞曲，情绪呀百百种，万万种，千千万万种，对不对？所以音乐感觉也应该要能够描述啊，或者是能够跟你的情绪产生共鸣，应该也有这么多种了哈。好啦，等一下来到三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是李竹新碎，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我是 Julia 吴卓源。凌晨三点钟，把握夜里的美，忘了多余烦恼，然后请记得开车路上小心安全。欢迎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警广的矿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372.2公里过田寮，外侧车道有坑洞，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啊，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碧潭新店，还有在基隆隧道这里内侧车道都有工程。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国道1号部分呢，要麻烦你留意哦。国道1号，这个施工的部分呢，

看到国道三号还有其他施工，南下的310到312白河路段内侧和中线车道有伸缩缝更新，北上的333到331公里关田系统，这里是内侧和中线车道有灌浆作业。国道五号在这个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铺设工程占用在内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坑门检查作业，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占用。最后省道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4: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3: 是恁是 baby？ 喂。
4: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3: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5: 黄克里斯丁。
4: 哈？董事长，你要汇一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外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3: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4: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哦！
6: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7: 一路畅行。
6: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7: 量力而行。
6: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7: 祸不单行。
6: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7: 行不得也。
6: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7: 我行我素。
6: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7: 言出必行。
6: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7: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6: 哦，收听警广，
7: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彭正跟许仁杰啊，两个其实都是歌唱选秀比赛出身的，只不过呢，一个是专攻台语啊，一个专攻国语。但在刚刚这首歌曲啊，许仁杰呢啊，其实是以这个国语的这个作品比较多，但是跟彭正一起唱台语。到顶去堆，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到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太棒了啊！目前没有接获新增道路状况，希望未来也不要有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000。

来自谢怡君这条新度一轰3:18。哎呀啊，才刚刚说好，希望不要有事故，就立刻传进来呢。哎，在台65线南下11公里呢，新北市土城区的路段有事故啊，部分车道受到影响，麻烦你多加小心。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非常的重要，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其他呢啊，在市区其实有一些施工在这里哈啊，在台北市的这个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有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小心通行。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接着在这个市区的施工差不多就这样子了哈。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凤飞飞最近有那个生前哦，哎，非常经典的没有公开过的台语歌曲发布，你有听过了吗？但是先送上这首《追梦人》。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影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缘缘，照不谢了你笑容我的心

两首都是罗大佑的作品啊，稍早有凤飞飞的《追梦人》，还有罗大佑《你的样子》啊。最近呢，突然在这个社群平台上面看到，哎，凤飞飞有新歌，想说怎么可能？那无可能呢，哈，就原来是生前从来没有公开的版本，是他翻唱了江蕙的《给傲》，非常的感动。我们电台也有这首歌曲，这个下次呢，这个选播凤飞飞的歌曲的时候来选播，这个凤飞飞的《给傲》，时间是凌晨的3点26分啊，在台65线南下的9.6公里哦，新北市土城区的路段，这里说路面上有事故，占用部分的车道啊，其他在省道今天看起来夜间的施工不多啊，只有一个在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龙飘飘追梦。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王太太啊，你嘛快一点，不是要去逛街吗？吼，你安尼踅来踅去，踅足久，我等好久呢。
1: 好啦好啦，要出门了，这门窗当然要锁好啊，没有锁过来，锁过去，锁紧一点。等一下小偷啊，闯了空门，那可就糟啦。
0: 不是说锁门窗啦，我是跟你叫锁，锁就是混慢呐，很会偷啦，
1: 偷。我就是怕小偷来偷东西嘛。哎呀，你没有听人家说啊，多加一把锁，没头不伸锁，窃贼不上门，小偷不会闯空门呢、啊。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

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4啊。目前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4到26度啊，尤其南部在下雨啊哈，所以其实天气湿湿凉凉的啊。这个礼拜的天气呢都不太稳定哈啊，这个今明两天哈、啊，因为这个台湾附近有这个低压带，而且呢这个再加上西南风的加成哈啊，届时在南部、中部、东南部都会有好大雨出现哦。啊，这个北部宜花地区呢也要留意中午过后比较大的雷雨啊。在这个星期三哦，这个低压带会往西往北移动啊，那届时呢渴望南部区域这个降雨稍微缓和一点点，不过呢这个花东地区这个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啊，是吹偏南风啊，所以呢反而是这个花东地区降雨会略微增加。那么星期四一直到礼拜天呢一样会有这个低气压接近啊，这个东方的热带系统还会带来偏北风，哎呀偏北风什么意思？所以是到时候北部的地区天气也会不太稳定，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礼拜从今天一直到礼拜天啊，哎呀这个刚开始南部，接下来东南部，在东部接下来呢在星期六星期天，甚至在北部地区事实上也会有这个短暂阵雨，各地区记得出门都要携带雨具备用咯。831的歌曲《最好的结局》。

昨天8月31号刚过啊，现在来到9月1号，还是听着831的歌，最好的结局。每年在8月31号的时候，就自动想起他们的歌曲。3点41分，台65线南下 9.6 公里新北市土城区的路段，路面有事故占用部分的车道。国道3号北上的碧潭新店基隆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这里是直接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咯。五月天洋葱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2。有最新的事故传进来哦，稍早呢，台15线西滨公路南下 27.5 公里大园区路段事故占用部分车道，然后呢，在台65线哦，这个南下的 9.6 公里土城区路段这里也有事故哦，然后呢，占用在内侧车道，以上都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

来自戴爱玲，这首《可惜你不在》，时间是凌晨的3:56，可惜我要下班了。每天都很期待讲出这句话。好啦，希望等等换你休息，等一下呢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群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时光了。又是新的一天，而且开启新的一个月份希望你新的月份、新的一个礼拜、新的一天都有美好的气象。那么祝你今天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透早四点了，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都要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不用怕一个人孤孤单单，也还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排除的好消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6.5公里彰化之前，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省道还有一些事故哦，在台十五线南下的27.5桃园市大园区啊，这里事故占用部分的车道。然后在台65线南下9.6公里。土城区路段这里事故占用内侧车道，还在后续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碧潭新店还有基隆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坑门检查作业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和相关铺设工程占用的也是内侧车道。北上的头城出口内外侧车道有轮流施工。最后在省道的台三线双向20到22公里河西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目前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哦。台南、高雄、屏东，那尤其高雄几乎是全区了哈，整个高雄，然后屏东主要是屏东市九如乡，台南范围也蛮大的哈，基本上东南、东区、南区、北区、安南、安平、中西，还有新市、仁德、归仁、关庙、永康，都要注意的大雨哦。今天还是不太稳定的天气，尤其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东南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是局部短暂雨或雷雨，那就是南部地区有可能到达豪雨等级哈。中部、东部、东南部还是会有局部大雨，甚至有地方也会出现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哦。

汪苏泷的歌声《万有引力》，他的歌曲里面总是带着一种甜甜的感觉哦。哦，4:1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哈，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65线南下9.6公里土城这边的事故已经解除了，但是台15线南下哦，27.5公里桃园市大园区这边的事故。还是要注意哈，这个也刚通报不久，随即拜托起来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来哟，已经4:17了哈！哇，目前哦，看一下那个即时雨量图，南部这边台南、高雄、屏东啊，尤其高雄，几乎整个高雄都是在这个大雷雨的范围内哈。这几天这南部的雨滴滴答滴滴答啊，唔知伊到底要到到当时才会够开啊呢哈。不过现在哦，你看短短几个小时，高雄永安这边的雨量已经累积到72毫米，主要雨量比较多的都在高雄，然后台南市归仁也已经有58.5毫米了哈，这地方注意安全。然后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十五线有事故，南下27.5公里，桃园的大园区哦，这边的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啊。再来国道上哈，还是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那么就的背后，金注意安全呐。

今后会雕鸭杜心田郭中佑对唱的歌曲，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再来个王瑞霞版的阿杰，这位好情的歌曲《爱情几朵花》。

4:2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除了台十五线南下27.5公里桃园大园这边要留意事故的情况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为国二现在西行在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内侧这边是有工程的，然后现在在国三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哦。国三是南下埔顶一二隧道的外二线，还有在北上呢碧潭新店隧道以及基隆隧道内线都有工程哈，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那已经4:30了哦。尽管我是雅玲，在台树五线南下27.5公里桃园市大园区这边要留意事故哈，有占用到部分车道。哦，再来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三目前南下靠近白河中内侧伸缩缝在更新中哈。然后国五这边注意一下北上头城交流道入口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还有北上南港道石碇的内线也在施工。

另外吼，这个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还是存在，依然针对了台南、高雄还有屏东，尤其高雄是几乎是全区吼都在这个大雷雨的范围内哦。实在是想要替南部的朋友问一下，到底这雨是要落到当时哦？啊，都没法度，这个一直下雨当中哈。我们就要想办法去面对这样的考验，家家的安全够好势哈。任何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有够老实的爱河哈，这个歌叫做《甲爱河跳一支舞》，唔过那是今嘛哈，爱河涨价都大吼，你得注意安全哦。4:38哦，刚刚是爱河，接下来一下花莲的七星潭。这里的节奏说非常给他不入。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5公里，桃园大园这边事故持续占用了部分车道，经过隧集哈。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我们说哈、哦，他这个是架杠的搬厝呢。一般呢、哦，我们说搬厝就是行李收一收，然后呢就换到新的地方去了哈、哦。但是在日本东北部青森县这边、哦、他们最近有大约是1800位民众、哦、同心协力的把一座呢重达400吨的这个红虔城天守阁、哦、把这样一个建筑呢它拉了多长呢，拉了2公尺多，因为呢它要让之前重新去堆砌的这个石墙，因为要堆砌石墙移动的这个天守阁，让它再回到原来的位置。

实在有够牛吼，这真正正刚在搬厝，伊在刷厝啦吼。那这个天守阁之所以需要移动，是因为先前在地震当中受损了这个城墙，为了保存呢，这是历史建筑，所以他们采用是日本古代的一种工法哈，就是搬动整间屋子，而不是把它拆掉再重盖，在不拆除建筑本体的情况下，然后把它放在轨道跟滚轮上整体的移动哈，这也是最近百年呢第一次日本用这样的工法来搬迁这样的建筑啊！哇，你想说两公尺多嘛不算盖很，但是不容易耶，你光要把它拉动都不容易哈。他们呢分成每一组80个人，然后你看有1800位民众哈，所以叫红古拉州，然后在安装的轨道上呢就这样子齐心合力了。一天他们花了2天的时间，一天推进是1.13公尺，隔天再推进1.09公尺，哇，那真的是非常壮观的画面哈。

哦，鬼宿千寻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歌，与我共舞华尔兹哦。那个，这世界上也许真的有很多的考验哈，两个人要在一起也不容易。但是这个歌曲里面既有一种悲伤

的感觉，但是又充满了希望哈。说呢，不要自己一个人跳舞吧，跟我一起跳华尔兹吧哈。不管怎么样，都有互相可以守护哦。4:55了，哇，这一首歌的情境氛围让我想起在这样一个夜里，也很适合听这样的歌曲。秋天的暗暝，特别适合回顾前尘往事。不过爱给你把这朋友背后金炮

0: 不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4: 现在时间
0: 清晨五点钟，
4: 那边
5: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十五线南下27.5公里，桃园市大园区事故还没有排除，依然占用了部分车道哦。国三现在呢，在南下372.2公里过田寮外线要注意坑洞哦，以及目前有施工点北上基隆隧道，还有碧潭新店隧道在内线有工程。南下是埔底一二隧道的外二线。国五南下雪隧内线有作业，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也是内侧施工中。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是台南市大部分地区，高雄是基本上是全高雄都要注意，以及屏东市还有九如乡哈，现在都是有大雷雨的情况哦。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哈，南部阵雨或雷雨，中部、东南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尤其南部会有较大雨势，甚至到达豪雨等级，中部、东部、东南部局部大雨，也有地方会有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哈。

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市北投这里 30.6 度，新北汐止、基隆7度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啊。

哦，丹奴也关系叫做心肝俩瘫痪。哎呀，真是真正是这种遭遇哈、哦，有够可怜哦。心爱加贴吧公后礼拜要嫁别人，重点是还是别人告诉他说新郎是西中叫兼换贴的啊，安尼是要如何是好啊？哈、哦，心肝俩瘫痪，咁咪出家哈、哦、？OK， 有时候真的心情需要调试呐。等到这样比较的事情对吧齁，五点控高分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三个地方交通嘛。王阿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台十五线哦南下 27.5 公里桃园市大园区这里的事故依然要留意齁。好、哦、你若等到这款的事情也不能太过头伤心啦齁，阿伯那纾解心情其实可以透过艺术的力量，就和别人啦齁。

0: 哦，面对一段真的不堪回首的恋情，你敢怎样最好的反击是什么？哈，不是救惨咪，啊，你小甜，最好的反击就是行功好一看，对吧？哈，就是听过了很多的那个真实的案例，有一个是真的被女朋友甩的哈，真的是伤心噶哈，几乎觉得整个人都没办法振作起来，他就去旅行哦。结果旅行的过程当中，他回来就把那样的一个心得写成一本书，后来人家还获得文学奖的肯定哦。还有呢，我记得哈是浙江的人哈，真正被他们气去哈，路边也下面无钱，到尾人变做大头家哈。回头来看说，感谢那段失恋，如果没有他的刺激，他也不会成功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和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哎，再过几秒5:16了哦。尽管我是雅玲，台十五线在南下27.5公里，桃园是大园区这边，因为有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跟鬼爱注意哈。然后国五目前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的内线，还有南下雪隧也在内线有作业哈。那北上头城出口是内外侧有轮流施工的情况。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彰化县文化局的提醒哈。彰化县妈祖祈福文化节被诈骗集团拿来冒用哈，他们呢用这样的名义来招募志工，所以呢彰化文化局特别发布紧急声明说绝对不哈，这个彰化妈祖祈福文化节没有任何志工招募活动，也没有在网络发布什么招募讯息，都没哈。最近有人通报说不明来源的网页跟社群账号就以这个妈祖祈福文化节名义在招募志工哈，事实上活动啊阿北开戏也没有这种情况。然后呢这类广告常常就会说要他哈填下他个人的资料，什么姓名电话啊，有身份字号报名志工啊，叫人填身份证字号，还有银行账号，我这几样小蛤蟆啦哈，要特别小心哦。现在也有很多就是利用人家做爱心的哦，利用这样的心态然后变成来进行诈骗哈，一定要注意。不管你看到是什么单位说他要招募什么志工，你一定要到相关单位的官网或者直接呢这个询问一下哈。这年头哈，不是要叫大家怀疑人生啦哈。阿姆哥洗在一起必须要提高警觉才办法活得安全，对吧？真的提高警觉其实很重要的。

哦，说了博爱刘学府的歌声，5:23了。很惊喜啊，台南、高雄、屏东还是在大雷雨的提醒范围内哦，尤其高雄市几乎是全市都要注意哈。

来自莫文蔚的歌声是这样吗？5:27啦，来哦，我们来讲一下交通部观光署，他们有这个年度台湾好汤的系列活动，那9月4日在台中古关要启动了。今年串联全台湾19大温泉区，那9月4日在古关这边算是启动仪式哈，而且还同步有山谷灯光节，然后会有600人走进松鹤部落来践行，晚上呢在古关公园还有星空的音乐会，主要就在4号、5号这样的日期里边哦。好，观光署用这样的活动的起点告诉大家，现在进入到秋天了，再下去冬天到来，很适合泡温泉啊，哇！而且秋天也很适合健行，哈、哦。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30 哦。新的路况提醒啊，在台北建国高架往北靠近南京东出口内一线三角锥到你家哈，随即。而台15线南下 27.5 公里桃园市大园区依然要留意事故有占用到部分车道了。另外现在在国二西行莺歌系统内侧有工程，国三在南下 372.2 公里过同田寮外线要注意坑洞的情况哈。国五在南下雪隧的内线，北上南港石碇隧道也在内线有作业，北上还要注意头城出口内外侧轮流施工中。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哦，很适合打瞌睡虫的歌曲《Forever Young》。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Blackpink 所演唱的5:36啦。所以来台湾代表出场，何国人大船入港。

0: 我甲面板有拼做真诶，我甲委屈拢总放风吹，过去嘛互人看好衰，歹势即卖走甲我哪咧飞哪咧飞，是假咧说，有时伫天顶有时咧地，但我成功我会回来我的故乡，我会带船底嘛上赞诶。
1: 有一天要整我的梦，不是小空。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来哟，5:41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北是建国高架往北，靠近南京东出口内一线有三角锥，这个刚通报不久。而台十五线南下27.5公里，桃园大园区这边依然要留意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很多人呢，这个鲑鱼喜欢用煎的哈，说这样吃起来香香脆脆的。那在煎鲑鱼的时候，你要知道，不管是什么鱼啦哈，只要你在煎鱼的话，一定要开抽油烟机。但是就会常遇到一种情况，奇怪啊，我都有开抽油烟机，为什么这个鱼哈都已经端上桌了，那个屋子的油烟味还没办法散去哦？好，来讲一下哦，不同的人就分享他们的 撇步。 有的人说哦，你要煎鱼的时候不要用锅盖，而是盖一张烘焙纸啊、哦，好，一张烘焙纸盖在鱼上面，可以防止这个油脂哦四处喷溅，还可以大幅减少油烟，比起用锅盖去焖，鱼皮也会比较酥脆哦。好，再来最重要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抽油烟机。抽油烟机使用时间，你要煎鱼千万不要等那个开始一杯气的时候你才开抽油烟机，在下锅前你就要先把它打开了、哦、让抽油烟机先运转一会儿，然后这样它的一个效果会更好。再加上这个鱼味其实很容易残留，所以呢，就算你关火以后不要马上关掉抽油烟机，至少让它再运转个5到10分钟、哦有的人呢，那个关火之后马上抽油烟机关起来哈，你看看呢哈，让它再多运转几分钟哈，这样子可以让那个味道散去的更快哦。还有很重要是你要减少那个烟哈，就是你在鱼下锅的时候一定要用厨房纸巾把水分擦干哦，减少这个油爆哦。这也会降低那个气味一直持续的方式啊。

欧人神奇，我是一只鱼哦。你知道世界上有各式各样鱼都可以在水里游，有种鱼不能啊，哈、哦，什么鱼？鲷鱼烧啦，哈、哦。我有听过一个故事，说有些人喝酒醉，喝酒醉了开始撸，你敢知哈？然后他也要求他的朋友去帮他买那个鲷鱼烧，他说他要放生，真的有忙的掉了哈。好、哦，水跟鱼哦，这个在表达两个人的感情啊，真的非常融洽。来听吴声梅歌声，水中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哎呦，已经再过几秒，5:53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在台十哦，看到现在这个台十五线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原本台十五线南下在桃园大园区的事故，现在已经解除了哈。但是台61线现在最新通报，把旧来背后金有铁制品掉落在台61北上129.7公里，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要特别注意，因为掉落物是铁制品哈，怕这个对行车安全有所妨碍哈，轮胎不友善哦，所以一定要注意台61线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一定要注意铁制品掉落了哈，以及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靠近南京东路出口内线三角锥要起里家哦，随即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新北市的报道。新北市观旅局在推动115年上山下海依宿新北打卡区，这是一个国旅的补助活动，串联交通部观光署即将上路的观光双轮驱动方案。那这边呢，新北市的观旅局说，民众只要在平常日哦，要注意是平常日，假日不省哦，在平常日规划新北3天2夜的深度旅游，可以走访新北市特色

景点集章、哦、而且搭配中央还有这个平日的住宿奖助、哦、补助，最高可以省3000元以上住宿费、哦、而且他们这个活动说还有加码、哦、有抽奖哦，你可以搜寻一下依宿，它这个依 ABCD 的依宿就住宿的宿，新北塔打卡去哈。它等于说有15条，然后这个主题的打卡路线75个景点，嗯，在这边打卡完成指定路线集章任务哈，可以领取1000元新北币住宿优惠券，可以上网了解一下啦哈。或者直接去看新北市观旅局的官网也可以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74线最新通报，东向在28.6公里过太平，务必留意外线有车子刚刚抛锚了。而台61线要特别注意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有铁制品掉落了。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靠近长安东路出口，内线有三角锥。而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在国二西行莺歌系统内侧这边有工程，那国五的话，在北上南港石碇隧道以及南下雪隧都在内线有工程。北上还要注意头城交流道入口大客车专用道也在施工，还有头城出口内外侧也有轮流施工的情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呢，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依然是台南、高雄、屏东。那台南区域有比较小了，现在主要是南化、左镇、龙崎哈。但是高雄市几乎全高雄都要注意，都在范围内哈。那屏东的话，除了屏东市，现在还有万丹、长治、林洛、九如、里港、盐埔、竹田，还有新元乡，都要注意的大雨的情形哦。哦，那今天在南部来讲，不但有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有些地方依然到达豪雨等级哈。中部、东部、东南部有

局部大雨或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其他地区也有局部大雨的几率。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台北市北投 30.6 度，那另外呢，新北汐止、基隆7度也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26到29度左右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1度，中部的话今天最高是29，南部今天最高是27度，东部的高温29，离岛最高也是一样哦。

曲来自空气工团所演唱的《你的早晨》，6:10啦。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包括国二跟国三的施工呀，已经结束啊。但是现在要特别注意哈，台61线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一定要小心，因为是铁制品让里加哈。真的要注意这个掉落物不好惹，一定爱塞及铁制品让你台61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要注意。还有台74线刚通报不久，有抛锚车停在东向28.6公里过太平外线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爱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万蓝小熊。嗯，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国三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在国三北上 377.8 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要小心，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而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靠近长安东路出口内线三角锥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台61线要特别注意哈，北上 129.7 公里房里路段内侧要小心有铁制品让你加。然后台74线东向 28.6 公里过太平外线有抛锚车停在这边不久哈，马就背后金马一定要注意安全。再来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在南下 187.4 公里往田前外线也有车子故障咯，那他又停在这个国道上的外线哈，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这是在国一南下 187.4 公里往田前外线一定要注意抛锚车，拜托后方来车塞机哈。好，来讲一下，昨天是国小、国中、高中开学日，也是 U 健开学日。哇，昨天听一个朋友讲说，他们家小宝贝哈，那个昨天第一天要去上幼稚园，哎呀，爸爸妈妈其实很担心。你知道那个通常在幼儿园，然后呢第一天要去上学，常常会看到那种十八相送的剧情，你知道吗？小孩赖着不进去，爸爸妈妈舍不得，哎呀，这样送来送去的哦。但是听那个朋友讲，他很幸运，他们家小宝贝花桃一名进去学校玩得很开心，还跟爸爸妈妈说你们赶快走。哇，然后我们松了一口气哈。哇，真是不错哈。不过因为这样的小孩不多啦啊。然后来讲一下开学日，现在在台湾开学日可精彩了，尤其那个小学啊哈，学校都有想尽办法，有的还会 cosplay 哈，办活动哦。那个校长老师有时候还要打扮一下哦，就是要吸引那种小一的新生，让他们比较开心的可以走进校园。但是我们要来讲是彰化花坛国中这边的报道。彰化花坛国中的国一新生如果要骑脚踏车上学，必须要通过学校自己办的那个脚踏车的考照。好，他们要考的哦，骑脚踏车要考那个证照哦，哈，学校自己来办，包括笔试跟路考两大关卡哈，然后自行车的安全配备，学校也要检查哈，要合格才能够通过哦，这样就可以取得通勤驾照跟自行车的车牌，哇，好酷哦！那个花坛国中会给学生们哈自行车的车牌，表示你有通过学校的认证啊哈。在他们学校里面说新生自行车考照已经实施多年了，因为他们学校很多学生都是骑自行车上下学，再加上学校是位于车流量大的这个道路上哈，所以希望让孩子可以平安上学快乐回家。哇，这个方法真的也很好哈。

哦，很可爱的一首歌曲，这是德文歌曲，标题叫《紫红色脚踏车》，演唱者小赖皮，他其实是一只德国小鳄鱼，这是算，这是蛮卡通，这样一个拟人化的一个角色哦。好，6:22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王田前外线抛锚车，现在已经移到路肩，所以没有影响通行了，感谢感谢。但是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 377.8 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有自撞事故，是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国三北上 377.8 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一定要小心啊。以及台61北上 129.7 公里房里路段内侧留意铁制品，而台74线东向 28.6 公里过太平外线也有抛锚车，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同样骑脚踏车，虽然这位是出来开干嘛店比较靠回，但他有个外号叫音乐顽童啦，哈。来，庾澄庆脚踏车。

哦，来自庾澄庆的歌声《脚踏车》，感觉这个骑着脚踏车，天涯海角都可以去哈。

已经6:27喽。来讲一下观光署公布的最新游客统计数据，台北的景点排行上半年冠军宝座依然是101跟信义商圈，第二名呢是新中山现行公园跟赤峰街商圈，第三名西门町视野。好哦，在这个前十大的观光景点里面，只有一个夜市有入列，排在第六名，是饶河观光夜市啊。

这是蔡昌宪、陈珊妮这位好姐妹歌曲《无悔雅期》，来到无悔雅期要注意的重点是什么？千万不要牵错人的手啊！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呢要注意的路况，在国三有一起自撞事故，这国三的北上377.8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要留意，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不久哈。台61线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掉落物，爱注意，因为它是铁制品啊，目睭背后金哈，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掉落物嘿。好，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74线东向在过太平外线抛锚车的代志已经解除喽，感谢。国三啊，南下372.2公里过田寮外线有坑洞哈，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过这个坑洞可能没这么快排除，而且 ICE 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即将迈入10到12月的赏枫、温泉、滑雪及圣诞跨年旅游旺季，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公布第四季合理团费，国人最爱的日本线因为受到通膨、机场税、燃料税影响，相较去年同期上涨约7%到10%。日本线自驾委员黄清良表示，日本今年上半年入境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2%，但台湾以397万人次晋升入境日本旅客第二名，成长20.9%，显示赴日旅游需求依然旺盛。
3: 日本呢，因为这个汇率的关系哦，通货膨胀今年特别的明显，不管是薪资，不管是物价，各方面一直在往上走，所以呢，旅游产业的团费成本明显高于去年。加上呢，日本的国债的问题哦，日本未来升值，汇率升值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呢，旅游的成本想要回跌，可能需要时间。那第四季的这个旅游相关成本呢，不管是在饭店、餐厅、巴士、景点上面都在涨价。那似乎呢，这个旅游相关呢，所有的物件呢都在齐涨。
2: 相较于日本旅游成本上涨，韩国线因为航班供给量增加，有效压低机票成本，加上汇率还是处于甜甜价，价格维持平稳。第四季东南亚告别雨季，进入气候黄金期。马新太飞印线自驾委员林荣俊表示，除了新加坡涨幅约15%之外，其他市场涨幅约10%。
4: 115年第四季为东南亚的一个传统地冬的一个旺季，叠加泰国的一个水灯节、新加坡的一个国际赛事、耶诞的一个跨年及企业末的一个奖励旅游，整体住房机会需求同步攀升，团费较115年第三季上涨约5%到8%。新加坡涨幅最多，对照114年同季，当年业者多自行吸收房价涨幅，影响售价。今年受持续的高燃油成本、国际形势的一个影响，燃油附加费维持高点，各国价格出现明显的一个分化。总结的提醒，第四季庆典那个满档，飞机票、房间的部分很紧张，建议民众还是要提早2到3个月规划预订。

0: 临时出发，价格大幅调整。
1: 十月起，南半球迎来春夏季节，是纽澳旅游旺季的开始。今年第四季纽澳线涨幅最多，受中东战事影响，航空公司调涨了票价及燃油附加费。与去年同期相比，澳洲涨幅约 18%， 纽西兰涨幅约 8%。 中亚飞线智驾委员张文文表示，中亚飞线平均上涨 8%-12%， 邮轮等高端产品涨幅最明显。
2: 东飞在暑假动物大迁徙旺季结束之后呢，住宿与团费回落，价钱更具有竞争力。土耳其的市场则有很多高性价比的产品可供选择。埃及呢，是整个第四季的重要的亮点，因为随着大埃及博物馆的落成，带动了古文明的旅游新话题，结合了吉萨金字塔、卢克索、雅斯文还有尼罗河游轮产品呢，它可以说从经济型到高端，满足的不同预算的旅游需求。摩洛哥呢，原本是秋冬的非常热门的目的地，但近期呢，因为受到这个签证政治的限制，台湾旅客呢申请入境文件受阻，影响了第四季将近千人旅客的出团规划。因应市场的变化，突尼西亚反而是凭借着撒哈拉沙漠、伊斯兰文化以及古城遗址，还有地中海的景观，渴望承接部分的北非旅游需求。
1: 屏保协会公关主委李奇月表示，今年第四季旅游市场可以用涨多跌少、短程分化、长程看月份来形容。跟去年同期相比，多数海外团费上涨约 3%-10%， 韩国受惠于航班供给增加，价格大致持平到微涨 3%， 是今年秋冬 CP 值较高的市场。长程方面，美加、欧洲平均只涨 3%-5%。 如果避开圣诞跨年，11到12月上旬甚至有机会找到比暑假便宜的团体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有哪灵。

0: 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39了。目前在国三北上377.8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外线要特别注意自撞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还有台61线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因为这里是铁制品，让你家马啾的背后金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下小雨，气温28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包含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目前都是下雨的天气，气温在26度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要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有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超

0: 若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由台北双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

台61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因为有铁质掉落，经过准备就的背后经要注意一下这个掉落物，不要被妨碍到了。而国三北上377.8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有一起自撞事故，小心啊。

哦，东京铁塔来自香曲圣吾，这种音乐的风格带着一种欢乐的氛围哈。出门去头才起金花戏啊，不然没有网络上看图片嘛是可以啦哦。好，6:45了哦。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刚通报台65北上在 8.3 公里，新北市板桥这边有游览车抛锚了。而台61呢，则是要注意铁制品让里北上 129.7 公里房里路段内侧一定要小心哈。国三自撞的事故是在北上 377.8 公里过中寮隧道，也在外线，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奶油，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0了。那路况方面哈，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过中寮隧道外线自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哈。但是现在呢，在台65线北上8.3公里板桥这边，还是要注意抛锚车是游览车哈，大台车够重停在这里。那台61的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铁制品掉落，小心啊。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聆听重金属音乐，说跟忍耐疼痛度有关联。好，在德国有一个研究团队，他们以德国知名的重金属音乐节作为这个实验的地点，然后测试120位乐迷对冷痛的承受能力。结果因为这个音乐节好几天嘛，然后这一些受测试的乐迷好几天都听了这么多的重金属音乐，哇！然后后来他们呢就是有对照组啦，哈，60个人是在音乐节前一天就开始接受测试，另外有62人是在活动进行第三天第四天，哈，也就是说他们接受到重金属音乐的这个时间长度不一样啊。那他实验什么呢？将他惯用手以外的另外一只手，然后潜手背进入到冰水当中，记录他们可以忍受多久。结果对照组里面在疼痛敏感度还有不适感跟耐受度上差异并不明显，但是他们发现呢，就是说在音乐节若这个听音乐更长的人，他相对来讲是比较能够持续把手放在冷水当中的，那这种差异也出现在所谓的耐受力上。好，这算是一个有趣的科学实验啊，意思就是说不同的音乐可能对大家影响不一样，不过我觉得也要因人而异啦。哎呦，重金属，哎呀，有的人听上去心脏不太好，有的人就觉得哦好嗨哦，因为特别喜欢听重金属音乐的，就是在表达那种愤怒啊、压力啊、困难处境里面在抒发这种情绪，有的人就觉得哇好过瘾，但有的人会觉得心脏有点受不了，所以不管哪一种音乐其实对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个作用。你说要不要来听一下重金属？七十八十我不会这样跟你害怕啦，大家有机会自己在家里面自己听，我怕连你的隔壁邻居都被吵醒了。温柔一点温柔一点。

人而异啦，对吧？有些音乐有的人听了真的觉得很赞，有些音乐工心中有没点起哦。哦，6:56了，节目尾声。哇，我看了一下哈，就是现在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诶，隔永嘎屏东哈，那现在变成屏东比较大的范围，然后高雄也是好几个区，现在就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里边啦。看不到啊，好，不管怎样，透风就好，我们也是继续向前走，只是要注意安全哦，乡亲啊。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我们的朋友出去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了。父母艰苦的头路也要吃，为着母子心里的梦想放旁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早餐早餐早餐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在彰化入口，内二线有轮胎皮掉落。而国三先前北上过中寮隧道外线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台61线依然要注意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有铁制品掉落了。而台65线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在8.3公里板桥这边游览车抛锚的情况已经没有看到了。台中市57区临港路3段跟向上路9段号志灯异常，已经有通报处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

0: 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说，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敲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景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截至115年五月底的最新数据，全台机车登记总数已经高达了1466万到1468万辆，相当于平均每1.6人就拥有一辆机车，机车密度高居全球之冠。所以，不管是机车族的新手，还是资深机车族，请严格遵守骑机车的安全，
3: 例如绝对不可以蛇行。像是在车阵当中频繁而且无预警的左右穿梭，来回变换车道，单手骑车耍特技，并做出影响车辆稳定的动作，或是任意以迫近、骤然变换车道等不当的方式逼迫其他的车子让道，都是骑车蛇行的常见样态。
4: 骑车蛇行不仅容易造成自身危险，更容易影响其他人的用路安全，而且会依据道路交通

0: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被处以6000元到36000元的罚锾，还会被吊扣机车牌照6个月，并且当场禁止驾驶。骑车不蛇行，安全驾驶好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3: 早安，亲爱的朋友，现在已经是7:07，出门了没？出门了没？出门了没？阿喜正晴，微春出门了，妍妍妹妹呢？瑞提妹妹出门了，还有吊车阿伟也出门了。哎，9月1号，对，真稀奇，说今天9月1号，剩下4个月，把握当下。今年呢，哇，好快哦，剩下4个月。好像呢才刚刚想到说新年新希望，今年的目标是什么，对不对？好，有玉文我看到了啊，很棒哦，玉文也出门了，早点出门。我每一天都是那个呼喊大家，如果能够早个5分钟10分钟出门，您会发现啊，那个心情上面还有呢车况上面都会很不一样，会比较没那么大的压力啊。好，来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寺，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哦。9月份开始，今天9月1号也是记者节，所以呢对所有的记者朋友们的同业说声记者节快乐。以前呢我也那个担任过记者快10年的时间，真的哦，那个过往啊资讯还有包括了在整个科技没那么发达的时候，以前很多的事情都是要自己真的是用脚跑出来的，还有呢就是呢要去挖出来的。很不一样哈。好，不过呢每一个人都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每一个时代的不一样，我想呢都有他的辛苦啊，所以祝福所有的记者们平安很重要哦，平安很重要，还有健康。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路段竹北到新竹，新竹到竹北，还有国道3号的部分新竹系统往北的方向，车流量呢是相当大，特别注意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20.7，过了头屋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是有大木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120.7，过了头屋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是有大木板。小花，还有博友、邝柳丽啊，那个俊宏，早安。哎，看到俊宏，突然想到那个阿良回来了没有？那个小梁，小梁来了没？乘风云童，还有那个又胜又翔，国宾苏员外，一切都好吗？苏员外，还有乘风云童哈、哦，来海阿星，大家阴天，大家把大灯打开。那个有时候那种天气的变化说变就变哈、哦，好，来这个记得把大灯打开，好不好啊、哦？你知道原本减弱的低压带的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昨天又再度增强为热带性第7压，哎，那个真的是觉得哈、哦，它有点是打不死的战士啊。那个标题上写说打不死的战士，如果你说我们那个标题没看清楚，打不死，然后后面我就会接什么蟑螂。好了，现在目前是在海南岛附近哈、啊，以每小时29转13公里向东北行进。好，那么这是呢沙德尔台风啊，在中国陆地之后呢强度减弱，那所残留的环流又与低压带其中的对流系统进行整合重整，昨天又在海南岛东北侧发展成为轻度台风，就是那个强度重新增强到轻度台风，真的。所以呢如果说呢您是有还是呢要去中国这个地区的话呢都特别注意一下啊。好，那么台湾的天气呢

因为大气不稳定的因素还是比较大，环境西南风的增强，所以呢也会有水汽，午后的降雨机会都会比较高，尤其呢不单迎风面的南部花东地区都会有下雨的情形。那么这几天的天气的状况还是没有那么的稳定，好的，所以呢大家一定啊出门在外的时候把雨具仍然是带好咯。让我再看看还有谁啊，那个 Joyce 说老公送儿子去上课说下雨了，你们在哪里，你们是哪一个地方， Joyce 你们的位置是哪边下雨了，大甲在飘雨了， OK 好，大甲飘雨了，把大灯打开好不好，诗涵、陈佑、陈汉早安，待会儿第一波密码大家一起来哦，雨熙、燕、陈颖彤还有洪志都来了，魏强，哎，对，那个魏强说今天要复活，是怎样？是你要那个整个那个生活重新再复活，对不对？哈，还是你说台风？好了，对了，九月其实很有秋天的感觉，的确。哎，这时候的那个天气的状况，我们更需要注意一下健康，尤其呢是晚上，有时候还有朋友们还是在吹冷气，对不对？冷气啦，电风扇，被子还要盖好哦 ，Go around， 身体健康。还有绿茶妹也来了哈，绿茶妹来，第一波的密码准备好了，雨熙、燕、陈雨桐，坛子也在飘毛毛雨了哈，那个于诗说那个坛子飘着毛毛细雨，好，把大灯打开，惠美、惠玲来一起来哦，这波的密码一起来哦，来一二三，哈哈哈。欢迎大家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如果呢有任何路况要提问金广，不要忘记了，麻烦在最安全的情况之下打一个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呢就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台74线往东25.8公里，也就是在太原路段有大石子掉落，那么就是呢在台74线往东25.8太原路段内侧哦，有大石头啊，有大石头掉落在这，特别注意。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4，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9月15号把它记下来，9月15号是我们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哦，记下来，待会儿跟朋友们一起分享。

0: 蔡依林的爆米花的味道。小暖高赞高赞，幻龙说9月1号好的开始，祝大家平安顺利哦。好，来月芳还有允杰又与陈梅。哎，陈梅说桃园是晴天呢，不过呢在中部哈、哦、尤其是大甲还有苗栗地区，朋友们也说呢现在整个这个天气呢都是比较是属于阴阴的，对不对？好，泰泰说呢苗栗是属于阴天的。好，记得把大灯打开啊，那么大家在开车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安全。台74线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地方啊，这里的行车速度落在40。那么另外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南下的竹北，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特别注意了。好，那么另外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20.7过了头屋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是有大木板掉落啊，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120.7过了头屋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是有大木板。来9月15号把它留下来，留下来留给谁呢？留给景广台中分台，因为我们有办捐血活动，空中传爱万秀捐血活动。
1: 这是我妈，她常常保持好心情。这是我爸，他常常睡得饱饱饱。我妈跟我爸爸很喜欢去做一件事，你知道吗？
2: 走，我们去捐血。
1: 爸爸妈妈常说，如果要捐血，最重要就要有好心情跟睡饱饱。今晚台中分台捐血活动又开始喽，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
3: 宝贝，我的健保卡呢？
4: 小婷婷，我的身份证呢？
1: 捐血记得要带健保卡、身份证哦，但是用完要记得收好，不然会像我爸爸妈妈一样，很糊涂都找不到。
2: 快点来捐血吧！
0: 快点来捐血吧！捐血前之前的资讯呢，我要来跟朋友们讲说，那个有两个小朋友、新朋友，对不对？嘉宏早安，还有那个两个宝贝哦，一个是叫崇玉。还有星纯都要上幼稚园了哈，早安早安。来，那个两位小宝贝，你们那个新朋友哈，所以呢第二波的密码要交给你们，然后听正经姐姐阿姨说那个捐血活动哦，你可以告诉老师说，老师老师，9月15号如果你没有上班的话可以来捐血哦，他一定会跟你说很抱歉我有上班。好啦，崇玉星纯早安，还有子言子晴都欢迎你们。没代际没带没带志哈、哦，早安哦！没带志说呢，天雨路滑，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还有诺哥、允杰、幼鱼都欢迎你们，然后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来准备好了没？直播的密码哦，好，来所有的宝贝们都一起来，来1、2、3，哈哈哈！对呀、啊，新学期新挑战，对不对哈？子言、子晴，还有蠢蠢、龙龙都来了哦。那个苏员外哦，苏员外说呢，家中第二个小宝宝第一天上幼幼班就爆哭，对，那个通常哈、哦，这一个礼拜都很不容易，对那种从那个本来没有上课要准备去上课，上幼稚园也好，或是幼稚园上国小也好啊、哦，那个阶段辛苦辛苦，但是呢，一起加油哦，好，希望呢每一天早上我们一起哈哈哈，能够让小宝贝们都能够开心。好，来凤如也欢迎你，还有 Sega Sega 早安。好，我先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南下的竹北，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行车速度都慢。台七十四线的太平到台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国道一号。

的部分北上120.7过了头屋，内侧跟中间车道是有大木板哦。来跟大家讲，九月十五号的捐血活动，我跟朋友们讲，每一次的捐血啊，其实呢我们真的都是纯公益，所以呢我们真的很感谢，若是没有这些的企业能够来赞助我们的话哦，其实说实在，我们要这个，因为每一次的捐血啊，人数的确是蛮多的，所以这些的企业的一些厂商，他们真的是很愿意，而且他们想尽了任何的办法啊，那么能够提供一些的赞助的商品，能够提供给所有捐血朋友。他们常常就这样讲说，就是希望跟警广一起做公益，因为我们真的就是做公益，真的就是做公益啊。那么没有什么回报了，因为我们也没什么公家机关，真的就没钱，没有钱也没有人力嘛。所以呢，相对的，我们也没有办法给人什么。你知道，真正做公益就是，很多时候不是求回报，或者说不是要求什么名利，我们大概就是每一年就是三月跟九月这两个时间点哈。那有时候呢，我们还没有跟大家宣传的时候，就有朋友们就会问，哎，什么时候捐血？甚至有些的企业主会跟我们讲说，每一次捐血他都要参与啊，所以呢，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像你看啊，像我跟朋友们提到，这次呢有新的这个企业啊，他们能够参与，还有呢，包括了有一些已经跟我们合作很久啊，他们就是说呢，每一次捐血都不要忘了他们，我都觉得施比受更有福哦。这些的企业的厂商，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因为相信的，当你们愿意。能够让我们也没有办法回报你们什么，就是呢带着美丽的笑容可是我相信呢，他们得的祝福是更大。好，来，我们非常谢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雅芳国际食品公司，还有正隆股份有限公司，还有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斯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那个阿斌也是啊，几乎就是低调到不行啊，但是每一次只要是活动他就好像就默默的就出现了啊。好，来，中油台中营业处，还有维赫国际餐饮，我觉得谢谢维和国际餐饮，是这一次啊也是新加入的，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啊，非常谢谢皮蛋王啊，还有双人企业有限公司的那个季董也是呢，也是跟我们讲说，我告诉你哦，有金广就有我们呢啊，那个每一次呢我们都要一起参与公益哦啊，双人企业有限公司的季董非常可爱的一个这个听众，他说他也是听警广的。好，还有善心企业黄先生啊，也是很低调，就是说呢，哎，那个低调点，低调一点 ，OK， 好，善心企业黄先生，还有呢，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我们非常谢谢阿聪是引导家，喜常来公司，那个高总也是，那个常就会讲到说，我跟你讲，有活动我们就来参加哇，所以呢，我们也真的是非常谢谢引导家的高总哈、啊。好，那么很多的企业都来参与在九月十五号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的活动，所以呢，我们在这一次的活动，若说你有捐血250cc 的话，我们要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就是说呢，我们之前不是都说带环保袋吗？那如果说可以的话，能不能也带一个保冷袋？为什么？因为这次我们会有雅芳羊肉炉，非常谢谢董事长哈，他们特别提供了这个雅芳的羊肉炉给捐血的朋友补补血啊哈。好，所以呢，我们需要有那个，因为它是冷冻，所以我们需要有保冷袋。那如果说您家有的话哈，把它带来好吗？好，除了环保袋，还有保冷袋啊。那这次呢，如果说你捐250cc 的话，您就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还有维他露饮品、阿华士的茶包跟环保手提袋。还有蒲公英的环保抽取式卫生纸，还有青云两用伞，你知道那个伞面是蛮大的，而且很亮丽哈。我觉得走出去，我们只要是一撑伞，大家就知道是警广来捐血，要颜色好亮丽，好，而且那个伞面蛮大，我觉得真的是可以遮风避雨啊。好，那让大家都知道我们都在啊。好，来，还有一帆风顺，哎，吃了就一帆风顺，一帆风顺小礼盒，非常谢谢啊，同时啊，芋头番薯一帆风顺小礼盒，还有嘟嘟好皮蛋、樱岛家保酒乳、香醇浓豆浆，非常谢谢。谢维赫啊，那个能够分享，还有呢，厨房擦拭惊喜常来特别提供的，还有航空用的餐垫啊，那个也是呢，品质也蛮不错的，所以非常谢谢季董。好，还有氨基酸洗发精这些多项好礼，这都是250cc。如果说您捐血的话，就可以送给您。那如果是500的话，500再多什么多那个玻尿酸沐浴露，还有很神秘的小礼物，数量非常有限，所以呢。真的，我们很多的奖品都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啊。那神秘小礼物更有限哈，所以呢也是送完为止。但是呢，朋友们依照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来捐血，千万不要年

强哦。像这种的话，如果不能捐，就真的不要勉强，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它都会有密码、有记忆的啊。那么甚至呢，会告诉你说，哎，现在这时候只能捐250。或是呢，目前没办法捐，我会说，哎，不错哦，可以捐到300，哎，不是300了，捐到500，有再捐300的吗？应该是直接跳500哈，有捐到500的哦，啊，这个我们的身体会告诉我们。所以呢，如果说你不能捐也没关系，只要我们把讯息传递出去，让这个爱的回圈不断扩大，我相信呢，我们都一样是得到祝福的人哈。好，来 ，Jenny， 还有殷倩豪之玉蝉又新。玉芳、永新，还有永嘉，还有玉芳，还有依琳 Annie， 哎，对，如果说可以的话呢，都可以把讯息传递出去。9月15号，大家一起来捐血，来这波的密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都能够来捐血，好不好？好，准备好喽，来1、2、3，哈哈哈！冰山小樱，对 Annie 说呢，最近 A 流又开始大流行哦，真的，当那个我们身体健康才能够捐血。所以呢，一定要保重身体哦，一起来捐血好吗？嘉宏有空也来捐血哦，还有那个 Erica， 小温泉，小温泉早安，要去上幼稚园了啊、哦，就勾子耶。还有那个哦谁那个黄哥小朋友说爸爸捐血101次了，欢迎你们9月15号再来。雨桐、雨辰也欢迎你们，老师也一起来哦哈。好，玉馨，玉馨早安，还有马尿、蔡怡亚龙来呀、啊，哦，还有魏强。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以及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以及北上的后里镇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落在40。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还有国道3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车流量呢都是相当大，特别注意了。

轩、浩辰还有家府，欢迎你们来，这是张韶涵的爱上爱的味道，待会儿准备听新闻啦。这位是谁呀？是柔珍吗？小苹果也来了，小苹果还有凯凯、雅琴、正德，欢迎你们，玉胜、江河燕、LKK。

还没下车的这波密码一起来准备听新闻咯，来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台七十四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五峰行车速度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台中系统也在3，后里路段也不好走，也是在20到40公里左右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热带型低气压 TD20 未来往东北东方向接近台湾海峡的南部，今明两天有机会增强为台风沙德尔，直接侵台的几率不高，但仍可能将带来水汽。另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TD27 偏西北往琉球前进，离台湾比较遥远。周四前，台湾受到大低压带及西南风增强影响，中南部以及台东地区需防局部豪雨。赖清德总统表示，明年起每年将提供25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政府也正在研拟法案，将中小微企业支持法制化。记者李一成。

0: 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理事长吴东亮及第27届新任理监事。总统表示，今年上半年经济成长率达 14.15%， 是半世纪以来同期最强表现。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更预估可达到 11.05%， 创下39年来新高。今天台湾受到全球关注，靠的正是长期累积的产业实力。
2: 台湾不仅仅拥有领先全球的科技成就，台湾的后建、手工具、水五金、精密机械等在全球的供应链中更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因此政府的责任就是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让不同领域、不同规模的产业都能够掌握转型成长的机会。
1: 总统表示，为提升整体产业竞争力，他在2024年上任后提出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计划，每年编列100多亿元，在今年就职满两年时再宣布推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为期8年计划，因此从明年开始每年将有25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另外，政府也正在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希望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能够制度化，促进永续发展。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今年上半年，金融机构成功拦阻4891件诈骗，阻诈金额达43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感谢金融机构伙伴的努力，也宣示将持续结合公司力量，全面强化金融防诈与打击犯罪的保护网。记者游淑媛报道。
3: 金融机构临柜关怀是阻止民众财务损失的最后一道防线。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颁奖表扬金融阻诈楷模，阻诈金额从数百万到数千万都有。卓荣泰院长提到，临柜关怀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尤其在推动初期，许多金融机构伙伴常因为民众的不谅解而备受委屈。他在致辞时也特别公开声援相关从业人员，让许多家庭免于不幸。
4: 我大声地跟各位金融同仁讲，不要哭，你们的专业、耐心跟你们的认真，阻止了很多人，一个人的哭，一个家庭的哭，阻止了整个社会不法集团的嚣张跟猖狂，你们所以值得我们来鼓励的。
3: 卓院长表示，去年全台临柜拦阻金额达112亿，件数超过1.4万件。今年上半年则有43亿，约4800多件，金额与件数都有降低趋势。期盼透过各行员的付出，让民众更有识诈警觉心。政府也持续推动加重刑责，健全被害人保护机制，强化精简警跨业照会和预警联防机制，公司协力建立完善防护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桥头地检署侦办境外敌对势力吸收卫福部某公务员涉犯国家安全法，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被告身为国家公务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行为契约收受贿赂罪，建议从重量刑12年以上有期徒刑。记者宋玲报道。
5: 起诉书指出，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新北市调查处侦办境外敌对势力，透过卫生福利部约聘雇林姓妇研究员，去年5月起收受境外敌对势力的集团成员每月5000元报酬，达成交办任务，涉嫌违反了贪污治罪条例，一审之后并由法院裁定羁押。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明犯罪事实。
6: 林姓约聘雇妇研究员收受境外敌对势力成员曾先生每月新台币5000元及相关对价之贿赂，违背职务翻拍公务应秘密文书，并透过通讯软体传送，另一指示代为转汇款项与其他涉案军事官兵，以掩饰犯罪金流，因而认定林姓被告涉犯国家安全法，为境外敌对势力传递公务秘密，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收贿，违背职务交付贿赂，刑法泄密及洗钱防治法洗钱等多项罪嫌。
5: 起诉书说明，被告严重危害了国家安全以及社会公益，情节重大，并考量被告遭查获具体违背职务泄露应秘密文书的数量与内容，就被告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部分予以建议从重量处有期徒刑12年。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 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

0: 考照有训练，安全看得见。实地道路驾驶不仅能降低违规与事故风险，更能透过教练指导建立防御驾驶的观念，实际应对真实路况的突发状况，让上路不再紧张，大幅提升行车安全。为什么需要实地道路驾驶呢？
1: 一、降低事故风险。根据统计，参加专业驾训者比未参加者的违规风险降低了达 59%， 事故风险降低了 36%。 二、实际防御观念。教练会实地带领学员面对实际车流、行人、路口号志，学习我看得见你，你看得见我与防御驾驶的危险预测能力。三、心理素质建立。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克服实际上路，像是变换车道、路边停车、山路行驶的恐惧，培养良好的驾驶习惯与道德。
2: 道路驾驶实地训练核心重点。实地道路驾驶通常会涵盖以下几个重点：行前安全检查，包含轮胎胎压、车底异物，以及上车之后的两段式开门，驾驶姿势与视角，正确调整后照镜、座椅与头枕，确保行车视野死角降到最低。实际动态行驶，红绿灯号志辨识、路权优先顺序、直线加速、无号志路口安全通过。为降低交通事故风险，交通部公路局持续推动驾训补助政策，详情请至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文林，我看到你啦，早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文心、江和英都来了啊。好嘞，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也就是呢在比较北部的路段，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还有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以及国道一号新竹系统，它这里的交接处车流量呢是比较大，都请您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哎呦，场员说呢，今天这个休假在家，仍然呢打开收音机听警广啊，非常谢谢您，好，谢谢啊。好，来，天荣还有 Lily 都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佛建芬说，还有坤祥。好，我们来关心一下整个大台中地区的路况。

0: 抱抱，来抱一抱。
1: 哦耶！来邀请到的是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是风志，风志早安。
2: 主持人早安。
1: 早安。
2: 目前，好的，那个目前台中市区主要道路的路况呢，在莲花道路国一北上大雅到丰原路段，目前是车子比较多。
1: 嗯，
2: 那丰原交流道下匝道往丰原大道方向车多，还有大雅系统交流道台七十四线接国一北上匝道是车子比较多，车速缓慢。还有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也是车多，有排队的情况。那台七十四线东行往雾峰方向，德芳南到草屋路段是车多，车速缓慢。那西行往快宽的方向，目前是太原到松竹路段车多，车速缓慢，下匝道有排队的情况。
1: 嗯哼。
2: 那市区道路，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文心路到黎明路段是车多，还有安和路到工业区一路是双向都是车多，车速缓慢。还有中兴路上文心路到中明路段是双向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是从义丰路到环中路段是车多，还有向上路往工业区方向也是从环中路到双阳路段是车子比较多的。目前是三班的尖峰时段，很多地方都下过，刚刚下过雨啊，路边相当湿滑，请驾驶朋友记得要开放慢车速。

0: 小心驾驶，
1: 嗯，要开大灯哈，
0: 对，是的，嗯，以上路况资讯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峰志，谢谢你哦，好好，拜拜，
0: 好，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

啊，一切那个吉吉利利的哈，一帆风顺的。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那么在这个比较北部的路段，新竹哦，新竹的交汇处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南下的竹北哈，这里的时速大概落在40公里左右。哎，我发现我有时候很像那个在逛市场，有没有？就是呢，比如说正要往某一个目标往前进，突然看到有谁打招呼，就哎春琪，哎你好你好。好，来啦，所以呢这个有时候那个要开启密码、啊、我说哎来，我要准备开启密码，然后我就看到有些那个名字又跳出来。我跟你讲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担心我待会儿开完密码之后又忘我刚刚要说什么啊，这真的齁、哦、所以呢常常有没有会有一个状况，比如我们在听到人家在讲话，刚好在讲话，你突然有一件事想要去问，然后跑去问的时候呢，可是你要等那个对方把话讲完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有一段时间。通常呢等到对方说哎，怎么样事情啊真情，我忘了呢，我忘了要跟你讲什么。所以通常如果是比较熟的，或者是呢我觉得应该还可以 OK 的，我都会说哎，先让我讲。好啊，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我有突然看到名字突然插了一下话的话哈，那个就是呢先让我讲好不好哈，因为呢有些人就是要直接下车了，希望他在下车之前至少呢跟他打个招呼，开开心心的，我们祝福大家一切顺利平安哈。好啦，瑞璇凯文，好啦，还有重硕，大家应该已经习惯我的节奏了吧哦，就是那个有时候要专心听，听完之后突然就会看到谁又要打招呼了啊、哦！娱乐伟成 BK 对不对？好，好，然后还有那个谁，鹏鹏也来了，鹏鹏，你们在哪里有没有碰到下雨啊？还有呢 ，Phil， 你刚刚有听到我在讲9月15号的时候，我们有捐血吗？台中分台哦，我们金广台中分台有那个晚秀捐血活动哦。好，还有那个淑娟早安，淑娟也是9月15号啊，记得要来捐血，如果说可以的话了哈。那么我们真的是非常谢谢很多的企业厂商，我刚刚有花了一点时间介绍了我们的企业厂商，因为也就是每一年就那两次啊，那么有机会呢可以感谢他们，真的是谢谢他们啊，那么一起的来共享盛举。我刚刚就在想哦，真的我们警网也真的也没有什么能够回报给这些企业的，那就是因为我们也没有钱，我们人也不够，然后呢有美吗？有啦，也有点美啦哈，但是呢我们最重要就是我们的热情跟一份善良的心。所以呢我们就是呢给所有的这个赞助我们的厂商们哦，非常谢谢你们，因为就是因为谢谢你们，所以才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一起来支持我们的捐血活动，让大家都知道这社会是有爱的啊！好，让我再讲一次啊，谢谢这些单位，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还有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石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还有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是引导家喜常来。好，那么有些的企业你会发现很熟悉，有些是这一次新加入的，都非常非常的感谢、哦、他们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跟你们做公益，纯公益，因为真的尽管捐血活动就是纯公益啊，我们也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些什么的，但是我们就是一颗灿烂的心、灿烂的笑容、热情的心。好，所以呢来捐血的朋友们，250cc 的朋友哈，9月15号哈，那您可以获得到的是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士茶包、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还有晴云两用伞、哎、这个我就讲到那个伞面还蛮大的哦，还有那个玉凡风顺小礼盒，就是祝福大家一帆风顺啊。那么还有嘟嘟好皮蛋、樱桃家保酒乳，还有香醇浓豆浆，非常谢谢维和餐饮啊，这次的参与我们不是演出啊，参与我们这次的公益活动。好，来那个还有厨房擦拭巾，非常谢谢启昌来航空用那个餐点双人企业的季董，谢谢你们哦啊，还有那个氨基酸洗发精这些的多项好礼啊。那还有呢，如果你捐500的话，我们还有神秘小礼物，还有呢中油公司我们也非常感谢你们啊，那个赠送玻尿酸沐浴露。好，所以呢这个不管是要捐250 500cc， 就是看大家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别忘了就是9月15号的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在哪儿呢？在台中黎明办公区礼堂，这个地点呢是老地

一方。那如果说你找不到，就直接导航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如果呢，你也检查一下护照，好，那么护照呢，若是已经应该要办了哈，已经过期了，赶快呢也趁这个时候来办哈、哦。好，对，所以在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啊这个地方啊，那么大家也可以这个稍微也看一下，哎，是不是顺道的来办一下护照哈。好，所以呢这个我们还有很多的老朋友啊，也都是一起参与，包括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业处，还有我们一些台湾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非常谢谢啊，这都是我们的老战友咯哈。好，还有呢这个我们现场啊都会有一些有奖征答活动，包括了这个我们的交通安全的部分，还有警察局的试诈，提升民众的试诈能力，只要您参与就有奖品拿，好，所以呢都欢迎。还有一件事情，台中市环保局这次还是会到场去设摊，因为呢如果说家中啊，我们家中有废电池，旧的三 C 产品您都可以拿来换那个有机肥料，不过这些都是送完为止，好，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奖品都是送完为止啊。那我们也非常谢谢台中市中医师工会，大台中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也在这一次会到现场进行义诊服务啊，我们一起守护健康，非常谢谢好多的我们的友军啊，那么还有包括了这个我们一些的老朋友啊，都来一起参与啊，那么所以都欢迎大家9月15号把时间空下来，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钟，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我们有捐血活动哦，都欢迎大家。好，那么将这个讯息提供给朋友们了，把记下来了啊。好，来凯文、瑞璇、俊廷，欢迎你们。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以及后里往北，还有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西屯，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慢。火爆音看到你了，火爆音今天是比较早出门吗？搞炸哦，来卢卢米、玉芳、玉云龙来啊哈，还有蓬蓬，蓬蓬说现在没有下雨，北屯靠近潭子。OK， 好。阿依林、陈梅、Eric、Phil、Phil 来，我们一起来啊！这波的密码准备好。哎呦 ，Phil， 你上个月已经捐了，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还有下一次。每一年三月、九月啊，每一年的三月跟九月，我们都有办捐血啊。好，来一起喽！来，一、二、三。

我提醒一下，我刚刚有点忘记哦。那么这次如果你9月15号你可以来捐血的话，记得带那个保冷袋，因为那个雅芳羊肉炉它是冰冻的啊，所以呢记得带保冷袋好不好，除了环保袋还有保冷袋，如果家里有的话把它带来，还有健保卡别忘了哦，千万不要呢那个书包没带只带便当哦，健保卡身份证都要带啊，这很重要哦。

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到往彰化，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以及西屯往雾峰。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时速比较慢。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哦，193靠近和美，中间车道有很像汽车底盘的塑胶壳，特别注意了啊！这是呢，在国道三号北上193公里，靠近和美中间车道啊，有很像那个汽车底盘的塑胶壳，非常的危险。来，台74线在待会儿啊，8点半会有移动性的垃圾检视、路面清扫，快关到雾峰段的双向，一整天哦都会有路面清扫在内侧车道。

这首是陈优的《忘了怎么快乐》。来，西滨路段北上274.3有一起事故，布袋二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呢，有一部自小客车，应该是客货车，它自撞，没有人受伤，幸好啊。好，不过呢，在这个北上274.3布袋路段这边，可能这个天色比较昏暗，所以呢，大家经过特别注意。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新竹系统跟国三、国一的交汇，车流量都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

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啊，从大雅到台中系统也是车多，台七十四线的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五泉溪这里往雾峰车流量非常大。虎豹音到竹北了哈，虎豹音哦，已经到竹南了，虎豹音。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右师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31.4公里过仁德系统新前照内线的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鶯到树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北上四十。